0: 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知道错了。娘，你救救我！大姐，你救救我！娘，
1: 银川呢？你们两个和宝钏都是娘的心头肉，都是娘最疼爱的女儿，娘一定会救你的啊！
0: 娘，我以前一直以为说你只疼宝钏，你甚至也疼大姐，就是不疼我。想不到，想不到你今天为了我，居然会这么做。
2: 明川，娘，皇后一旨，放了王银川，由我带回宫里。
3: 谨遵懿旨。
2: 先起来吧。
0: 是宝钏。哦，不对，是皇后娘娘她。嗯，
2: 银川，那天你从殿上被带走的时候，宝钏他就派个宫女告诉我和娘，让我们来救你。
0: 可是皇上他会放过我吗？
1: 皇上欠宝钏的情，宝钏一定会为你向皇上求情的。
2: 所以别担心了，宝钏说了，我们三姐妹情同手足，她从来没有怪过你。
1: 银川呐，你也知道，为虎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2: 放心吧，姐姐和姐夫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谢谢大姐，谢谢娘。Thank you.

0: 哎呦，哎呦，
1: 葛青青，你不要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嘛！
0: 告诉你哦，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今天最漂亮了。
1: 哎呦，你看，他们本来给我这堆破铜烂铁，
2: 是金银铜铁吧？
1: 哎呀，管它什么铁，反正我觉得人要美，就要多加很多花在上面，这样才显示出我的高贵气质啊！
3: 别再自作多情了吧。
1: 你说什么？
4: 啊！轩，小莲，小青，觐见！
2: 觐见！觐见啊！
1: 我这样子好不好看？好不好看？啊！
2: 好看，好看，好看！很美啊，很美啊！啊，对对，我呢？我呢？
0: 哎呀，你美得不得了了！
1: 好了，赶快走吧。
2: 啊，深呼吸。
1: 哎呦，哎呦，小心！
0: 没事，没事。
1: 哇，这个长得还不错嘛。哇，这个看起来蛮威武的，不错。不过你看上去太老了。哎呦，你好像被南墙撞到，一点都不好看嘛。啊，
2: 小青姐，这里是金殿，不要乱说话。
5: 为什么只能妹妹会是这个样子？
1: 别怕，我有点紧张，所以才想转移注意力啊。
2: 不紧张，不紧张。
1: 干嘛？你手在发抖。
2: 我，哎呀，不是了，我也好紧张啊。哎，
1: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走。
2: 葛青青，哎呀，葛青青，你没事吧？起来，起来。
1: 没事，没事。
2: 我扶你啊。哎呦，你好壮啊，你。
1: 啊，大姐夫，哎呦，那你看，哎，哥，哇哦，哎呦，
2: 哎呀，葛青青，哎呦，起来呀，起来呀，
1: 你这裙子太长了，踩到了吗？
2: 小心一点，这里可是金。

0: 要叫贵哥，要叫皇上。
1: 好了，葛卿听风。哎呀！朕先封葛卿为如意公主。
2: 如意公主是什么东西啊？
0: 你就先谢恩呐，谢。哦，
3: 葛卿谢恩，葛卿谢恩。
4: 小青，就是要你称心如意，以后公主可以随时进宫见本宫。
3: 哎，真的？那我待会儿找你去玩啊！啊。
1: 小莲，听风。
0: 皇上。
1: 小莲，你忠心耿耿追随宝钏，当年朕在长安街头为乞丐，也是你来找朕安排机会给朕和娘娘相会。当朕不在的时候，也是你去找娘娘，你们主仆情深意重，更难得的是在这世上居然有你这样重恩情之人。好，朕现在封你为吉祥公主，
0: 吉祥，
1: 并下旨择日与如意公主挑选如意郎君，让你们风光出嫁。
0: 谢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好棒，小林小林，我们真的可以成亲了，我们可以嫁人了。
0: 是啊，
3: 快，
0: 怎么了？
3: 我们是不是要从里面挑我们喜欢的人呢？
0: 不是啊，葛卿姐，刚刚皇上是说，他是说择日，择日的意思就是再选一天的时间。
3: 择日啊？
0: 对呀。
3: 哎呦，人家说择日不如撞日，就撞今天，今天。
5: 如意公主啊，你先到旁边待会儿，皇上还没有封赏完呢，啊？
3: 是，大姐夫，不好意思啊。
6: 哇，这真的好壮观啊！
7: 大哥，我很害怕了。
6: 你这么大一个人，有什么好怕的？
5: 明白了，没事。
7: 难道你不怕大哥？
5: 我那个上半身不怕。
7: 是上。上半身，天哪，大哥，你腿怎么抖这么厉害？
5: 他没听我指挥。
8: 宣葛大张伟觐见。
7: 大哥，怎么办？大哥，哦，大哥。

0: 叩见吾皇万岁万岁！
1: 叩见吾皇！
0: 叩见吾皇
1: 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

0: 免礼，免礼，快快平身吧！
1: 谢皇上，
2: 谢皇上。哎呦，
3: 大哥、四弟，你们这样穿真有样子。
4: 你真的也很漂亮啊！
5: 是啊，还是二嫂最漂亮了。
6: 贵气，贵气。
7: 我家小姐当然有贵气了。我告诉你们，皇上啊。
4: 封我为吉祥公主呢！啊，
8: 是是啊，大哇，大哥，皇上还封我为如意公主哦！哇，不想不想。
9: 大哥、四弟，当年平贵落难的时候，全凭你们的接济，这到最后，还是由大哥跟葛青将血书送到西凉，平贵才得以回家，认祖归宗。
4: 平贵今日能登大宝，你们实在是功不可没。
10: 你这么客气。
7: 我都觉得心里发毛。葛大、张伟听风，朕现在封葛大为逍遥王，张伟封为自在王。从此以后，逍遥自在过日子。
11: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大哥、四弟，本宫宣旨，从今以后，你们和小青、小莲一样，自由进出皇宫，不用受任何约束。
4: 也不用受人阻拦。哇，二嫂万岁！哇，没问题，没问题。皇后，谢皇后。啊，平身。哎，
7: 谢皇上。大哥，张伟，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7: 好了，既然今天那么高兴，朕突然间有了个主意。
4: 皇后，
7: 不如我们就成全我们的吉祥公主跟自在王在一起，你意下如何？
12: 那就看小莲怎么想了。
13: 一切就听皇后的就是了。<笑>那张伟呢？
14: 不是，皇上，谢皇上成全。
4: 好，那既然这样，那就择日成婚吧！啊！哇！
13: 不对啊，皇上，你给他们俩择日成婚，那我呢？
4: 哎，不急不急。 宫里人才济济，只要你慢慢挑，挑到合适为止，就看你自己了。到时候朕自会成全。
13: 这太好了！多谢贵哥，多谢皇上，多谢皇上，我跟你一样了。
15: 宣皇后。

0: 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参见父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那代善公主免礼，凭啊。
3: 待着，上头坐的可是正宫皇后娘娘。
4: 是啊，这位就是皇上的原配夫人。
0: 她是原配，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2: 吉祥公主。
5: 是。是。代战公主，你赶快拜见皇后吧，免得皇上为难。
2: 你要去哪？
4: 后。
6: 母后，皇后娘娘人很好，
7: 你可千万别耍脾气走人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妹妹辛苦了，皇后娘娘，平贵一去西凉就是18年，要不是你，她早就客死异乡。这些事情，平贵早就跟我说过了。可是，我留了她18年，让你苦等了18年，难道你不怪我？
1: 你不恨我，我应该谢谢你照顾她18年。如果没有你照顾，你没有今日的薛平贵。
0: 姐姐，你的心胸怎么这么宽阔？要是平贵早点告诉我在中原有这么一个贤惠的好姐姐，我早就把你接过来住了。还不快点拜见皇后娘娘！
2: 儿臣参见母后。
0: 这两个孩子真乖。

0: 请皇上赐封。
1: 太好了，一个是朕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封为皇后，而代战，朕现在就封你为西宫，从今以后协助皇后掌管后宫。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好。

0: 不了不了不了，平身，你已经贵为朕的岳母，不必多礼。
1: 谢皇上。
2: 母后，儿臣拜见母后。
1: 参见太后娘娘。
2: 母后，这一位就是皇上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是皇后娘娘了。
1: 哦，宝钏。
2: 参见母后。哦，平身。好一位贤德的女子，真是世间少见呢。皇上回来，就跟我说起母后如何的疼她。宝钏在此替皇上谢谢母后。从今以后，母后又多了一个女儿，你可得好好教导教导这个妹妹啊。
3: 母后，你看，人家皇后多端庄啊，那相都这么大了，就知道撒娇。那你是我的母后吗？我不跟你撒娇，跟谁撒娇呀？以后啊，你要好好跟皇后多学学。你要撒娇，就留着跟皇上去撒娇吧。母后，啊。
4: 来人，赐座。宣，凌霄觐见。太后。嗯。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谢皇上。凌霄，这十八年来，多亏你的帮助。 尤其是这次剿平乱党，你和苏龙同居首功，凌霄不敢鞠躬，都是皇上鸿福齐天。哼，不过朕今天不封你为中原朝臣，朕今天下旨，从今以后，
5: 西凉王
4: 交为凌霄担任，从此以后。
5: 我们大唐西凉和睦相处，如同兄弟情谊。谢皇上，我凌霄保证，往后我西凉贡品会每年奉上。<笑>我说西凉王啊，我们曾经约好的，十八年后要好好的较量一番。
4: 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笑>记着，苏龙苏丞相，说到武功，我最想较量的是当今皇上。<笑>接下来就是你了。哦，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比试一场。
5: 咱们中原过节讲究的是和和乐乐，怎么能舞刀弄枪的呢？
4: 那比武切磋就免了。改日我请你到我西凉，我拿美酒好好的灌你。
5: <笑>好，那咱们酒桌上见。
4: 好，<笑>
5: 一言为定。
4: <笑>
5: 只要西凉王
4: 什么时候愿意来中原，我们大唐的大门永远敞开欢迎。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恭喜皇上，万岁万岁万岁。

0: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

0: 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2: 嗯，
1: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2: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0: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4: 对，
3: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
4: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3: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的，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3: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我们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5: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7: 都40-50年了。
2: 嗯，
7: 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7: 对，
2: 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7: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7: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2: 嗯，
7: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7: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1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7: 这油镜啊，赶紧免费用啊。 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十五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4: 啊、
3: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嗯、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2: 免费体验。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嗯，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嗯、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嗯、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啊。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哇、嗯！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4: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嗯，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4: 对，
3: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4: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4: 嗯啊，
3: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部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嗯，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8: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嗯，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嗯，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净，也就3-5分钟、嗯。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嗯，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2: 哇，我的天哪！嗯，
8: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2: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8: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2: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8: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嗯，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嗯，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0: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 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

0: 在水里再涮涮。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的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2: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净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
3: 已经开始瓦解了。
2: 你看，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的，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马上立竿见影了。
3: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我们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净来给它喷一下啊，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5: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啊。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0: 好，
5: 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5: 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1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5: 这个油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

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就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

0: 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是，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6: 9.9块？
15: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几千年前，一群先民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跨越星辰和大海，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诸多岛屿上落地生根。他们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形成了一个叫南岛语族的族群。这里是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这里记录了他们的起源与迁徙。
1: 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是中国考古博物馆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分馆。它的最大特色是展出了这些年壳丘头遗址群出土的文物和国内外南岛语族相关文物、艺术精品600多件套。全方位展示壳丘头遗址群考古发掘研究成果和南岛语族历史文化。壳丘头遗址群包括西营遗址、壳丘头遗址、东花丘遗址和龟山遗址等。南岛语族来自语言学概念，也就是使用南岛语系的人群。南岛语包含1200余种语言，分布范围北起中国台湾、美国夏威夷、南抵新西兰、西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南岛语系语言的人口多达4亿。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外扩散的重要出发地之一。在复杂动因的驱使下，远古人群沿多条路径漂洋过海，进一步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屿扩散。近年来，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为探究早期南岛语族人群特征、迁徙规律等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曾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天我们节目采访平潭综合实验区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他对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研究持续了20多年。
0: 我们作为这种普通的观众，怎么样来这个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来参观？
2: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因为其实就是说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应该是一个专题性的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展厅我们就是以向海而生，那通过这个展厅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平潭地区在7000-80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古代先民他们辉煌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积淀，整个发展演变，很多中国东南沿海很多岛屿上都有史前文化。为什么平潭这个地方这个史前文化那么重要啊？因为它现

0: 涉及到太平洋、印度洋这些岛屿上，这叫原住民，他们的老家在哪里的问题。那么通过我们柯丘头遗址群这个考古的成果，与台湾海峡东岸的我们的宝岛台湾这些史前文化的对比研究完，发现台湾地区最早的这些先民是跟我们的柯丘头遗址群柯丘头这个阶段的，大约6500到5000年这个阶段的先民，是这个时期的先民首先到达台湾，发展了台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个文化就是原南岛语族人群从大陆往海岛再往宝岛台湾继续迁徙的。那我们这个第二个展厅里面就是整个反映的就是航海术，第二个他们还留下了很多的考古证据，就整个沿线的这些是原南这些南岛语族后人他们至今还在生活的一些基本的状况。那第三个展厅就是整个我们太平洋地区的南岛语族人群的一个艺术展了。
1: 我感觉这要看一天，
0: 是那一天有的还不够，
1: 是
0: 特别是大家很关心的海峡两岸为什么说它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通过我们柯丘头遗址里面的很多陶器的那种纹饰，像贝齿纹、指甲纹、水波纹、刻画纹这些特殊的纹饰，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文化之间的关系跟传承。那这样一来，就我们闽台史前文化这种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这种历史是很早很早的。
1: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对这个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它这个研究可能对于今天的我们，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有意义。
0: 是的，因为我们过去中华文明，我们历史书，我们很多的那个自己纵观我们自己研究的历史，黄河长江都是把它做我们中华文明的那个中心，那把自己的那个国家的文化都定位在农耕文明。但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的海岸线10000多公里，在史前时代就有很早的先民在这个海岸带河口地带生存繁衍生息，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4000多年前他就已经往海洋迁徙。我们不仅创造了5000多年以来延绵不断的这种文化，也就是这种文化，另外一个他实际上对世界海洋文明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 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柯丘头遗址博物馆开放向大众展示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0: 海峡两岸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这个对我们两岸的这些人们对自己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识要加强，因为这一块它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 对，
0: 另外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南岛语族起源扩散跟广泛的太平洋地区的这些岛国建立友好关系、经贸合作，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2: 关于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在厦门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研究生王凯琴正在研究西营遗址浮选提取的大植物遗存，这些植物种子的直径仅为数毫米，最小者甚至不足0.3毫米。
3: 镜检就是在显微镜下把不同的植物遗存分检出来，就按不同的科。像我目前手上这一盘，然后加上这一盘的话，我应该一天要做6-7个小时吧。

0: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助理教授林亮优正在进行古胶原的分离工作，这是了解先民主要食物的重要科研手段。
1: 提取它的骨胶原是测它的碳同位素跟氮同位素，然后就可以去了解这个死者他生前的饮食情况。
0: 近两年来，西营遗址的考古研究在植物考古、人骨测年等多学科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基于当前阶段性研究成果，可以初步确认西营遗址的先民主要依赖海洋资源为生，同时在距今约8000至7000年期间已开始开发和利用植物资源，其中包括稻谷。更为重要的是，人骨研究及其测年结果表明，西营遗址出土的人骨与被认为是南岛语族祖先人群的马祖亮岛人应属同一族群。
2: 现在西营三号人经过这个曲线海洋曲线校正以后呢，是距今这个8300年，那么基本上是我们福建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这样一个人骨遗存，那么它也是仰生之姿，那么就和这个亮岛二号人这个年代是完美的契合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应该从无论从年代、从文化面貌上，还有从这个 DNA 上，应该是同一群人。
0: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密克罗尼西亚总统西米纳会谈时，提到了平潭与南岛语族文化的渊源。2024年12月。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在平潭开馆。开馆至今，壳丘头遗址博物馆积极运用裸眼 3D、数字互动等科技手段，让文物活起来。截至目前，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超10万人次，成为平潭乃至福建展示史前文明的重要窗口。
3: 考古发现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历史价值吧，我觉得可以让后人看到更多的以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后面我们的历史的源远在哪里，我觉得确实很有意义。
4: 我们今天组装的主题的人物呢，就是我手上这一个风仔，那么它的一个完整的形象呢，稍后你们涂装完之后它会变得更好看，把贝壳串联起来形成了。
0: 在老师指导下，黄皮肤黑眼睛、头戴花冠、身披草裙的南岛语族卡通形象风仔渐渐从孩子们的手上生动起来。类似的活动经常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里进行，孩子们通过眼看、手作、参与博物馆讲解等活动，逐渐了解南岛语族这个曾经神秘的族群，了解家乡平潭曾经也是南岛语族先民出发的地方。
5: 这是我做的风仔，他头上戴着花冠，穿着草裙，戴着项链，他来自太平洋。
6: 这是我做的风仔，他的祖先从平潭出发到太平洋生活。
0: 开馆一年多来，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围绕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南岛语族文化科普月等节点开展各类活动超50场，还推出线上科普，扩大南岛语族文化的传播覆盖面。
1: 同时我们后期还会针对于这个 IP 进去完善它的开发，将更多的延伸产品进行扩散，那不同的群体也能了解到我们南岛语族文化的魅力和内涵所在。
0: 2025年7月，包括壳丘头遗址群和博物馆在内的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全国第5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7: 通过遗址公园的这种保护跟展示，它让广大观众更能够全方位的看到这批文化遗产的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们有规划了93公顷，我们还有一个乡土的规划区，我们结合平潭的乡村振兴计划以及传统的村落如何进行保护和利用，都融入到在我们遗址公园来。我们还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区，一个预留区，那还规划了一个国际那会展的一个中心。那将来这个地方、这个区域、这个遗址公园的完成，它将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南有博鳌、

0: 北有海棠海洋文化论坛这么一个架构，那这个对我们国家对海洋文明文化的研究，应该来讲这地方是一个具有国际级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1: 嗯，那这里面怎么平衡这个保护和开发这种关系？
0: 应该来讲是一点不矛盾，因为我们过去的文物保护是只保不利用，所以对我们文物文化遗产是一大浪费，也不利于保护，所以我们是以保护为主，合理的开发利用。
1: 嗯，所以这是一个考古一个观念的更新。
0: 这是观念的更新，而且也是我们未来国家旅游文化发展的一个趋势。哦，
1: 所以我们申遗跟这个有关吗？
0: 肯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它是有唯一性，所以我们会通过这笔文化遗产，将来应该来讲还会整合我们福建地区更重要的南岛语族文化资源，它的分量、它的价值、意义就更重大。

0: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1: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2: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3: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4: 足浴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

0: 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
1: 小姐，我让。
2: 哎，不是哑巴，不是哑巴，不是哑巴。

0: 真不错吧？
1: 小点声，小喇叭。
0: 那是哪个寨子的？

0: 行不行啊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
0: 那，
2: 哎，小姐，
1: 咱俩再练一次吧。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3: 切，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4: 小姐怎么了？
2: 我没练好。
3: 哦，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2: 谢谢寨主夸奖。
3: 去。哎，丫头，
2: 嗯，
3: 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这么个人。

0: 那他是哪儿的人啊？
1: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0: 谁？
1: 杨宗保。
2: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0: 怪不得呢。
1: 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扑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2: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0: 去，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1: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0: 就是嘛。
1: 就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语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0: 你先，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丢着人，不愿丢着脸。哎，
1: 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练。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
2: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0: 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
1: 对，撕你的嘴。
3: 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至于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4: 孟良啊，孟良，
5: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哼，
3: 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6: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哎，您里边请。
5: 宗保，
6: 孟叔，焦叔，
7: 哎，孟叔，焦叔，你们怎么在这儿？哎呀，
3: 店家，来来，上两套酒具，
7: 坐，
3: 来，坐啊。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7: 侄儿遵命。
3: 哎，
8: 哎，真喝三碗啊？
3: 嗨，来，喝，
8: 来。干，
7: 喝，
8: 来，
7: 大家一起来，
4: 好，
8: 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保一通好找。
3: 你孟叔啊，遭了那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8: 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保去了木柯寨啊？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4: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8: 可不是嘛！宗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3: 就这些啊？没别的
8: 了？没有别的了？
4: 好啊！
3: 哎呀，宗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呢？
7: 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
8: 就是教训的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哎呀，降龙木啊，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
7: 哎，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
8: 这。
2: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
0: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2: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0: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2: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嗯，
0: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2: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0: 这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

0: 情赢了我嘛。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1: 宗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柯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2: 宗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柯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3: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柯寨，召回宗宝和小王爷。
1: 末将遵
3: 令。遵令。
2: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
4: 儿媳得令。
5: 小姐，小姐，小姐，他来了。
0: 谁来了？
5: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0: 真的？
5: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柯寨来了。
0: 带着人马来？带着人马来什么目的呀？
5: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他能来吗？是不是？
6: 彩云、彩花，哦，
5: 你们这都干嘛呢？哎，咱们是跟宋军打仗，不是招亲。哎呀，去去去去！哎呀，行了，去去去去！哎呀，去去去！哇，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7: 我画的美吧？
5: 你笑什么笑呢？你都想的是？
8: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9: 美着呢，美着呢。
10: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5: 哎呀，羞羞羞羞死了！哎呀，早知道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11: 天怕那个斧钺，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8: 小样
11: 少，耗子怕毛，毛怕狗。小鸡儿真怕那个黄鼠狼。找个好婆家，
8: 呦呦呦呦呦，羞不羞？羞不羞啊？真是！哎呀，我怎么来了？
0: 哇！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5: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哎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0: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木柯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
12: 对，
0: 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12: 听见了。
13: 是，听见了。
14: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木柯寨。
15: 宗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16: 成。
14: 穆桂英，
17: 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5: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0: 可像是叫朕。
5: 嗨，那是找借口。
8: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0: 干得好，木瓜。
1: 哎，
0: 开门。
1: 哎，快开门。
8: 走。
15: 快点出来！
14: 出来，穆桂英，
15: 出来。
8: 这。
12: 走走走走走。

0: 哎呀，这谁呀？怎么长成这样啊？黑了吧唧的，
1: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满出来！
2: 本将军便是。
1: 你敢冒充杨宗满是？
2: 快叫杨宗满出来！
1: 这就是杨将军，别有眼无珠。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 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3: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1: 赵飞上，
4: 看本王爷的。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0: 杨宗保，老眼昏花。嗯，哎呀，嗯，我也搞不明白啊。这被变书生早就变成黑脸汉了，
1: 找借口。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哎，小姐，
0: 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笑>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1: 哎，小姐。 你没发现他鼻子、眼睛啊都挺俊的，
0: 那有什么用啊？黑的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1: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哼哼，
0: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嗯，嗯。
2: 切！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
3: 哎呀，宗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

0: 你想到能跟他打那么多回合吧？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他挑下马了。哎，
1: 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他了。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呢。
2: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
1: 他，就是他给我徒的，他，
3: 别指我。你是不知道。
2: 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我是怕她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3: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就是，
2: 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3: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
2: 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3: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
4: 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不让进就不进呗。
5: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傻样！
6: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5: 哼，不让回更好。
4: 当场也找不到婆家呀，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6: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变，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了。
4: 什么呀？我吧，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
5: 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4: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5: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喽。
4: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
7: 他怎么知道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当时奔着你来的呀！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破嘴混，真会说！
8: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火！
4: 这什么事儿啊？这门出事儿了。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
9: 勿需慌张。
10: 是。
9: 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
11: 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
9: 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12: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
13: 快点，快走，
14: 谁说我快的了？
15: 谁说我快的了？
16: 谁呀？这是。
17: 小姐，您呢？谁呀？这是。小姐，您呢？小姐，我带人前去搜查。那谁干的？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
18: 爹，
17: 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看看咱木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
19: 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将，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对，不怕你来。
5: 开花，
20: 啊，
5: 你光着腿喂蚊子呀？
20: 啊，
5: 你这孩子，你怎么？谁把裤子拿走了？木香，谁把裤子拿走了？
17: 你的裤子肯定是在草丛那儿。
5: 巧巧，你还我裤子！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哎，走，回去睡觉！我们啊！哎，关门！你们谁把我裤子藏起来了？不说是吧？不说你们谁也别想睡今天。

0: 你这不是裤子啊？
1: 裤子多好看呀！
0: 小小粉短裤，省钱又省布，
1: 对，
0: 扭起腰。

0: 走，走，走，让开，让开！哎，这东西有字儿。哎，让开，让开，让开！那儿，你看，你看，刀。天波府碧波荡漾，木柯寨野火遭殃。还有个横批。
1: 水火不容，
2: 这什么啊？咋的？
3: 那什么？
2: 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哎呦，
0: 我跟你说啊，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扬言招带兵，那是纪律严明。杨总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2: 爹，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
4: 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3: 满嘴的酒气，
4: 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3: 肯定是他呀！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啊？
5: 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
4: 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2: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木柯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0: 就是那臭小子，
3: 就是那臭小子。
0: 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2: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5: 就是嘛，就是
3: 我们要报仇，报仇，报仇！
0: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5: 对，报仇，报仇！
0: 哎，谈什么？报什么仇？哎，不要闹！
3: 几子生，狮子生；几子养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5: 对，报仇！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宝。
1: 宗宝啊！
2: 哎，奶奶。
1: 木柯站的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

0: 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

0: 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那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

0: 不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

0: 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9: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

0: 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邦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邦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燃脂老、红阳、敬老、爱老先奉上。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3: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3: 9块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宗宝啊！哎，
1: 奶奶，
2: 木柯寨那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1: 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2: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木柯寨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1: 嗯。

0: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1: 娘，
2: 是谁呀？
3: 这，
1: 你老人家说的有理啊。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0: 需严道设防啊！
1: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4: 在。
1: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5: 末将遵命。
1: 去吧。
6: 哎，副帅，我也去。
1: 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
6: 是，谢谢副帅。
4: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交赞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少将军，请。
7: 请。
6: 好，那我走了。
8: 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9: 回来。
8: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9: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8: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你
9: 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嘛。你说咱木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那黑探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到后院了。
8: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牵我枣红马啊？你还我马！
9: 来来，
8: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
9: 我告诉你，
8: 娘，爹打我了！
9: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儿守着。
8: 你凭什么要守？
9: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8: 你还我！
9: 就是不让你去。
8: 我偏要去！你还我大红马！你爹，你没事吗？
9: 哎呦，我闺女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8: 没有。
9: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8: 往那儿打呀！
9: 来，
8: 你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
9: 哎呦，我都让你打坏了，
8: 我还真，那真打？
9: 打呀！
8: 爹，
9: 哎，
8: 您可受住了啊！
9: 来吧，
8: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9: 只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8: 憋住气！
9: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

0: 不嫁不嫁不嫁啊，不嫁不嫁不嫁不嫁不嫁不嫁，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
0: 对对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啊、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
1: 又不嫁，
0: 不嫁不嫁不嫁啊！
1: 我要是走了，谁当闺女啊？
0: 不嫁不嫁不嫁不嫁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嗯，
0: 谁敢要你呀、
2: 啊？臭死了！好臭啊！
3: 哎呀，你看
2: 看，哎呀，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4: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0: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1: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0: 我查哨啊。
1: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0: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1: 嗯。哦。
0: 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1: 胡说，净胡说，满嘴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1: 说。
0: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儿。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1: 胡说八道！你哎呀，走！
0: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1: 胡说，你胡说！走了，嗯，
0: 我就知道你没走，要我送你啊？
1: 去吧去。嗯，嘿。

0: 话，别说话。
1: 杨梅、彩花、小娇，过来，
2: 过来，过来，过来！这怎么没我呀，小姐？
1: 去！
2: 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切！又说我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3: 就按我说那做。
4: 怎么了？
3: 媳妇。
5: 是我菜花，
6: 不是他，对吧？
5: 怎么了，寨主？你是不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6: 哎，吓我、啊！
7: 寨主，
8: 奇怪
6: 呀，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寨主喜欢巧巧。
7: 寨主，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9: 我谁教你们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7: 撒尿！
9: 走！
10: 干爹，
7: 寨主，

0: 来来来，哎，过来过来过来，完成任务。
1: 彩云姐，嗯，
2: 今天你们两个当值，
3: 是，
1: 打足精神，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
3: 哦，嗯，
1: 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1: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3: 好，走。
1: 快！哎，我们去那边看看，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4: 是，彩云姐。
0: 是。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嗯，有点意思。嗯，
2: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2: 来，以水代酒，干。
1: 哎，好。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3: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1: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2: 哎，孟叔说的对，来，
0: 先干了这碗，喝酒，
1: 喝酒，喝酒，
0: 来，
4: 哎，祖母，嗯，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
2: 36计，第一计，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4: 不对啊。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5: 来，
2: 跟我来。
4: 嗯，跟你来。嗯。
2: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去里边瞧瞧。
4: 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2: 自己看。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靠你们了啊。
3: 嗯，这么快就回来了？
4: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啊，
2: 哎，八贤王高台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教孟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1: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3: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来来来来，喝一口。
0: 来来来，干干。
3: 哎，怎么了？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2: 就说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1: 两面人？不对不对不对，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
2: 啊，孟叔，你说错了。嗯，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
4: 臭味相投？
2: 哎，教授，孟叔，在10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翅，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6: 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兴紧张干什么？啃肘子，再喝酒。
7: 肘子，
6: 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嗯，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8: 什么是信号啊？
7: 哎呀，闭嘴！都练了八百多回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
6: 哎呀，记一嘴压一嘴的。肘子，
7: 肘子，肘子。
2: 后来我俩高兴了，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啊。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10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彤还在不停地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
9: 少将军说的是爱不释手，不对，我轻点，别出动静。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
10: 教授莫说，您说，我爹做的过不过分？
9: 这杨家向来用兵谨慎，粗不起不义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10: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9: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 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贼，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教书莫书，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啊，
11: 嗯，怎么想的？
9: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
7: 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我就变成了从此以后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面前。怎么，
6: 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称个亲爹吧？
7: 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牛一下吗？
10: 我明白了，他是想隐藏从前引进宫，进入他的圈套。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百十年，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啊，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9: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12: 那个爹，哪个爹？你不就一个爹吗？
9: 我也不知道。
10: 你还是按照我说的。
7: 不是我行事了吗？
12: 宗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
7: 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波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哎，你们知不知道？咕咕咕咕！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嘘。
9: 叫我的，叫我的，叫我的！加油！他来了，还带着男兵。不急，坐下，继续聊，咱们继续。
13: 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9: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

0: 可见是个读过兵法的人，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1: 遵命。
0: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2: 快快快，
3: 过来！
4: 上
5: 上
6: 这边。
7: 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4: 这边那边，
8: 来了，
4: 走走
8: 走，
4: 快
8: 快
4: 快
8: 快点，
4: 快走！
0: 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
9: 嗯，
0: 咱们啊，
9: 好，
0: 就尽情牛饮。干，
10: 来，
9: 干杯！
0: 教授，
9: 嗯，
0: 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9: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0: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11: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啊，
0: 孟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11: 哦，
0: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
12: 宗保啊，变狂了。
0: 哎，教授，不是宗保变狂了，
9: 嗯，
0: 那是宗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
9: 嗯，宗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13: 宗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0: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
11: 嗯，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0: 哎，啊，对，
13: 来，臭味相投，
11: 臭味相投。
7: 走，快快点！哎，
4: 我，快呀！
14: 着火了！着火了！
15: 将军，两翼帐篷着火了。
0: 什么？两翼？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15: 没有。
0: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
15: 是。
0: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穆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吗？
15: 嗯，
0: 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杀了他。
13: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0: 那就来吧，再喝。来来来，
7: 看见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0: 来来，再马上，再马上，
7: 咱再去行一行。嗯，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16: 快来了，
7: 大刀。
17: 好，来，
18: 好酒，
17: 喝，来，干了，来，
7: 白马索，
17: 嗯啊，好酒啊。

0: 快走吧，
1: 先走吧，
2: 我不走。

0: 野丫头，杨宗保将军便是在下。杨宗保，怎么又来一个黑脸老皮杨宗保啊？
1: 废话少说。哎，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
2: 还那么善于用兵啊！哎，哎，宗保，
3: 宗保，
2: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3: 冷静点儿，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
2: 哎呀，宗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3: 宗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2: 莫叔教授。
4: 不必多说了。哎哎，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哎，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这不是？
5: 哎呀，爹，咱们木克寨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
4: 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嗯，
5: 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作，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
4: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孬货呢。
6: 不好了，不好了！
5: 怎么了？
6: 别急，别急，说，
7: 干爹，小。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

0: 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

0: 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

0: 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艾绒经络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

0: 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静默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东南卫视。
1: 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草拿免费瓶。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7: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里是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均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地。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主力从长汀出发，向江西瑞金方向转移。10月，驻守宁化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红一军团第15师一部等约10000余人从宁化出发，部分向江西余都方向集结。

0: 近三万名福建籍子弟兵踏上漫漫长征路，约占长征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最后到达陕北时仅剩2000余人。追寻八闽儿女浴血远征的红色足迹，我们一起来感悟跨越90载薪火相传的长征精神。
1: 群山深处，宁化怀土凤凰山。90多年前，红军在这里集结出发，向江西于都挺进，踏上漫漫长征路。一声声嘹亮的军号，是出发的号令，也是前行的号角。如今，军号声虽已远，悠长的歌声又在山谷间响起。人们把心底的怀念融进熟悉的旋律。凤凰山脚下有一条蜿蜒铺展的青石板路，这里是红军出发前最后的补给地。临街的老屋老店，一块块门板，都藏着当年军民同心的动人往事。今天茶馆里，游客围坐在一堂，聆听这片土地上的往事。商铺复原老柜台旧桌椅，重现昔日的商贸记忆。眼前的这栋客家老屋，是福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红军战地医院旧址——红军第四医院。这里收治过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的伤病员。墙上斑驳的印记，诉说着艰苦岁月里的坚守。1934年，这里的医护人员也随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长征路。如今，旧址迎八方来客，老屋有了别样生机。老屋不远处，一片沃土。当年，人们倾其所有为红军送上担担粮。如今，这片丰饶也正滋养着千家万户。来自土地的馈赠，正以新的模样走向全国。沙县东门古街上，不少游客来打卡最地道的风味。白果、拌面、蒸饺，都是最地道的小吃。现在，全国沙县小吃门店有近10万家，年营业额超550亿元。听江从崇山峻岭间缓缓而出，一路向南来到长汀。这条黄金水道曾是闽粤商业贸易的重要航道，繁忙的水路让长汀成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使它有了一个别称“红色小上海”。物资在这里汇聚，伴随红军开始漫漫远征。长汀东南，武夷山系的支脉松毛岭横亘在眼前。这里是中央苏区东大门的最后屏障。1934年9月，面对数万敌军，红军将士坚守阵地，浴血奋战，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硝烟散去，松毛岭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山间，人们涉级而上，祭奠长眠于此的革命先烈。南山镇中富村关寿公祠前，游客熙熙攘攘。当年，红军战士们在这里告别父老乡亲，在隆隆的炮声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远方。喧嚣欢闹萦绕耳畔，人间烟火四季流转。今天，长汀古城正用崭新的面貌迎接远方亲朋。八喜楼中客家礼俗缓缓上演，寻常日子温暖而绵长。90多年前，近3万福建儿女挥别故土，奔赴远征。他们踏过的长路， 我们接续前行。他们誓死守护的土地，早已生长出新的希望。
0: 一镜到底，我们回望了八闽大地的长征记忆，见证了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如果穿越时空，回到当年的龙岩山塘村，闽西第一座红色兵工厂就诞生在这里。当年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故事，至今仍激励着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9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里的制造业已经悄然蜕变。下面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给我们说说你在那里的发现。
2: 你好，刚强。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的一处工业园。那说到龙岩制造业这些年的发展，不妨从两台车来说起。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圆盘哈，猜它是什么？它是一台矿卡的轮胎，它呢直径超过3米，我站在它旁边伸起手啊都够不到它的顶。那它是用在什么地方了呢？用在这台最近刚刚在当地下线的230吨载重的纯电动矿卡上面。它呢是自主研发，地地道道的龙岩造。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加生动形象的来展示一下这台车的一些技术性能啊，我们通过一种叫混合现实的新技术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看，随着我的手的移动啊，一台跟它1:1还原的这样数字孪生的模型呢，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直播画面里。那这台车究竟有哪些厉害之处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看它的最大的载重质量呢是230吨，那么总重量最大为350吨。那不光是说它的车很大，载重很大，更主要的是呢，它还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动力。我们来看，它的电池呢是由一块1418千瓦时的容量的电池来组成的，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要20多台我们的普通家用新能源轿车的电量。我们来把这个电池啊，可以给大家拿出来更近距离的展示一下。大家看，它由于要用在矿山的这样子的工矿当中，所以呢，它在经历过6000多次这样子的循环充放电之后啊，还能够保持80%以上这样子的一个电量。那么这样厉害的一块电池，原材料从哪里来？是哪里制造的呢？答案就在龙岩。龙岩的矿产资源啊，非常的丰富。当地呢，已经发现有金、铜、稀土等等64种的矿产。那在过去呢，龙岩基本上只是卖原矿石。那如何要跳脱出粗放开采这样的老路子呢？龙岩人向下游去研炼、强炼、补炼。把从矿山开采到矿石的提纯，然后到最后的新材料、新能源，整个链条呢全部打通，这样子呢就催生出了新能源矿卡这样子一个全新的赛道。那么说完这辆矿卡呢，我们再来看看我身后的现场。这台车呢也是由龙岩当地制造的一台叫做龙溪水的抢险排涝车。它有什么看点呢？它的排水量非常的大，它1小时啊可以排3000吨的水。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标准游泳池灌满了水之后啊，用它不到1个小时就可以把水抽排干净。那这个公司的产品还有一些很有特点的设计哈，比如说这台子母车设计的这个排涝车，大家看，当如果我们遇到像地铁、隧道这样子一些狭小低矮的空间的时候，大车进不去，小车呢还可以开进去，用它的这个大的一个喷头啊，找到我们的积水点，然后呢把水迅速的排放干净。类似像这样子的这种专利设计呢，在这家企业呢非常的多。那目前哈，整个的龙岩市呢，在专精特新企业上呢，是数量达到了27家。那这呢，就给我们整个龙岩的制造业的产业的发展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厚坚实的一个基础。他们在传统领域呢，不断的去创新，让整个产业能够升级换代。那未来这些产品如何去走出去呢？以往呢，龙岩要通过多种方式的转运，主要是要借到厦门港来出海。那目前呢，龙岩已经把目光啊投向了更近的漳州港。现在呢，两地正在探讨协作。未来在不久的将来呢，龙岩将会在漳州港拥有自己的专属泊位。那么这些龙岩的产品和龙岩制造的机械装备哈，可以通过海铁联运的方式，用铁路直达港口，装船出海。可以说啊，90多年前，闽西子弟是从这里踏上了长征的征途。那么在今天，龙岩制造的产品也将会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在这片红土地上，新时代的长征路呢正在铺就。

0: 以上啊，就是我从现场带来的报道。刚强，
1: 真是沧海桑田，崭新龙岩。感谢总台记者马宁在现场的报道，让我们看到了老区龙岩的崭新面貌。谢谢。福建是镌刻长征印记的红土地，长汀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时光奔涌，薪火更续，山河变迁，初心不改。传承红色基因，福建用实干续写老区振兴的答卷。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春潇的脚步，再走长征路，在长汀去寻找那些穿越时空的坚守，看信仰如何传承，看山河如何重塑。
2: 中富村位于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
3: 来到村口，我们最先看到一座客家廊桥，这座廊桥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是红军桥。大家看，在廊桥的支柱上会有一道深深的刻痕，大概有1.5米左右的高度。当地人告诉我说，当年青年要报名参加红军，必须达到这个高度。
4: 人有枪高当红军，那很多年轻人啊，为了使自己的身高能达到标准，他自己在鞋里面呢垫上了很厚很厚的稻草、棉花、浪布等等，千方百计的要去参加红军，牺牲一批，借着一批，乡亲们一直这么叫，生命等高线。
2: 长征出发前夕最后一站就发生在这里。1934年，敌军计划在农历8月15对松毛岭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听闻总攻将至，乡亲们打好糯米糍粑，提前一天在战地给将士们过了个中秋。这场战役血战7天7夜，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为主力部队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直到今天，当地乡亲们还会上山凭吊长眠于此的将士。
3: 在松毛岭战役的前一夜，这一碗糍粑可能就是很多战士最后一顿团圆饭。在那一晚，山的下方就是他们要拼尽全力守护的故土和亲人，山头之上就是他们要死守的防线。更让我感动的是，直到今天，松毛岭周边几十个村的村民们都不过8月15中秋节，他们的中秋节就是8月14。
2: 在松毛岭战役纪念碑后方的这一片红军烈士墓区，无数无名英烈就此长眠在他们曾经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
5: 啊，很多烈士是因为战事激烈，来不及受殓。1951年8月份，当地政府组织群众，满山遍野的收集这个烈士遗骸，当时收敛了2000余副遗骸。
2: 这一年，从这里奔赴前线的队伍里，有一支身负断后重任的部队，他就是红34师，后人给他一个悲壮的称呼——绝命后卫师。他们一路血战，在湘江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埋骨异乡，但有人从未忘记他们。
3: 接下来我们要去寻访的这位其实是我的同行，他的名字叫邱学军。他从2017年开始，每年都在做着相同的一件事，就是前往广西为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亲属们寻找亲人。邱老师好。邱老师好。
2: 在一次采访中，红34师6000多名闽西子弟血染湘江的故事深深触动了邱学军。他32次远赴广西，先后帮助116位烈士家属找到了亲人。
6: 他妈妈的照片，然后他自己做呢，还有他爸爸的刻在背上的小小的名字。他就叫我们说，邱记者，你帮我拍张照，这是我们的全家福。
7: 我那个相片打上来，我发在俺的这个微信里。

0: 进入中国如您所愿，
1: 我们都记得你们。
2: 先烈当年心中的期许也藏在一草一木之中。这是一张1934年的红色中华报，红军号召大家要多种树，保护山林，护好一草一木，同样是守护家园。长汀县和田镇，红军自中富村踏上长征，这里便是他们途经之地，也曾是长汀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一场大雨下来，河比田高，因此得名和田。
3: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福建长汀的晨光村，这里有目前福建唯一的一片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对照区域。我们带来一瓶水做一个试验，看到了吗？所有的沙子顺着这个水流就往下流。此刻我们再次站起来，把我们的航拍镜头拉高，大家看，没有治理和治理过的漫山遍野的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4: 沿这个等高线布设这个水平沟，我们是这样品字型布设，提高这个沟的剖面径流的这个拦截效力，然后我在沟里面播上这个草，还有种上灌木，沟里面它最终会长成这个草灌的这么一个条带，能够有效的拦截地表径流。
2: 凭着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韧劲儿，长汀人不畏艰难，一代接着一代干，水土流失率降至6.1%，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有了新盼头。
3: 顺着我手的方向继续往西就是江西了，当年的远征部队就是在这里集中汇合物资补给，进行短暂的休整之后一路向西前往瑞金。90年光阴流转，如今的汀州古城热闹熙攘。
2: 10多年间，这里秉持修旧如旧，街坊们在小巷间经营小店，也安居于此，生活富足。而放眼长汀所在的龙岩，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前列。
3: 从红军桥上的生命等高线到今天的经济振兴线，两道刻度是从浴血坚守到安居乐业的跨越。如今这里青山叠翠，烟火绵长，人们衣食安稳，再无战火硝烟。先辈们之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这片土地已然成真，真想再说一句，山河静好，如您所愿。
5: 新长征路上步履不停，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率先谋划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出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的林改四问。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山林全属明晰，而农村社会结构又有了新的变化，零散林地闲置，单家独户经营难，改革遇到了新的考题。那么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去看看林改先行地如何破解困局。
6: 福建龙岩武平县万安镇杰文村林场里，去年种下的紫灵芝已经冒出了第二茬。
7: 我们种这个林子，它是一个短平快的一个项目，所以
6: 这片林场有个特殊的名字，共富林场。负责人罗荣辉说，以前各家各户的林子零零碎碎，你三分我五分，管护自家山林还要投入大量人力成本，常常是钱没赚到，自己倒贴不少。
7: 人口比较少的农户家里面，他分的林地就比较少，木材的价格偏低，很多林农呢他就不愿意去打理，然后就让它荒废。
6: 怎么把闲置的零散林地盘活呢？关键就是要推动林农从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发展，但林地整合连片阻力不小。
8: 地也是我的，那流转给你，会不会以后这个山都变你的了？这个思维还是比较固守。
6: 从去年起，龙岩推出共富林场模式，打破村域界限，只流转林地经营权，不涉及林地所有权和承包权，打消了林农的顾虑。
9: 林子还是我的，因为他们有这个实力能够把这片林子管理的比较好，所以呢我就比较放心。
6: 经营权流转了，收益怎么保？

0: 共赴林场推出多元合作模式，林农可用林地入股或者在林场务工，并发展起林下种植等多业态，跳出单纯卖木材的老路子。
1: 我们有保底的一些收割价格，那跟我们经营的，我们也有一种分红的机制给你保底的。
0: 同样面临零散林地怎么办的难题，三明的江乐县走出另一条破局之路。眼下正是山木抚育关键期，林农罗景春因要外出务工，无法打理自家山林。
2: 找到这个森林保姆，让他，我们就托付给他们管理。
0: 与龙岩五平化零为整的做法不同，三明江乐的林农们并不流转自己手中的经营权，而是依托林业服务中介平台森林保姆站，定制种植、采购、销售等各项服务。依托共赴林场模式，五平县整合零散林地超110,000亩，借助森林保姆站服务平台，江乐县13个乡镇、135个村从中受益。两种路径，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破解林地经营难题，书写出绿富同兴的林改新答卷。
3: 福建通过林权改革，让荒山变成绿色宝库，而山林之外还有一段军民同心的往事。演播室里这几张就是当年红军向老百姓借粮食开具的凭证，借股票，上面写着不同的重量，其中的这一张面额是单股50斤，下面写着此票专为1934年向群众借股充足红军给养之用。再来看看背面，还粮的时间和数量也列得明明白白。1934年8月，仅宁化全县半个月就收集到粮食3.4万余担，一纸借股票一诺重千金，见证着当年群众对红军的倾囊相助。而时代变迁，今天宁化已经成为了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大县，眼下呢正值杂交水稻扬花授粉的时节，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总台记者赵胜轩。胜轩你好，身处这样的稻田是不是有别样的感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刚强，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从这片稻田说起。那我身后的这片田呢，一共是接近100亩，那水稻呢是7月份种下的，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长到了和我胸口齐平的一个高度，而且呢可以看到这些水稻已经完全的抽穗了。那大家发现了吗？这边的稻田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这里的颜色是这种深浅相间，而且呢水稻长得有高有低。那这是因为啊，这边的这个水稻呢是用来杂交制种的，它就分为副本和母本。那大家看过去更高一些颜色更黄的呢是副本，而两侧矮一些绿一些的就是母本了。那眼下这个季节呢是杂交水稻的扬花授粉期，那就是要让副本的花粉落到母本的稻穗上面来进行结合，那这样培育出的种子呢就有了杂交的优势，它的产量就会高于普通的水稻。那么为了提升它的一个授粉的成功率呢，就要借助人工来进行辅助，这也是眼下田里最忙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那大家看啊，农户们是这样两两为一组，牵着一根长长的绳子沿着田埂向前走，那么借助这样的一个动作，把副本的花粉抖落到母本的花穗上面，帮助他们来完成授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赶花。那赶花看上去容易，其实呢大有讲究。首先就是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要选择像今天这样的中午太阳最烈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呢就是水稻的一个盛花期，它的花粉活力是最足的。那究竟这样小小的一个稻粒儿是如何完成授粉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借助超微距镜头结合 AI 技术带大家来看一看。那现在画面上大家看到的呢是我们用超微距镜头拍摄到的稻穗，那现在它还是这种有点干瘪的一个空壳。那么随着气温升高，稻壳慢慢的打开，从里面露出的这些黄色的像触角一样的呢是花药，它里面就装满了花粉。那副本的花粉释放到空气当中，要精准地落在母本这两簇毛茸茸的有点像羽毛一样的结构上面，就完成了一次授粉。那为了提升授粉的效率呢，除了人工感化，这两年来这里还用上了无人机。那大家看啊，现在无人机盘旋在这个田块的上方，它是利用机翼转动产生的一个气流，帮助花粉扩散得更远更远。

0: 均匀。而且呢，无人机赶花的效率可以达到1天100亩。那除了效率提高，它还可以帮助种子提升结实率，从而来提高产量。那不仅可以来帮忙赶花，无人机还可以给这片田来做体检。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无人机呢，就搭载了一个多光谱的相机，它可以去识别和记录水稻长势的细微差别，整个过程就有点像是给这片田来做了一次 CT 扫描。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身旁呢，工作人员正在用的这个显示屏上面也显示出了这片稻田的一个体检的影像。那他也告诉我，这样的红色的均匀的色块呢，就代表着这片田的长势很好，很整齐。那么这么多年来呢，借助着这些多元的手段和精细化的管理，让这里的杂交水稻制种产量提升了20%到30%。那么包含这片田在内，宁化县一共是有6万多亩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每年大约有1300万公斤的优质稻种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那我们也期待着宁化可以在制种的新长征路上产出更多更优质的稻种。刚强，
1: 好的，感谢盛轩在那希望的田野上给我们发回的现场报道，谢谢。八闽群山藏风谷，当年宁化县倾力支援红军，如今这里水稻飘香，种业兴旺。岁月走远，但红色记忆从未褪色。我们继续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王春潇踏访宁化这片热土，沿着红军走过的街巷，在回忆与讲述中感受初心，感受传承。
2: 农历的每逢一和六都是凤凰山村当地的赶墟日，也就是当地赶集的日子。在1934年的10月，中央红军曾经在这里集结休整。当年为了不打扰当地的老百姓，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屋檐下宿营。这400多米的长街后来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是红军街。
3: 屋檐底下很潮湿的，老百姓他就把这个门板嘛，插下来是铺上稻草嘛，2、3块门板就可以
2: 一张床了。
3: 一张床嘛，红军走的时候的早早的就把门板啊和稻草都收拾得好好的了。就
4: 王龙吉的父亲与伯伯都先后踊跃参军，参与了长征。
2: 从那一刻开始，很多人就踏上了漫漫的征程，前路茫茫，没有人知道终点在哪里，更没有人知道胜利在哪一天会到来。他们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试着在红军的出发地来找寻答案。
3: 这是红军看病所，这上面的标语呢，平民看病不要钱。
2: 嗯，能看出来，
3: 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事，帮助老百姓。
4: 发生在乡土之间的往事，让我们读懂了当年红军与百姓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连接。这支队伍从人民中来，一心为民，才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5: 车辆继续向前行驶，我们继续去追寻红军在这片土地留下的印记。现在我们从凤凰山村出发，往东南方向大约走30公里，要去到一个镇子叫做曹芳镇。在这个镇子上，我们要去找一位老人，他珍藏了一份传家宝，而这份传家宝也是独属于整个村子的红色记忆。
2: 曹伯，你好，听说你有个传家宝，我们来看一看。
6: 好好好，
7: 我的传家宝就是我父亲曹发虎留下来的回忆录，从1930年到1935年一直在曹芳区苏埃政府工作，68岁就开始写，一直写到90岁。
4: 泛黄纸页之上，曹发火工整的文字忠实记录下当年红军在村里的点点滴滴。
2: 各群众见自己军队回来，你看他说是自己军队回来，亲如弟兄，军民一家，殷勤招呼吃米果，千多万谢不肯吃米果，说了许多慰问话。

0: 和气、公平、纪律严明，是难得可爱的子弟兵。有许多女青年同志，军衣军帽格外整齐，英雄可爱。
1: 透过文字与讲述，穿越时空，我们仿佛能够看见当年红军部队在这里的鲜活模样。埋藏在岁月深处的故事，还等着我们继续去发现。

0: 带着一份感动，我们来到了宁化县革命纪念馆，继续探寻那段岁月。
1: 在这个展馆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数据：宁化县为中央苏区筹集了20万担的粮食。20万担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要知道，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那段岁月当中，当地的老百姓都是靠地瓜杂粮来糊口。即使这样，宁化还是提供了千担纸、万担粮。这一担担粮食的背后，饱含的是当地老百姓最厚重的情感和最真挚的期盼，盼红军打胜仗，盼红军早归来。在纪念馆里，一面特殊的烈士肖像墙静静伫立，他们都是参加红军之后英勇牺牲的宁化籍英烈。
2: 小小的年纪就出去了，在战斗当中也没办法留下一张照片。他们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的精神永存，我们不能让他们的名字一直在冰冷的这个史书上。找出这些烈士的他们的家乡所在地，还有找到了他们的亲人，你们兄弟姐妹当中有谁跟他最像，我们的美术师呢就坐下来给他画像，他们一遍一遍指出他的特征。最后当他们认可这张画像的时候，他们的亲人一个一个眼泪都光了，说我的叫哥哥一直哭起来。

0: 对于革命先烈的怀念不只是铭记，还要把他们的精神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此刻我们的拍摄团队来到了宁化县的安乐镇，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千亩稻田，后方就是一座又一座连绵不尽的竹海，此刻千担纸万担粮的画面是照进了现实。
1: 宁化县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之一，拥有竹林超过45万亩。安乐镇是笋竹业大镇，过去由于大山连绵，交通闭塞，守着金山却只能挨饿。
0: 我脚下的这条路从村口到山上不过是7公里的距离，但是正是这样我们看起来并不是很宽敞的小路，解决了当地的原竹和竹笋运不出去的关键痛点。
1: 如今安乐镇已经建成上100条像这样的道路，总里程约250公里，它们像毛细血管一样在竹山深处生长。
0: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当年从这里出发的人在回头望向自己的家乡最后一眼，心里装的是什么？那些理想，那些期盼，在当时看来是那么遥不可及，但是他们毅然选择离开。今天路通到了竹林，笋竹更好卖了，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看到这些安稳烟火，我们会始终记得当初为了这些平常的日子选择离开的人们。山还在，路继续向前，今天的我们选择在新的征程上步履不停。
2: 一扇老门板见证军民鱼水深情，一本回忆录留住红军子弟的赤诚，20万担粮食挑着百姓对革命的支持，这是宁化留给我们的长征记忆。今天在这片土地上，竹林连绵，稻浪翻滚，百姓安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镜头转向老百姓，听听他们的心声。
3: 这样吧，
4: 自己是红军烈士后代嘛，所以到我这边的时候，我就

0: 去选择了红色讲解这一个我认为很有意义的工作。
1: 原来是我们这个都市四条路，现在改成柏油路段，现在老百姓的生活现在很幸福了。
2: 这些年啊，民化变化很大，基层医疗呢进步明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3: 现在这里过去的叫做纸背一条街，这边的房子啊同时用纸来糊的墙壁，从平房到高楼啊，这个发生根本变化。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今天的第十五个五年计划，这一个扩散的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我们要发扬长征的这种不怕艰难困苦勇于战斗，这一天比一天更好的不是等来的，是要靠我们团结奋斗拼搏出来的。
4: 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然后肯定是要勇往直前的，就是这种不畏艰险砥砺前行的这种精神是一直没变的。希望家乡在我们的大家一起的合力作用下建设得越来越好。
5: 从闽西红土地上出发的脚步从未停止，时代更迭，面对的难题各不相同，但总有人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一步一步把不可能变成现实。接下来让我们沿着时间的坐标，看看一代代福建人如何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他们中有人把铁路铺进群山，有人把菌草种进荒漠，还有人把火箭送向苍穹。
6: 我的李希涛，我走过一条一洒千海的长征路。
7: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没有一条出省铁路，山货运不出，物资进不来。1955年，十万铁道兵挥师入闽，李希堂就在其中。
6: 在福建省这个地区来讲，平路还少，除了大沙就是小沙，还快那大时候。
7: 没有盾构机，没有挖掘机。面对坚硬如铁的花岗岩，战士们靠一锤一凿，一寸一寸往前啃。
6: 一些都是那个石头，有这个是这么长的，十个锤子打打打，打一个洞了，那个撬棍啊，而插的头在外撬啊撬啊撬，手上皮呀、啊、白白的，啊红红的。下雨刮风也要干。
7: 更残酷的是生死考验，全线塌方频发，700多位战友永远留在了这条铁路上。
6: 当兵就不怕牺牲，不怕苦，啊，就是拼命的干。铁路成色了，国家也发达了，是吧？交通也变样了，我都这些人也很高兴。
7: 钢轨无言，精神有痕。英夏铁路打通了福建的经济命脉，也把那股不怕难的劲儿刻进了后来人的骨子里。
8: 我是林占西，我走过一条脱贫攻坚的长征路。
7: 林占西，龙岩连城人。大学毕业后，他看见家乡水土流失，依旧贫穷，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经费，没有设备，他贷款建实验室，利用所学知识硬是啃下了以草代木种香菇的技术。这项技术后来叫菌草技术。
8: 有个顺口溜说，菌草菌草，闽宁草，幸福草。
7: 菌草根系发达，还耐旱耐盐碱。2013年，林占西又把菌草种进了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的流沙里。
8: 我今年已经83岁了，有时也会感到疲惫。那我们与红军长征这个必然，我们所经历的困难呢不算什么，只要还能干得动来，哪怕是再苦再累，我要把菌草技术传播到世界上需要的地方。

0: 我是戴正，我正在走一条探索浩瀚宇宙的长征路。
1: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2: 戴正，80后，从红色故乡福建三明永安走出来的航天人。
0: 红军从三明出发啊，能够这个翻山越岭走长征，即使是遇到一些这个短暂的一些挫折和困难。

0: 之。
1: 选择了这样一种长期主义的坚守，中国红军长征一样，这些红军的战士们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未来。我们新的一代在今天应该说条件比那时候好很多，那我们更应该说能够去这个跨越星辰，去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2: 90多年前，闽西子弟出发远征，走的是一条救国救民的路。今天的福建人在山海之间接力前行，走的是一条振兴发展的路。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长征精神激励着福建人民在新长征路上脚踏实地，奋勇向前。明天的江山万里新长征，我们将走进广东，看南粤大地红色薪火绵延，在新时代续写新篇章。
3: 红军不怕远征难。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 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

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谈，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1000多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木饰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嵇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新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饰，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

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举办。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助力中国服务出海。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今年的服贸会首次把中国服务的创新成果放到了展馆核心 C 位，这标志着中国正努力从全球服务贸易的参与者向规则与标准的引领者转型。同时，第一次专门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一站配齐，帮中国企业出海更规范，少走弯路。
2: 这两年呢，我们发现其实新型的服务业务其实会有很大长足的发展。那我们的客户呢也很多，包括像增值电信、像医疗和金融行业的客户也越来越多，我们的服务的客户群体可能也更多的覆盖了这些行业，所以我们觉得从整个行业的分布角度上来说，其实在这两年服务贸易在国内是有很大的发展。
3: 中国企业的出海现在也发生了很好的一个迭代，从最早呢我们是输出产品啊，输出我们的投资，慢慢的呢变成输出我们的能力，输出我们的生态，那最近呢变成输出我们中国服务的品牌，输出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他们非常认可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认可中国服务的品牌，同时也非常的喜爱啊中国的文化啊。所以我们在能够亲身的参与啊支持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大热潮当中，我们感到非常荣耀。
1: 历经多年发展，服贸会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风向标，每一届展会带来的新技术、新成果、新应用都预示着行业未来发展方向。而在今年服贸会上，福建省也带来了中医药、文旅文创、绿色环保等10余家企业参展，推介福建服务品牌，让更多的人了解福建、走进福建。
4: 今天比较多人问到的是这一款

0: 我们的刺桐花胸针，因为本身泉州在古代的时候被称为刺桐城，港口被称为刺桐港，所以刺桐花一直以来是我们泉州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符号。那本次也通过说这样的一次服贸会的机会，让更多的人他能够通过我们的文创产品去了解到这样的一个城市。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过去持深绿立场的台湾资深媒体人彭文正，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其主持的网络节目上多次针对两岸关系发表公开言论，甚至表示自己愿意不惜代价在所不辞地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并称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要让这件事情达成。彭文正的相关言论在岛内引发了关注，也为他招来了岛内台独势力的攻击和谩骂。日前，彭文正再次公开为两岸和平统一发声，并表示两岸统一是台湾的唯一选择，并且驳斥了岛内一些人所谓维持现状的论调。
2: 所以再这样继续弄下去，如果再继续给民进党执政，再继续挑衅下去，我说台湾只有两个选择，很多人在网络上骂我，那我想请问你，有第三个选择，你告诉我好不好？我跪着跟你走。我说台湾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和平的被统一，另外一个是武力的被统一，台湾人已经没有选择了。你看这个现实非常明显，就网络上有人骂我说维持现状不行吗？我请问你，谁准你维持现状？现状是什么？所以我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告诉大家，台湾已经没有选择了，和平统一是唯一的选择。
3: 与此同时，另一位前绿营的政治人物、前民进党籍新竹县长范振宗也在岛内网络节目中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两岸统一。他直言自己坚决支持和平统一，并自称是岛内最早公开称自己是中国人的人。
4: 那你看到现在的两岸关系，你觉得台独还有可能吗？
5: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也不允许你台独。台独马上就打，
4: 你赞成和平统一吗？
5: 同意。台湾最先讲我是中国人是我，
4: 对，
5: 只要认成一个中国，你认同统一，将来有个统一，我们可以谈。
4: 不要说是他是范振宗的年纪，就算是我这年纪，我也经常讲，就是说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看到两岸统一。
5: 谢谢。
3: 此外，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博士近期围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总计3万多字的长文，系统推演两岸统一的完整方案。该系列文章打破了岛内长期以来只谈对抗不谈统一的政治禁忌，围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了53条细则与构想，其中包括对外交、国防、防范外部势力介入以及落实爱国者治台等核心底线的探讨，主张在立足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理性推演和平统一的现实路径。相关内容在两岸引发广泛热议，每篇文章都有近1000条读者留言互动。两岸读者评价该系列文章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有资深大陆学者指出，这次民间讨论是两岸首次围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展开的大规模民间公开对话。不少网友留言表示，这次讨论让大家有亲身参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感，认为李奇泽的文章为两岸民间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1: 一心谋求脱钩断链，反复叫嚷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的民进党当局，最近在台军无人机军购项目上闹出了荒诞一幕。台军花费数百亿元新台币从美国采购的数千架军用无人机配套充电器，全部由中国大陆制造，所谓安全屏障直接沦为公众笑柄。
6: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军列销专案投入57.8亿元新台币，向美国采购的685架弹簧刀300人员杀伤无人机，291架阿尔提乌斯600M 反装甲无人机，目前已全数交货列装。美国制造商安杜里尔创办人拉奇去年8月专程赴台交付装备。台军方当时也高调宣示，要依托这批无人机搭建所谓不对称作战体系。
7: 那交运过来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接装成军，对我们的关键战力的形成会很有帮忙。
6: 然而台媒最近披露，

0: 这批合计976架军用无人机的配套充电器全部为大陆制造，台军接装后直到今年4月仍找不到替代货源，只能由美方派技术代表来台协助充电，同时超量采购接近无人机数量8倍的备用电池。
1: 陆军则指出 ，LTS-600M 本身就装有储电2年的电池，首次军购发价书就有要求充电服务。但 Android 的这款无人机充电器确实含有 Made in China 的零附件，如此一来不符合台湾要求的绝对飞鸿供应链，因此作罢。美方目前也积极和厂商生产美国制的充电器，预计明年交货。交货前，美方继续提供充电技术服务，持续询问。则不予置评。
0: 更让台军绝望的是，民进党当局8月底刚刚公告的另一项总金额269亿元新台币的美制无人机军购绝标案，同样向该美国厂商采购，包含更先进的阿尔提乌斯700M 反装甲攻击型、阿尔提乌斯600ISR 擎尖针型等无人机型号，总数量突破2000架。按照现有供应链情况，这批新采购无人机的充电器大概率仍将来自大陆。对此，岛内舆论纷纷批评台军昏了头，赖清德当局鼓吹多年的所谓飞鸿供应链口号彻底破产。不少观点直指，这批无法配齐充电器的军用无人机极有可能直接影响台军日常战备状态，而这种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划线早已在民生领域显现出荒诞后果。岛内消防和搜救人员近日就公开表示，由于民进党当局限制使用大陆制造的无人机，导致他们执行搜救任务的难度明显大增。按照民进党当局的所谓飞鸿供应链标准，台军目前这总计近3000架的军用无人机将陷入两难。如果弃用，数百亿新台币的军购投入直接打了水漂；如果正常启用，等于公开承认根本无法脱离大陆产业链支撑。岛内不少网友调侃，民进党天天喊着怕被大陆卡脖子，最后却是自己掏腰包，主动把脖子送到别人手里。事实上，即便民进党当局近年来不断设置两岸贸易壁垒，公开数据依然显示，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长期维持在高位，这充分证明两岸产业互补、经贸融合的强大韧性。两岸产业链深度融合是数十年市场自然形成的结果，不是几句政治口号就能割裂。任何试图切断两岸经济联系，以脱钩断链服务台独分裂图谋的操作，最终伤害的是台湾自身经济与民众福祉。
2: 台交通部门观光单位近日发函，要求业者自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旅行团业务时，需逐团协助旅客完成行前登记，违者可开罚最高50000元新台币，引发了业者的强烈反弹。岛内旅行社业者痛批民进党当局在找麻烦。台观光单位见状急忙改口，表示先以倡导和辅导为主，不会直接开罚。
0: 据台观光单位统计，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赴大陆旅行超过184万人次，但9月1号台观光单位对旅行社业者寄出新规，要求业者在办理赴陆考察、参访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需逐团确认并填写旅行业办理赴陆考察、参访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注意事项，违者可开罚最高新台币50000元。这一做法让业者和民众集体炸锅。
3: 他是怕我们去大陆然后看到真相，
4: 意识形态呀、啊、平常老百姓我们也没有钱也没有当官，怕什么？
5: 为什么又不是去做什么，就是纯粹是去逛逛而已啊。
6: 旅客根本就不想填，我为什么要填呢？你平常跟他要个个词，我帮你保险，客人就担心个半死的。好了，他们现在不敢去，怕被盖了印章，关系到他的职业，关系到他的退休金，这不是恐吓人民吗？
7: 你要的话你直接是个死，跟航空公司拿，直接跟陆军管理局拿，不就得了吗？你光你总是弄到我旅行社身上干嘛？今天去卡到，今天卡到他的退休俸，他的职务升迁，问你要找我赔，还是要找陆委会赔？
0: 面对旅行社和民众反弹，台观光单位政策急转弯，强调登录内容需包含旅行社名称、承办人员及领队联络信息、团队人数、赴陆起止日期及简要行程等，不包含旅客个人资料。会先以倡导及辅导方式加强协助业者配合填报，辅导后未改善，再视情节轻重依规定办理。
8: 观光署哦，要求登录，这个应该是属于鼓励性质，观光署也毫无法源，而且政府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2: 民进党当局所谓主计总处公布台湾地区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2.04%。

0: 已连续四个月超过2%通货膨胀警戒线。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9号批评台湾民众痛苦指数不断上升，民进党当局不能粉饰太平。
1: 郑丽文9号在国民党中常会指出，所谓主计总处最新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四个月突破2%的红线，物价不断上涨。刚刚公布的8月份指数稍低，是因为去年同期风灾造成蔬菜等物价高涨，因此基数较高而显得涨幅较低，不代表通货膨胀趋缓，依然超过2%的红线。消费者预期到年底之前，物价恐怕还会不断上涨。
2: 不但肉的价格不断的飙高，文旦涨的是涨幅高达3倍，另外还有最近的民生物资，譬如说鸡蛋，涨幅非常非常的大，物价不断的上扬，小老百姓真的非常的辛苦，所以那个痛苦指数是远远高于消费者物价的涨幅的指数。
1: 郑丽文说，这几年台湾股市非常好，是因为受惠于台积电与英伟达等高科技产业的供应链，让 AI 制造业蓬勃发展。事实上，台湾已经出现了典型的 K 型经济，80%的经济成果集中在科技产业，只有约20%人可分享到巨额红利。
2: 只剩下20%的经济成果，却是由绝大多数80%的人只能分享这个。出现了 K 型经济，传统的制造业、传产、服务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凄惨。还有我们的农业部门，我们的农渔业。
1: 郑丽文说，虽然民进党不断宣称薪水也在涨，但是大部分的外食族、通勤族、租房族都只能看着美丽的数据，哀叹自己是拖垮平均薪资的人，造成相对剥夺感，物价飙涨的痛感也越来越明显。民进党当局不能粉饰太平，而不正视通货膨胀的问题。
0: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您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9号，第6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在平潭开幕。本届影展为期4天，将集中呈现短片、特展、映后、沙龙等丰富的内容，为两岸青年影像制作者与观众搭建了现场交流的平台。
5: 本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以“假如风有颜色”为主题，短片主竞赛单元共收到全球410所高校的2703部参赛短片，其中就包括台湾地区33所院校的183部作品。平潭 IM 已连续实现对台湾地区影视专业院校全覆盖，参与创作的台湾青年超3500人。9号上午，台湾著名演员、编剧导演张艾嘉作为本届影展开幕影人，携其编剧监制的影片《他年他日》同观众见面。在映后交流环节，他也分享了作品的创作历程，并勉励两岸青年电影人不畏困难，努力创作。
6: 从失败当中知道你自己的不足，那你知道你自己不足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愿意再继续学习，谦虚的去学，然后再去尝试呢？那就是看你自己的毅力够不够。
5: 值得一提的是，第6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有了自己的专属影城。本次影展主竞赛入围作品展映都在刚刚投入使用的平潭 IM 影城进行，这里也成为平潭地区电影放映、两岸青年文化交流、光影沙龙活动的重要阵地，为广大观众与两岸青年带来一场场精彩绝伦的光影盛宴。
7: 就是为了 IM 影展，我们首次启用了专属的 IM 影城。这个 IM 影城呢，我们配备了平潭首块 LED 电影屏以及

0: 能够同步全球放映的激光放映机。我们在日常情况下，我们可以满足各种商业大片的需求，而且在影展的时候，我们可以全力服务于影展的放映工作。我们希望 IM 影城能够成为广大青年电影人的一个家，为广大的影迷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
1: 本届影展活动丰富，除原有的生生不息成长计划、从平台出发、72小时即拍等板块将持续运作以外，还将新增闽台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启动仪式等多项活动。
2: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0: 861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3: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对媒体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特朗普还对媒体表示，他认为伊朗撑不下去了，伊朗拼命想影响美国中期选举，好让美国换上一群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该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涵盖那些可以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穆赫比说，任何进入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声明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2: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美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

0: 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3: 颈肩难受，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
3: 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5: 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11: 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1: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她现在在哪里？
1: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0: 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我要杀光他们！
0: 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
1: 哎，
0: 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
1: 好，好，好。哎，吴都头，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
0: 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1: 哎，好好好。
2: 哎哎哎！大人说了，今天晚上要严防诗人那厮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哎，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哎，
3: 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2: 吃吃，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3: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
2: 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1: 谁？
0: 杜头饶命！杜头饶命！杜头饶命啊！
4: 此事与你们无关，赶紧逃命去吧。
5: 是，我杜头，我也是被逼的，是张东杰逼我这么干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也是，
0: 你受死吧！你啊！

0: 玉兰姑娘，武都头回来了。老伯，怎么是你呀？
1: 他让我来救你。他回来了？
0: 是啊。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2: 开门呐！开门！
0: 哎呀，谁呀？三更半夜，
1: 死人了！
0: 哎，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1: 什么？武松他杀人了！啊！

0: 杜坚妙计啊！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杜坚，来，我敬你一杯。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坚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
1: 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
1: 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人蒋义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不行，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
2: 岂不是等死啊！哈哈哈哈哈！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呀！哈哈哈哈！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
0: 什么猛药？

0: 督到了。匠人匠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他带上。
1: 是吗？没看出来啊，江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阿九，为了江中兄弟的绝招，干杯！
0: 干杯！
2: 你是人还是鬼啊？
0: 我是你爷爷，我孙。

吴大哥。

0: 玉兰，快走啊！玉兰，
1: 别过来，让我杀了他！
2: 武大哥，别管我，杀了他！
0: 玉兰，我一定要救你！蒋门神，亏你还是个男人，居然拿女人来讨命！
1: 跪下来！我叫你跪下来！不跪，我杀了他！
2: 武大哥，不要！
1: 还打老虎？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武松，你也有今天。爬过来，爬过来。
2: 武大哥，不要啊！

0: 去死吧！
1: 吴大哥。
2: 吴大哥，你保重。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姐，小心呐！阿弟，
1: 大姐，
0: 快走吧，走啊！

二弟，你醒醒，你醒醒啊！是我，快点走！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你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令就是大姐的命啊！二弟，你挺住啊！你醒醒啊！你可不能有事儿啊，二弟！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大人，你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又是武松。哎呀，走开，走开！
1: 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
0: 你来。干嘛记那么紧啊？哎，那你来。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三天了，怎么还不醒啊？你怎么那么笨呢？啊，我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
1: 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踏实吗？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行行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哎，对了，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啊，好。哎，等等，还有，你嘱咐二头，让他。 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啊！这伤药制身子也还是要补的。
2: 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啊？
1: 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吃。

0: 二弟要是个什么好歹的话，老娘我非把孟州城的那帮狗官全部都给杀了。水，二弟，二弟你醒了，等等啊，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二弟呀，你现在暂时别说话，到了这里呀，你就算到家了。 甭管有多大的事儿，大姐都替你担着，啊！甭宽心。
1: 二娘，身大来了。大哥，
0: 哎，别起来，躺着，躺着，躺着，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啊！来。
1: 二弟呀，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2: 是啊，
0: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2: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0: 二弟呀，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2: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0: 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1: 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
0: 二弟呀，瞧他们把我二弟挤兑成什么样子了！等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儿娘母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
1: 在，
0: 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 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0: 这还用你说吗？
1: 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
1: 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
0: 住口！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
1: 退下！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2: 康叔吧，
0: 在。
2: 你有什么想法，
3: 大人？有些事情。

0: 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哦，那你的意思是，大人，请进一步说话。
1: 退堂。
0: 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1: 借差王弘、王亮。哦，我知道了。
0: 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张督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人蒋义。 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1: 哼，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
0: 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
0: 好，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
1: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那我们该怎么办？
0: 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
3: 你说的是施恩，对。好，有人没有？有人吗？
4: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5: 黄老先生，你家施公子在家吗？哎呀！
6: 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哎，
7: 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哎呀，你这个
8: 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
15: 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6: 成家成弱，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9: 眼睛看不清，
18: 怎么看？
15: 对。
20: 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21: 眼睛看不清，
2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2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2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

0: 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8: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2: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
6: 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0: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8: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7: 眼睛看不清，
1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2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4: 问题
2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13: 高浓缩

0: 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着在吃，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 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0: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5: 嗯，
4: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5: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1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17: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6: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18: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6: 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9: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妈，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

0: 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哎，
1: 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0: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嗯，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2: 哎，你，哎，胡捕头，哎，你看这老东西。
1: 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想想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1: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1: 哼，走走走走走。
3: 怎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镖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4: 那这胡捕头说的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5: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1: 哎，大人，
0: 嘿，你别多嘴，牛三儿，你有话要说？哎哎，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1: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儿，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5: 你闭嘴，让他说。
0: 牛三儿，
5: 哎，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0: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5: 哦，是谁？
0: 就是狮子坡菜园子张青。
1: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0: 是。其实想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镖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5: 得，别说了。
6: 胡捕头，
0: 在，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狮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5: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0: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
5: 罢。
6: 哼！
0: 哎，真是，真是，真是。
7: 哎，
0: 胡大哥，哎，您还跟着干嘛？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6: 你不赶紧去狮子坡搜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7: 恭喜，恭喜！
0: 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呀？我去算个是怎么回事？这是，
6: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儿带队呀。
8: 这事儿是你鼓动的，
6: 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9: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10: 就是啊，你这叫鸡屎拌面，假卤，
8: 还搜狮子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
6: 就是啊，你害我们吗？得，三爷，接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11: 牛三爷。
6: 那好，跟着三爷去狮子坡，走。

哎，等等我！哎，等等我！哎，等等我！哎，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世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会。

0: 什么都没有，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杜建福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哎呀，
1: 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0: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 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1: 老板娘，
0: 怎么了？老板娘，
1: 不好了，地保牛三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啊！
0: 你先去看看。
1: 好。
0: 二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的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啊？
1: 大姐，我还是……
0: 哎呦，二弟呀，你就踏踏实实的躺着。
2: 外面啊，就是听他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头，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哎，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以母鸡打名，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 他同意，你们随便搜。哎，不是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啊，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0: 谁呀？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哼，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 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3: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真是……
0: 怎么着，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呐？
3: 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0: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又来新人了吧？那也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 是我，哟，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
3: 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0: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不认识。
4: 不认识。
0: 你认识吗？
4: 不认识。
0: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
3: 老胡，哎，老胡，哎，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那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就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
4: 哎，多谢二娘。
0: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 搜不着又怎么办？

0: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1: 呸，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2: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3: 是是是，
2: 他做不了主。
1: 得得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冲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2: 多谢二娘。哥几个
4: 在
2: 进去看看。
5: 好，
6: 是
5: 好，
7: 都给我搜仔细点。
1: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儿，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8: 有没有搜到了没？
9: 搜过了，都没有。
7: 是啊，什么都没有。
8: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2: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哦，
8: 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1: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8: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10: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7: 哎呦，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10: 我这不是，
7: 等我自己上。哎，你。
1: 哎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7: 哦，那你搜，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1: 你搜啊，我等。
7: 好，你就给我等着。
2: 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起来吧。哎
1: 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关爷，您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7: 你怎么说话呢？
1: 爷，你冲我叫什么叫啊？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7: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儿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搜！
11: 哎，上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呦，
8: 我行行行，
1: 等等，
7: 怎么着？
1: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界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7: 那你想怎么样？
1: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7: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1: 放屁！
7: 你
1: 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7: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1: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

0: 面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1: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0: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哼！
2: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让他看，让他看啊！
3: 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
0: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搜吧。哼。搜啊！老娘看着你们搜。
3: 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1: 你
0: 别磨磨蹭蹭的。

0: 好了，太爷传话，叫你赶紧过去呢。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1: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哟，
0: 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0: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2: 二百两。
3: 二娘，您看今天的事儿，
0: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1: 你这是敲诈公差！
0: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4: 干什么？想动武啊？
3: 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1: 那老伙子，他
3: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5: 哥，这是我的。
3: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0: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3: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1: 老胡，你不能这样。
3: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信不信。看什么看？赶紧走。
5: 走。
6: 哎呦。
7: 老胡啊，有空过来喝酒啊。
3: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蒙哥冲
0: 啊。慢走啊，
3: 慢走啊。

0: 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1: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0: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1: 你看看，
0: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1: 走，
0: 二弟。当家的，
1: 嗯，
0: 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1: 什么呀？他是累的。
0: 哦，对，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1: 好。哎呀，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0: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1: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是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0: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1: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0: 那你有什么办法？
1: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0: 走？
1: 嗯，
0: 上哪儿去啊？
1: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也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0: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二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2: 大哥大姐，
0: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来来，坐。
1: 哎，坐。
2: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0: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2: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0: 哎，
1: 不不不不，
0: 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2: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0: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1: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2: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0: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眼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2: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1: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戴着一个破草帽，跑进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2: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二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0: 哼，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要把他碎尸万段！
2: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
0: 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2: 好。
0: 哎，
2: 二弟，
0: 等等，
2: 稍等。二头，把我的家伙也带来。哼，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儿都没有。
0: 好，
2: 走。
3: 哎，二娘，等等。
2: 哎呦，怎么了？
3: 二娘。

0: 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我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你有什么办法？
1: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疯和尚？
0: 哪个疯和尚？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1: 那个人，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
0: 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啊，戒刀，他的肚碟，都可以用一下。哎呦，当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哎呀，真是，走。
2: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0: 哎呀，跟我走，走。
3: 哦。
4: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2: 放心吧，二娘。弟兄们，走开。
0: 跟上我！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10000贯。哎，等等啊，戴上这个。 二弟呀、啊，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2: 好，很合身。
0: 我就说吧，我二弟呀、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试试。
2: 好刀。
0: 哦，还有，别急，来，戴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项王无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易行、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一百

0: 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两箱放着吃。
1: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6: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后来呀听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

0: 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滋补佳品。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6: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 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

0: 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4: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后来呀听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6: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

0: 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0: 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0: 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大姐，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1: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我明白。
0: 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
2: 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0: 阿弟，你走吧。
2: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掉那些狗贼。
0: 不行，你走，快走啊！
2: 大姐，
0: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2: 大姐，
0: 走啊！
2: 我这，
0: 走啊！

0: 二娘，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
1: 二头三头，来，
2: 来了。
1: 老板娘，
0: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1: 二头三头，给，
2: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1: 哎。
2: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哎，好兄弟，看看外面。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好，准备火攻。
1: 快去！
2: 哎，好，走，走。哎，别看。啊！
3: 多少？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嘛，咱们人多，杀吧！
2: 你懂个屁！

0: 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天山打斗，肯定死光光。
1: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0: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四面给我守好了。是。
2: 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娘上啊！呀！撤！
3: 弟兄们，我们的援军到了，一定给我抓活的！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对。

走啊！

0: 大哥，大姐，武松这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二爹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
1: 二爹，一到了耳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啊。好。
0: 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快起来，
2: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我二弟他真是条汉子。哎，二娘，走了。嗯？哎，这。
1: 有心事啊？我能有啥心事啊？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 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嘿，你看你，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
0: 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

0: 嗯，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
1: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你敢？别动啊！别动，你别动。哎，别动。哎，嘿嘿嘿。
0: 什么东西啊？
1: 哎，你转过来，你转过来，你转过来，我看看。啊，我看看。干什么呀你？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耳聋山呢？ 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啊，真的是愁死我了。

1: 哎，你们这是？
2: 妙圣大师啊！阿弥陀佛！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3: 阿弥陀佛！
1: 这不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2: 哦，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哥几个，给我查勤点，别放过武松。
4: 是。
5: 高唐州，
6: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5: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6: 好，走。
5: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6: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5: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6: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啊。
5: 吃不下。
4: 那阴天色现在何处？
6: 二娘，铁牛兄弟！快！
5: 铁牛兄弟！
6: 快！
5: 铁牛兄弟！
6: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7: 快点吧！
5: 等等！
6: 铁牛兄弟！
4: 二娘，张大哥
5: 啊，
4: 这是小旋风柴进。
5: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7: 正是在下。
6: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5: 是啊是啊。
7: 母爷是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6: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4: 哦，我
7: 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竟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应天西纳斯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4: 你们不在那石子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6: 一言难尽呢。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石子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

0: 这里，
1: 十字坡客栈，哈哈，没了。
2: 早闻武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
3: 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下再叙如何？
4: 对呀，
1: 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4: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0: 多谢，
1: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0: 行。

0: 叔叔，侄儿来晚了。
1: 是谁？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2: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七舅殷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1: 这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诸人不得欺侮，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2: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1: 婶婶莫哭，那丹书铁卷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殷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2: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堂之上那殷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3: 娘的，这殷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是在这上门看爷板斧说话。
4: 天九兄弟，休养龙马，听柴大官人的啊。
5: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6: 不好了，不好了，
7: 不好了！那殷天赐又来了。
3: 奶奶的，俺劈了他！
1: 铁牛，休得鲁莽！你若再用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8: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1: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8: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1: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由先朝太祖丹书铁卷，看谁敢不敬。
8: 什么丹书铁卷，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1: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8: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
1: 柴大官人，
8: 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
3: 爷爷让你欺行霸市。
1: 李逵，手下死守。
3: 贼鸟死。
9: 主人命了。
4: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1: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卷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哦，
10: 老爷，
1: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铁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1: 告辞。

0: 铁牛兄弟啊，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1: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举办救兵吧。
0: 嗯，
1: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
0: 嗯，
1: 大哥，二鸟，江湖险恶，俺看啊。
0: 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哎呀，我本来我是，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哎，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哎，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赶紧就走了。告辞告辞，哎，告辞告辞，哎哎哎，二娘，哎呀，二娘，哎呦，哎二娘，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应天赐？
3: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仙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庭丧在家。
4: 那应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李大在哪里啊？心慌逃走了。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应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5: 在。
4: 给我狠狠的打！
6: 是，
7: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叫有仙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8: 铁卷，
7: 铁卷在哪儿？
8: 我已派人去取。
4: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啊？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9: 在。
4: 打！
10: 是。
11: 表妹，时辰还早。
12: 咱们逛逛再回去吧。出
13: 来的时候舅舅他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哎呀，没事儿，
14: 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呢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15: 滚开！
16: 表哥，表哥，
17: 这小妞不错呀。
18: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19: 去边去！
1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9: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里聊天。
1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 总憋不住尿，
19: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 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9: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

0: 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

0: 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

0: 通穴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小妞不错呀，
1: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0: 去一边去！
2: 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
0: 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大伯，
3: 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
0: 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
3: 缺人。
0: 哎，就是啊。就大伯开恩，大伯开恩呐。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的兄弟还挺有好你这口的。
3: 兄弟们，放了一姑娘，带小子走。
4: 不，
3: 我不去，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金娘，要不你先跟大伯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4: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0: 带走，回山。
3: 走，表哥，
0: 走，
3: 表妹，表妹，表妹。
0: 表妹。

0: 哎，客官慢走。客官，你不是来吃饭的吧？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里边请。
1: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你想吃什么？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0: 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又回来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0: 嗨，
1: 原来师傅不是武功岭上的。
0: 嗨，
1: 瞧你把我吓的！哎呀，得，您想吃什么？ 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
0: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2斤牛肉。
1: 得，您稍等啊。
0: 嗯。

0: 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哎哎哎，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
1: 对不住，您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 这事啊，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啊。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啊！哎，没事儿，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1: 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
0: 嗯，
1: 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那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
0: 两个凶神已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2: 一僧一道，
0: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无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2: 飞天蜈蚣，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 一道一僧，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交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0: 弟子记住了。 客官，您认识他？
2: 啊，不认识。
0: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吴家庄武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 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
2: 嗯，
0: 不不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2: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0: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 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5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2: 哎，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0: 客官您，您这是……
2: 嗯，
0: 这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2: 这个给你。
0: 哎呦，完了完了！

0: 这哪门子岗啊，真是晦气。
1: 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2: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1: 可汗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3: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哎，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哎呀，
2: 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1: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2: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

0: 他在哪里啊？
1: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弟子们都打发了，跟李二偷偷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他三更就要洞房。

0: 去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哎，
1: 要喝点才行。
0: 是。

0: 牌。
1: 半道爷自个儿。

0: 本王也不会亏待你的。哎呀，谁呀？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快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妖道，拿命来！嗯，哎，

0: 住手！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本道爷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1: 山东武二，
0: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2: 武进，
0: 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2: 啊！

0: 上！
1: 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2: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1: 那就一起死吧！呀！
0: 呀！呀！呀！

0: 姑娘，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华堆，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
1: 哎。
2: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哎，
0: 姑娘，快起来！
2: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咋说嘛，你酒量还是不如我。
1: 哎，哪里哪里，赶紧再喝，我怎么不如你了？再多久我还能喝？
0: 你看你现在都不行了。
2: 快进去。
3: 各位大姐，快跟我走，走啊！
4: 好好好，
3: 快，
4: 走
3: 走走，快！
5: 不好了，不好了！
6: 二当家的，
7: 怎么说？
6: 大当家的被宰了！
8: 抄家伙！
3: 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2: 我听到了，你快点走吧。
3: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2: 我自有办法，快。
3: 好。
2: 武松在此，哪个前来受死？
7: 走。
8: 给俺杀了他！
9: 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蜈蚣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2: 我呸！把武松当成什么人？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9: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10: 乡亲们都出来呀、英雄为民除害，飞天蜈蚣和李二头陀都完蛋了。
11: 哦，金定，
12: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3: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12: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13: 好
14: 啊。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明招呼一声。
15: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本事，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夺他这双筷子。
14: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事何补呢？
15: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12: 坐吧。
15: 哎，继续喝。
13: 老伯，这位是？
12: 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14: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13: 哦，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15: 哦，哎呀，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16: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呀？
14: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13: 我出家十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傅传授正法。所以，
12: 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来来，
15: 来来来来来来。
12: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舍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13: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12: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13: 吴老伯，
12: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小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0: 姑娘，你没事了，先走吧。
1: 好。
2: 哎，英雄，
1: 走，跟我来，走。

0: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1: 娘，您说什么呢？
0: 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1: 要不然怎么样？
0: 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错的。
1: 娘，您说什么呢？
2: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3: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4: 来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
5: 不对，
2: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0: 老爷，
6: 我看这出家师傅八成有假。
0: 你怎么知道？
6: 今天在宴席上，子明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0: 嗨，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6: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0: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6: 就怕是……哎，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0: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6: 哦，
0: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6: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0: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5: 你少给我提啊！
0: 哎，

0: 命来！娘。
1: 降价了，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

0: 鲜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降价了。
2: 降价了，也升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
0: 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
1: 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都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
2: 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它是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等等。 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 那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

0: 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3: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2: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

0: 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你拿命来！

0: 谁呀？好汉，睡了吗？是我。请进。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1: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0: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
1: 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
0: 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1: 老伯，这坐坐坐坐，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0: 老伯，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我。 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1: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0: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武都头，武都头，
1: 你叫谁呀？
2: 叫您呐，您不就是武都头吗？
1: 你想干什么？
2: 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1: 我呢，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武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2: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1: 我说都头。
3: 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4: 你想怎么样？
3: 我能，那您怎么样呢？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的多杀条狗。英雄，
4: 哎，
3: 英雄，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4: 没有啊，英雄，你看你，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刀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3: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4: 香草，
2: 哎，
4: 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
2: 嗯。哎，别，我自个儿来。 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
3: 嗯，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
2: 哦，
3: 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

0: 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1: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0: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1: 我真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0: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
1: 这真不好意思啊。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蜈蚣岭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1: 好，
0: 再放饭就凉了。
1: 行迹已露，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
2: 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我也没好再追问。
3: 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
2: 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哎，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3: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2: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
3: 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2: 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
3: 哎，
1: 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的。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
2: 你这是要走啊？好汉，快请。
1: 哎，
2: 请坐，请坐。
3: 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
1: 多谢伯母惦记，很好。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3: 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
1: 哎，
2: 没错。
1: 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
2: 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
1: 请受我一拜。
2: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松儿，其实我叫武松。
2: 你就是武
3: 松？
1: 正是。
3: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2: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1: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

0: 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预设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没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1: 孩子。

0: 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 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1: 女儿，你，
0: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5: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4: 老爷，我跟你拼了。娘，何子明，我跟你势不两立。
1: 多多，不关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1: 饶命啊！
5: 饶命！别动！武松，放下刀！你快放开他，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弄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4: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5: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把他给我抓起来。
1: 是
6: 是。
4: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金帝先走一步。
7: Yeah!

0: 好好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等一下，
0: 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哎，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也是好人，也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
1: 滚！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呐？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你仨告辞了。
0: 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娘子请。
3: 慢走，慢走啊！
4: 好好好，
3: 下次再来啊。
1: 喂，
3: 哟，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0: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3: 呵呵，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1: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3: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3: 我们掌柜啊，那个，
5: 哎，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照单去做，快去！
3: 是。
5: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儿，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来。
0: 好说好说哈，赶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5: 是。
1: 这是茶吗？
5: 好茶，绝对好茶。
1: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啊？
5: 这怎么可能啊？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1: 是吗？
5: 是啊。
1: 那你就先尝尝吧。
5: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0: 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5: 是。

0: 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1: 快去呀！好，好，好，快去！哎，怎么了？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非即盗，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怎么样？
2: 相公，你真行啊！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哎，去吧。嗯。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
3: 二位，猪头好了，满用吧？
4: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哎呀，
0: 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哦，
3: 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哎，
0: 正是正是。
4: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0: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4: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这……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哎，是是是，二位慢用。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
0: 哟，力拔千斤啊！哼，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4: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来吃吃，哎，来坐，来吃啊。
0: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5: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给，够不够？
0: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
4: 快去！好嘞，二位，请跟我走。娘子，银子，哎呦，就知道吃啊！哎呀，
2: 妥了，妥了，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哎，相公。
5: 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哎呦，
6: 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2: 信信，
5: 绝对不会失手的。哎，
6: 相公啊，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5: 对，看看去。
6: 二位，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5: 走吧，走吧，走吧。
2: 二位啊，晚上门可要关好了。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5: 五官，
2: 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5: 哎呀，那好，那好，你们休息，我走了。

0: 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嘿，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哼，
1: 兵来将挡，谁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
2: 哎，
1: 时候不早了，睡吧。
2: 嗯，
3: 相公，睡了吗？
2: 睡了。
1: 相公，啊，
2: 开弓吧！现在啊，可是我怕万一等……哎，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弓吧！啊啊！
1: 娘子，我这手抖，
2: 我能费事看。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个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1: 走。
2: 慢，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饶命了，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4: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1: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0: 大侠，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4: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
0: 了。
4: 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1: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的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哎。说下去啊，后来呢？
1: 后来。
0: 后来。后来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4: 嗯，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1: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事儿你干得好。
1: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

0: 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2: 问题
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

0: 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着在吃，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

0: 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2: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6: 嗯，
1: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5: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5: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6: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4: 眼睛看不清，
16: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0: 问题
1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5: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帮助您的眼

0: 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特大好消息，
2: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

0: 我是在电视上，
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0: 对，买了避免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ABU 的工厂，30-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861-7866，4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 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 呀？
3: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

0: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1: 我们真没伤过人。
2: 是，
1: 这么说。
0: 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2: 是是是。
0: 起来吧，起来吧。谢谢大侠，
1: 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
0: 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1: 相公，
0: 哎，
1: 来。 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0: 谢大侠，谢大侠，谢谢大侠，谢谢。
1: 好了，走吧。
2: 走。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哎，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 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啊，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1: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
0: 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1: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嗯，我大和尚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2: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3: 怎么了？
4: 高三儿，吵吵嚷嚷的。
3: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
2: 哦，
4: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2: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3: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歹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哼，
2: 你们这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马夫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爷爷我有的是银子。
1: 这位大喝茶，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些。
0: 酒呢，可以给您上点，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1: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0: 高三，赶紧给客人上酒。

0: 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1: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
0: 得得得得，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慢用啊。
1: 二少爷来了，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雅间儿啊，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雅间儿啊，来来来来，几位，来来来，这边，来来来，几位爷，来来来，这边，哎，来来来，几位爷，哎，来来来，哎，这边，哎，哎，来来来，几位爷，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呢，
2: 哎，
1: 店家，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
2: 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带做的。
3: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2: 是是是，我这就去。哼，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贼和尚，有两下子。 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哼！呀他！呀他！呀！少爷，全都给我上！呀！
3: 本章让你尝尝爷爷的拳头，怕你经不起。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呀，走。哎，慢用啊！

嗯，呀！

0: 放紧点儿，不怕他飞到天上去，敢惹你孔二大爷，你算是惹上阎王爷了。抬走。
1: 是。
0: 我看你还敢不敢跟我硬。哎，
1: 这位兄弟，这个前面闹闹哄哄的，在干什么？
2: 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来，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1: 做缸？哎，
0: 做什么缸？哎，
1: 这是咱们爷爷拾到人的手段。
2: 那就是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啊，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得赶紧走了，前面还等着呢。
3: 坐岗，和尚。
2: 放开我，老实点！你放开！
3: 走，住手！公明哥哥，兄弟，怎么是你呀？哥哥，兄弟，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哥哥也想你呀，哥哥。
4: 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坐，快坐。哎，
5: 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
4: 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缸？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6: 不是师傅，是他先。
4: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5: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呀。<笑>
4: 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嗯，
6: 在下武松。
4: 武松，
6: 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5: 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兄弟，快快请进。哎，
7: 贤弟啊，哎，这是愚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5: 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是之处啊。
7: 二哥在上。
8: 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
7: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
9: 好嘞。
7: 兄弟，请。
5: 哥哥，请。
7: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9: 干干干干。
7: 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我要是赶上了。
9: 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的干上一场，
4: 老二，就凭您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7: 师傅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啊，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4: 对，
7: 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4: 老二，这杀人是好玩的吗？
5: 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您以前不是告诉过我，晁盖、朝廷王他们。 效据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4: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武二兄弟，要。

0: 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哥哥，你们这是……
1: 哎呀，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五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嗯，五二哥啊，那既然师傅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傅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
2: 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
3: 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的不周啊。
4: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
3: 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校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 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4: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3: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4: 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但此前我和张清夫赴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
3: 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2: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
3: 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愚兄捎个信。
4: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嗯，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3: 兄弟，一路保重，
4: 保重。
5: 小二，别让！好嘞，客官，您慢走。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6: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
5: 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待，跑这儿来干嘛呀？
6: 哎呀，姐姐，你真是折煞小弟呀！哎，坐。
5: 自从你和武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石子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砾，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6: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
5: 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哎，把我气的！
2: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啊？
5: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6: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5: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2: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5: 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刺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6: 哎呀，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哈，时运气背不背啊？
2: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6: 嘿呦，嘿，来来来，喝酒。

0: 您点点。哎呀，哎，来，
1: 来，先干了。
0: 哎呀，
1: 哎，申兄弟啊，
0: 哎，
1: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0: 哦，五二哥过了吴公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我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1: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0: 追什么追啊？我师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1: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
0: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1: 什么？乘龙快婿？
0: 啊？
1: 那怎么可能？不信，我去追他去。
2: 哎，二娘姐姐，哎呀，哎，小二，哎，来了来了，二娘姐姐，等等我，错了，搞错了。
3: 大侠，保重。
4: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啊？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多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就依您。哎，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点两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嗯，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
0: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1: 是个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1: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1: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他会不会就是？
2: 你是说
1: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1: 那我去后面准备。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嘿，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嗯。

0: 嗯，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有劳殿下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客官，客官，客官，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真委屈吧你！
1: 办妥了，妥了，赶紧烧锅开水。行，得嘞，走。哎呀，嘿嘿，哎，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
2: 常言说得好啊，一口猪也是杆，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嘿！不好了，这火了！哎呀，
3: 当家的，怎么回事啊？
2: 那是火了，小子们，抄家伙，赶紧上啊！
3: 赶紧上啊！
4: 哎呀！哎呀！住手！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
2: 这位头陀是？
4: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 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

0: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1: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0: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2: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0: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2: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0: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2: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3: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2: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3: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4: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2: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共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8: 及时到，
9: 夫妻对拜。
10: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11: 才是远征，从重重逃难至此。
12: 我是樊长玉，我抢你倒在雪地里才把你背回来的。
13: 救命之恩，日后必报。
5: 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事，请解释每格。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余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2: 当时黄省知修建这个国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责任与担当。
1: 我的新花瓶擦擦更漂亮了，我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放着。放在凳子上被撞到怎么办？桌子底下会被踢也不好。放在钢琴上，不好不好。放这里也不行，还是放在这里吧。画条警戒线，这样就更安全了。终于放心了。人呢？大家都去哪里了？我去找找。会不会在操场？找到了。小火车和小草莓在打篮球，我还是去找乐比玩吧。
2: 我们开始比试吧。
3: 我先来。看我厉害吧。
2: 这算什么？还有什么厉害招数？
3: 看仔细喽。小草莓超级大灌篮。
2: 你这算什么？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小火车超速旋转。

0: 小小梅，你不是我的对手。
1: 啊，不行，我不能输，我要想个办法。看，飞碟。
0: 咬死了，小小梅。小草莓，小草莓，小草莓，站住！花瓶碎了！
1: 哇，这可是红绿灯最喜欢的花瓶。
0: 要是让红绿灯知道，
2: 好漂亮的花瓶啊！
0: 我也要摸。
3: 不可以，花瓶打碎了怎么办？
0: 凭什么小草莓可以，我就不可以？
3: 从现在开始，谁都不可以。
1: 红绿灯，你太小气了，花瓶摸一下又不会碎。
3: 不行，我是花瓶守护者。
1: 不行不行，红绿灯发现就完了，要想个办法。
0: 要不就用它吧，用花盆挡住花瓶。
3: 小火车和小草莓怎么在教室里面？你们在干嘛？我的花瓶，你们给我说清楚，我的花瓶到底是谁打碎的？
1: 不是我，是花盆撞碎的。不管我们的事。你仔细看看，
3: 你们两个骗子，花盆怎么可能把花瓶弄坏？肯定是你们。
1: 篮球是篮球，我们打篮球的时候，它飞过来打碎了花瓶。
0: 就是，篮球打碎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找篮球了？
1: 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还没决出胜负呢。我们先走吧，拜拜。

0: 你喝果汁，谁要喝你的果汁？推卸责任的人不和你玩。
1: 红绿灯，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具。
0: 我才不要你的玩具。

0: 怎么办？
1: 最近学校出现了一个魔法篮球。它不仅砸碎了红绿灯的花瓶，还砸伤了乐比。同学们知道怎么回事吗？
2: 篮球怎么会这样？
1: 在找到事情真相之前，老师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位将军自己犯了错，吃了败仗，也不想承担责任，于是他向皇帝告状，把责任都推到丞相那里。下人为丞相打抱不平，丞相并未怪罪将军，还为将军解释，他只是没有勇气承担责任。将军知道后非常羞愧，于是决定去向皇帝承认错误，并主动上门向丞相道歉。两个人最后和好如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同学们一定要勇于承认错误，不要推卸责任，做一个敢于担责的人。
3: 好的，老师。
1: 下课。
0: 老师，我们错了，花瓶是我和小草莓不小心打碎的。
1: 你们能够站出来主动承认错误，老师很开心。
0: 对不起红绿灯。
4: 既然你们承认错误了，我就原谅你们了。
5: 对不起乐比，是我们用球砸到你的。
6: 没关系，我已经没事了，以后要小心哦。
0: 我们一定不再推卸责任了。
5: 那我们还是好朋友吗？还能在一起玩吗？
6: 当然啦，
4: 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5: 那我们可以一起打篮球喽。
6: 小草莓，那下次打篮球不要再砸到东西了哟。
1: 那小火车和小草莓一起把碎片打扫干净吧。
4: 那我帮你们一起打扫吧，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

0: 点小火车，现在没人。
1: 红绿灯知道肯定很开心。
0: 一定会的。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5: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6: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7: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8: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2: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9: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6: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0: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7: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呼吁救助联盟的船哈、参与搜救的这个救助率还是非常高的。
1: 呼吁救助志愿者联盟参与了海上26起救助行动，成功救起了162名被困或落水人员。
2: 海盾是成为移民坚强的后盾，这是我们当时的初心。
3: 不用练习，不练习，有发现问题都会自己去救他，就是一起留下来，有就这种情怀。

0: 今年5月21日，一艘渔船停靠祥芝港内，因侧方淤泥过多，退潮后造成船身90度倾斜，海水渗入渔船内部，如果不及时扶正，船体将倾覆。
1: 如果没有及时去救助起来，那个船沉下去了，福州上海去调一艘吊船来嘛，100万。所有的船上的那个导航设备了，所有的那个机舱电路了、电机的动力了，全部更换整修了，那个也要最少也要上百万。
0: 接到救援信息后，蔡富贵立即召集救援人员，带上船用气囊、抽水泵等救援设备，乘坐救援船抵达渔船附近，观察险情并制定救援方案。救援人员将气囊绑定在渔船侧翼，先行稳住船身，然后绕到船身后方，调用海上挖机对渔船下方的淤泥进行清除，为渔船扶正清除底部障碍。随着潮水上涨，放置在渔船倾斜面的气囊用巨大浮力将这艘重达260吨的渔船顶起。经过8小时的紧张救援，渔船成功脱险。
1: 对我们这个协会也非常关注关心，然后也给我们配备这些救援设备，还有那个应急安全气囊，就给我们配备了4条，都要每年都要去培训，还给我们配备了个海上遥控救生艇，有落水人员，这个遥控器放下去就遥控它去救那个人回来，就省得有一个人下去就又存在一个危险了。
0: 实施是祥芝渔港义务救援协会，是首批加入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的成员之一，是一家专业海上救援组织。此次救援行动中所用到的船用气囊是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为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所配备的救援设备。本次救援行动能够圆满完成，船用气囊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得救援变得更加有效，也大大降低了救助成本。
1: 在研究、培训，我们这些队员都要齐整上岗。第一个，我们开快艇的也，这些开快艇的也去培训快艇证，那潜水员也去培训潜水证，那所有的这些志愿者也去参加这个志愿者救生员的那个救护证，都要每年都要去培训齐整上岗。
0: 福建省是海洋渔业大省，拥有海域面积13.6万平方公里，渔业船舶6万多艘，海洋渔业又是国际公认的高风险产业，海上作业风险难测，危机难料，各种突发海况威胁着渔民生命财产安全。2021年5月12日，由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牵头，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主办的全国首家省级海上救助志愿者联盟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正式成立，旨在动员引导广大渔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海上应急抢险救助，更好地保障海上安全，构建防灾减灾的人民防线。
2: 在规模方面，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规模越来越大，共有429艘船舶、34个社会组织及5家协作单位。在救助方面，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参与了海上26起救助行动，成功救起了162名被困或落水人员。

于救助志愿者联盟成立以来，联盟成员积极参与海上应急救援事件。2021年11月12日，在广东揭阳惠来对开海域附近，13名被困船员挤在救生小艇上，情况十分危急。当时在附近作业的闽师鱼07570渔船船东蔡建福当。

即决定救人。经过40多分钟紧张救援，成功救回被困的13人。2022年2月19日，闽联渔运60778在黄海南部海域遇险，船舱进水，船上16人被困。附近的苏起渔、02266等4艘渔船赶来救援，被困船员最终全部获救，并受到江苏启东方面的妥善安置。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成这个样子？哎，

0: 你好，福州。这艘船附近有闽联渔运65，以周边的这个渔船，请你这边协调附近的渔船过去进行确认搜救一下。详细的信息我们这边微信上也会报给你，谢谢，再见。
1: 为了更好地保障海上安全，提高海上安全的救助的精准度，扶渔救助联盟的渔船在渔船动态监管上做出一个明显的标示。若海上渔船发生事故，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组织事发海域周边的扶渔救助的渔船，这个参与救助，为抢险救助赢得先机。
2: 依托省渔业减灾中心渔船动态管理系统，将扶渔联盟船舶在动态管理系统上做出明显标识，将扶渔联盟船舶引入渔船动态管理系统，形成海上应急抢险救助网络大数据池，以一张屏统揽全省扶渔联盟船舶管理，构建防灾、减灾、救灾的安全监管大网络。
1: 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作为我省构建现代渔业安全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0: 联盟成员将参与海上应急救助、安全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提升渔民自救互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增强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更好地保障海上安全。同时，联盟工作也被列为党史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防汛办为群众办实事的项目。
1: 海顿见义勇为救援队是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第一支公益性、非盈利性应急救援队伍，同时也是从事海上安全知识宣传和应急救助的专业团队。2017年由20多名志愿者自发组建，2023年加入浮渔救助志愿者联盟。
2: 为什么叫做海顿？因为我们就是说海顿是成为移民他们坚强的后盾。
1: 林万发告诉记者，救援队成员大多都是本地渔民，从小在海边长大，也都看到或经历过海上安全事故。对于事故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带来的伤害，他们感同身受。加入浮渔联盟后，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给更多遇到海上突发事件的渔民带来生的希望。
2: 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嘛，然后给我们赠送了无人救生艇，然后还有那一个救生圈、救生衣、一些急救用品。他们每天在512都会组织一些演练嘛，组织我们去培训，去提升我们的救援技能。
1: 除了根据相关部门的指令出海紧急救援，给附近的学校、企业、社区和群众无偿提供海上应急救援、应急培训服务外，救援队还需要对周边海域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应邀与相关海事部门开展各种联合演练。
3: 第一呢，是对这个参与救助的这个成员给予这个奖励啊，来鼓励这个成员参与救助。在第二个方面呢，协会对这个浮渔救助志愿者联盟的这个成员啊，配备救生设备，来提高成员的救助能力。在第三个方面，协会对部分的浮渔救助志愿者联盟免费赠送保险，来解决这个联盟成员的后顾之忧。在第四个方面呢，协会呢每年还对浮渔救助志愿者联盟的这个成员啊，给予培训，来进一步的提高这个联盟成员的防自救和互救的能力。
1: 浮渔救助志愿者联盟成立以来，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积极开展联盟成员招募，深入开展海上救助行动，最大程度的保障渔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还通过为联盟成员配备船用气囊、遥控救生浮具、救生筏、个人落水试尾标、医药箱、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物资，为专业海上救援人员购买意外保险，提供救助经费，发放救助奖励金，持续开展防灾减灾宣传，积极与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联动，每年借助512防灾减灾日热度和安全生产月的有利契机，截至目前共计举办了36次安全生产培训。培训从实操的角度，有效提升了志愿者联盟成员和渔民群众海上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3: 下一步呢，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将在省海洋渔业局的指导之下，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以及活动，来吸引更多的社会组织和船舶参与浮渔救助志愿者联盟，来为我省的渔业防灾减灾的这个工作贡献力量。
1: 未来，浮渔救助志愿者联盟将继续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用大爱、无畏、科学、协同的精神践行承诺，为海上防灾、减灾、救灾发挥积极作用。

除了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外，安全生产宣传活动也是减少海上安全事故的重要手段之一。由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指导，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主办的又一重要品牌项目“扶余平安行”安全生产宣传活动，于今年五月在诏安启动。2024年，深入我省沿海沙城、太姥山等16个重点渔业乡镇，直接惠及渔民约1600人次，全面提升渔民的安全防范意识。接下来，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将持续推动安全生产及渔业互保宣教常态化，提高渔民群众应急避险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全面助力渔业安全稳定发展。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环天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两天随着冷空气悄悄渗透南下，早晚微风送爽，非常的惬意。11号，地面冷空气继续扩散南下，低层受到东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全省大部是多云的，沿海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2号到13号这两天，低层受到偏东气流影响，全省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水呢是配角，量不大也不持久，出门带把伞就够了。需要重点提醒的是，11号沿海有大风，最大阵风可达9级，台湾海峡9到10级，风大浪急，相关行业务必要注意安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啊，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多在30度上下。虽然午后呢依然会有一些闷热，但是夜晨天气清凉，非常的舒适。像是内陆的南平，这两天最高气温30度出头，最低气温20度左右。早晚的微风带着一丝凉意，早起出门最好是披一件轻薄的外套。福州小雨，22到30摄氏度。宁德小雨，24到31度。南平多云，22到31度。三明晴天，22到29度。龙岩晴天，20到30度。

0: 漳州晴转多云，23到33度。厦门多云，25到31度。泉州晴转多云，25到30度。莆田晴转多云，24到30度。平潭多云，26到29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6度。台中晴转多云，22到30度。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7: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6: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8: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9: 逐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农历7月29，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庆祝2026年教师节暨优秀教师表彰大会举行，周祖义讲话，赵龙主持，滕家才出席。
0: 赵龙在晋江检查调研，强调深化整治攻坚，加快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双主宾省，重点展示特定国家和省份的产业优势、投资生态及文化特色。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

0: 主题采访启动，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专栏今天跟随记者走进长汀，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今天上午，我省庆祝2026年教师节暨优秀教师表彰大会在福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动员和激励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自信自强，踔厉奋发，扎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大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受表彰的优秀教师表示热烈祝贺，向所有关心支持福建教育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周祖义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教育工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这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征程上，我们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领会，系统贯彻落实，确保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周祖义说，教育兴则人才兴，人才兴则事业兴，十五五时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我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当四有好老师，当好四个引路人，立志做新时代大先生，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坚定理想信念，当好崇高信仰的传播者，始终胸怀国之大者，自觉站稳政治立场，加强理论武装，把牢价值导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坚定不移把党的教育方针贯彻到教学管理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坚决扛起所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陶冶道德情操，当好高尚品格的引领者，始终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带头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华传统美德，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品质，以良好品行做好学生的道德表率，要涵养扎实学识，当好勤学善教的奋进者，始终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以勤勉的教学态度、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努力成为业务精湛、学生喜爱的高素质教师。要勤修仁爱之心，当好爱生乐业的耕耘者，始终珍惜人民教师的这份光荣，热爱岗位、热爱学生，把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教育事业，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成为学生的好朋友和贴心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更多不平凡的业绩。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上，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宣读了表彰决定，省领导为受表彰教师代表颁奖。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入选者刘

0: 刘桂华，福建省杰出教师代表廖红，福建省特级教师代表刘明等做了发言。省领导吴协林、庄稼汉、林宝金、武斌、黄如新出席。
1: 9月9号，省长赵龙在晋江检查调研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晋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化整治攻坚，加快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0: 池店镇、陈代镇是传统工业重镇，鞋服制造、纺织、印染等劳动密集型企业集聚度高，从业人员多。赵龙沿途查看两镇产业布局、企业集聚发展等情况，走进茂达鞋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拆窗破网等重点攻坚任务落实情况，叮嘱企业负责人从思想深处树牢安全意识，坚决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培训演练，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始终做到依法合规经营、安全健康发展。途中，赵龙还以四不两职方式检查了安普鞋业有限公司，逐层查看生产作业环境、原料物料堆放、疏散出口设置、消防器材配备情况，现场指出问题不足，要求企业立即整改，举一反三，加强自主安全管理，彻底消除风险隐患。调研中，赵龙听取晋江市陈代镇关于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进情况汇报，对重点攻坚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动。他强调，安全生产责任重大，一失万无，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血的教训，痛定思痛，警钟长鸣，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抓紧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动真碰硬，深入推进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力推进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强化闭环管理，严格验收消耗，坚决依法整改，以铁面铁腕推动整治工作落地见效。要痛下决心，保持定力，在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同时，积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园入区，产业集聚成链，朝着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浴火重生，脱胎换骨。要加快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铲除事故滋生土壤。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把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共同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赵龙强调，要更好统筹安全和发展，增强信心，抢抓机遇，奋勇争先，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选准新赛道，培育新增长点，加快推动产业多元发展，能级跃升，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不断焕发晋江经验新的生机活力。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福建各地教育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教师节来临之际，福建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表彰先进，传递祝福。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对广大教师的深情关怀，让我们基层教育工作者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5: 我将继续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在本职岗位上踏实耕耘，做好孩子们成长的引路人。
6: 在教师职称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环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
3: 新征程上， 总书记寄予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

0: 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福建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开展各具特色的育人实践，
1: 把长征精神、先贤勤学向上的品格渗透到了课堂，同时立足学生学情差异，践行因材施教。
2: 我常常会站在操场看孩子在奔跑拼搏，看到他们身上有汗，眼中有光，我觉得这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
3: 我们启动总校制改革，贯通式大教研片试点全面落地，以城带乡，以强带弱，优质教育资源辐射更多的学生。
0: 福建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牢记嘱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
4: 我校聚焦深耕小课堂、厚知大思政主题，通过特色社团、多学科思政融合课堂等形式，把素养培育自然地嵌入教学当中。
5: 依托工科底蕴，让学生在实验室与场上实践中协同破解工程痛点，成长为能扎根八闽、服务能源转型的实干人才。
6: 那我们特殊教育啊，不能就停留在看护的层面，我们老师必须要走专业化的道路，用专业和爱守护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特殊的生命都能绽放光彩。
7: 今天五年一度的表彰为福建优秀教师高光加冕，荣誉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让我们走进这群最美引路人。
8: 这里是福建省庆祝2026年教师节暨优秀教师表彰大会的现场。今天，全省71万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中的优秀代表将在这里接受表彰。
7: 我省30名杰出教师、198名特级教师受到表彰，其中刘桂华老师还被中宣部、教育部评为2026年最美教师。他在大会现场分享了从教感悟。
9: 幼教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细碎平凡的琐事。孩子们一声声刘妈妈，朴素又滚烫，成为我一路坚持前行的力量。
7: 这次受表彰的杰出教师和特级教师来自全省各地市，涵盖了不同教育阶段和学科领域，充分展现出新时代福建教师队伍的使命担当和精神风貌。
10: 从教30余年，立德树人是我不变的初心，我始终坚持为本科生授课，新生入学我讲授开学第一课，引导学子厚植爱农情怀。
11: 我是从闽西革命老区走出来的孩子，得益于党和政府普惠公平的教育政策，我才能够走出大山学有所成。于是从站上讲台的第一天起，我便立下誓言，要踏踏实实做一名人民教师，把曾经接住的光传递给更多的孩子。
7: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福建实施一系列优师强师、尊师惠师的政策举措，教师队伍规模不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素质不断提升。2025年，全省专任教师达57.4万人，较2020年增长11.6%。其中基础教育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数同比增长34.6%，本科高校博士学历教师数同比增长35.3%，全省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扎实成效。
12: 作为一线教师，我今后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现役高中的教育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13: 今天这份荣誉的取得，我深切地感受到其背后凝聚着省委省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殷切期待。我将践行立德树人初心使命，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0: 来关注正在厦门举办的投洽会。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双主宾省，主宾国芬兰、沙特阿拉伯带团亮相全球合作展区，主宾省广东、青海在省市推介专区向海内外客商展示优质的投资生态与发展潜力。
14: 今年，芬兰首次以国家馆形式参加投洽会，展馆占地面积达300平方米，以芬

0: 芬兰北欧自然与创新的交汇之地为主题，聚焦循环经济与能源转型、智能制造与工业数字化、健康生活与教育创新三大核心赛道，面向中方园区企业、投资机构开展精准对接。
1: 毫无疑问，中国在电池和电动汽车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我们正在芬兰打造电池产业链，已经有中国企业。

0: 金属等，开拓中国与中东深度合作的广阔新蓝海。
1: 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我们希望至少可以讲清楚沙特阿拉伯的经济特区能提供什么，方便中国投资者综合权衡，选定意向投资落地地点，让投资者看到沙特所能提供的机遇。
0: 作为本届投洽会主宾省，广东组织全省21个地市及重点企业共500多人的代表团参展参会，并打造了720平方米的主题展馆。广东馆以开放、创新、活力为主题，客商可通过 AI 产业地图、自动驾驶小巴、咖啡机器人等展品沉浸式体验广东省产业创新活力。主宾省青海也带来720平方米的主题展馆，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集中展示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资源开发综合利用等特色优势产业项目，全景式呈现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培育和绿色转型发展中的最新成果。
2: 中国福建沙特能源石化与转化产业合作对接会9号在厦门举行。会上，福建省商务厅与沙特能源部、工业和矿产资源部全面阐述福建与沙特在能源、石化及转化产业领域的发展规划、重点方向及合作机遇。漳州东山湾古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全港石化工业园区管委会与沙特朱拜勒语言部皇家委员会系统介绍了各自在产业承接、功能布局及政策支持方面的优势。9号，海联会客厅走进投洽会柬埔寨投资闭门专场在厦门举行，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出席并做专题推介。推介会上，柬埔寨代表介绍了柬埔寨投资环境、在柬外商投资的实操经验以及与柬埔寨企业合作的模式。在柬投资的厦门企业代表分享了相关投资经验。中柬双方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1: 中国福建芬兰经贸合作交流会9号在厦门举行，中芬两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及企业代表200余人参会。交流会开展双向产业推介，聚焦绿色制造、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优势互补领域，推动双方深化合作。福建可门港120万吨黑颗粒可持续航空燃料一体化能源项目现场签约，将打造芬兰技术赋能福建清洁能源与循环经济示范样板，助力我省培育绿色燃料新质生产力。
3: 9号，中印尼两国双元招商推介会在厦门举办，来自中方和印尼方政府部门、金融机构、行业商协会、园区及企业的代表约200人参加。与会嘉宾围绕中印尼两国双元进行专题推介，并就出口信用保险、法律服务、品牌出海、经贸合作等议题展开分享交流。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9月8号在江西赣州启动。本栏目今天起推出专栏《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重温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征程，展现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激励亿万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第一站，一起走进长汀。
1: 长汀是原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红军入闽首站，中央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被誉为红军故乡、红色土地和红旗不倒的地方。采访团先后参观了毛泽东休养所、福音医院、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瞿秋白烈士纪念馆、杨成武将军纪念馆、水东街、红色小上海街区等地，探寻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与革命老区医疗卫生、经济发展的厚重历史，了解从红军第一套军装到现代纺织新材料产业的传承变迁。
4: 通过实地的采访，我才知道其实有非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种感人的、真实的、充满历史细节的故事，就是我们新时代最需要的长征故事。
1: 未来几天，采访团还将深入南山镇中富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松毛岭战役纪念园，重温壮烈历史，赴宣城乡涂方镇探访杨成武、涂通金将军故居，前往四都镇红军入闽第一站、卓田镇红军渡口，回溯红旗越过汀江的革命往事。 走进核

0: 田水土流失治理科教馆、汀江国家湿地公园，见证长汀经验，实现荒山到绿洲的历史性蜕变。
1: 重走禅真出发地禅厅，既是一次精神洗礼，也让我真切地看到禅真精神在新时代的实践落地。
2: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更要记录好这些故事，让先辈的精神力量在当下继续焕发强大生命力。
3: 尊师重教，重在制度护航。三明市游击县启动我为教育解难题专项行动，聚焦学校、教师、学生三类群体需求，为教师减负赋能，让从教者更有底气、更有尊严、更有热爱。
4: 教师节前夕，游西一中教师郑佳佳顺利获评高级职称。然而就在几个月前，这还是一件不敢想的事。
5: 条件明明都够了，却不能评，说实话心里挺失落的。
4: 在游西县，中学教师近2000人，而由于中高级职称职数按省定结构比例核定，指标有限，县教育局与人社局反复沟通，最终在现有政策框架内找到突破口。
6: 创新推行中学教师的选青制度，每年拉出2个指标用于选拔优秀青年教师来评审高级职称，且不占该学校的高级职称的指标。
4: 从三明市沙县区考到游西一中文工分校的乌俊收到了一份节日礼物，一把教师周转房的钥匙。
7: 在周转房审批下来之前，我还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房租大概在1000左右，几乎占据了我工资的1/4，压力还是蛮大的。
4: 乌俊的遭遇同样不是个例，游西县教育局将这一诉求列入重点问题台账。
8: 我们盘活现有资源，目前我们城区共有2栋教师周转房，合计80几个床位，优先提供外地调录、新招聘以及住房困难教师使用。
4: 截至目前，游西县收集教师诉求难题271件，已解决254件。当地推出校内细微问题及时办结，跨部门重难点问题由县分管领导月调度、县主要领导既协调的工作机制，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
9: 尊师重教不能只是一句词语、一句口号，更应该成为一套系统、坚实的制度保障。
10: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0: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

0: 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3: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2: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4: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5: 逐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哎，哇！
7: 亲
6: 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5: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 教师、公跟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因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 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

0: 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1: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2: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3: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4: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5: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4: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7: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

0: 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2: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3: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4: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3: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5: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3: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关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6: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3: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

0: 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3: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

0: 根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866，400861866，
0: 快打。

0: 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昨夜世子屠了刘家满门，
5: 屠了就屠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6: 谁做皇帝与我何干？
7: 我隋家怎可就此认输？你可知杀父王之人是谁？
6: 不是谢章，
7: 是樊长玉。
8: 我是真心想要祭拜的。
9: 你要替魏狗说话，你就不配祭拜谢大将军。我们谢家军绝不答应。
10: 出去！
11: 出去！
12: 列队。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宝贝，
2: 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2: 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民女樊成玉见过侯爷，你方才换我什么？
1: 侯爷，
0: 想了这么久，就想明白了这个。
1: 侯爷若觉得生分了，你我师出同门，大可换一具尸媒。侯爷，府中重体又是我的闺房，侯爷请自重。
0: 我或许知道你在介意华氏，但你也该知道，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事能够让你有生分。
1: 若此事大的，会让你从此做不了燕州郡主帅呢。我是否称之为一郡主帅，全凭我自己本事，跟任何事、任何人都无关，包括你。侯爷的意思是，这世间万物。
0: 就如通军中事务一般，都由侯爷一人说了算。

0: 魏相，魏相，太傅。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人老了，门生的主意都大了，管辖不了了。此役关乎着冀州军权，皆酌情战功，绝无私见，还望魏相往心里去啊。
1: 太傅若是自觉年迈的话，倒可以学学当年陶太傅急流勇退。时至今日，朝野上下，甚至于陛下，只念着他的好，总好过其实仍不治世，倚老卖老，管辖不来。
2: 还狂呢他！他，潞城之战折了贺将军。 贺将军在仪表之中，历见李怀安为司马，现在冀州兵马大权旁落，只怕他魏延也狂妄不了几天了。
0: 只要是武王侯尚且驻军潞城，这兵马大权且落不到庞州，这便是他魏延的底气。

0: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进。老樊，老大。哎呀，老樊。各位将军，这是。
1: 这么多天了，樊将军能喝酒了吧？
2: 是啊，
1: 兄弟们都等了那么多天了，早就想来庆贺庆贺了，是不是？
3: 什么樊将军？各位是折煞我了。
1: 哎，樊将军就是我们眼里的大将军。
3: 你可是杀了长靖王的大功臣，
4: 收复成州，指日可待。这以后根本就没有什么仗可打了嘛。
5: 就是，
6: 我给你喝酒，
5: 来，老樊，我给你倒上。
3: 哎，
6: 给老樊。
4: 那我就谢谢各位了。
3: 干！
5: 干！干！阿锦，那个李大人找，
7: 让他进来啊。
5: 他是。
8: 不太方便吗？阿姐，你还是赶快出去看看吧。李大人，你这是作甚？淮安惭愧，今日特意赴京向樊姑娘请罪，其罪之一。反贼攻城之时，樊姑娘怕我一息用事，将我打晕，我不解此意。 反而在你重病之时对你恶语相向，此为不义。其罪之二，我与姑娘的争执引起了别人对你的误解，有损姑娘生命，此为不礼。还请樊姑娘以荆条鞭笞我，否则我无颜面见姑娘，更无颜面见贺大人。

0: 李大人不必介怀，和大人对我很好，我能明白你当时的处境。快起来吧。
1: 淮阳惭愧，没想到我在西北历练多时，心智却还不如你。
0: 李大人是关心则乱，不必苛求自己了。我把你打晕了，我也有错，咱俩一醉抵一醉，就算两清。起来。
2: 狗，我要抽最高的。看我双天牌，看我自摔弹葫芦。哎，
3: 你们看，是不是我赢了？
4: 我赢了，
3: 我赢了，
2: 这可谁赢了？
3: 你看，是谁赢了？
5: 双天压魂唇，皇帝管万贯，这局宝儿赢。
2: 来来来，再来再来。
6: 再玩一局，
3: 够了。
6: 我抽到雷公牌。

0: 宝儿，宁娘，姐姐，娘，你终于回来了，我好想你。娘，今天好想你。于掌柜，你回来了。
1: 是常玉妹子让小戚将军送我回来的，她说临安人一个都不能少。
0: 我也是临安人。
2: 常玉这孩子是真能干呀，之前是把我、常宁和宝儿给送过来啊，这又找回来一个。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个家总算补上一个角了。
2: 是啊，是啊。

0: 快说！公公，晚安侯那边说军务繁忙，来不了了，让不必等了。啊！公公，再不宣旨，恐怕是要误了时辰啊！哎，
1: 罢了，不等了。那边。
2: 先宣旨投2刀。你来，我来干嘛？我蹲着肉呢。
3: 快点！哎，怎么才来呀？
4: 这么多人呢？
3: 来了！这宣旨要宣多久啊？
4: 嘘，
2: 我看皮影戏那里面宣旨就一会儿或者事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久。
4: 是啊，我在我爷爷灵堂面前都没跪那么久，害得人家现在膝盖都蹲满了。
2: 给我滚！
4: 我的蹲肉。

0: 圣旨到，众将士接旨，陛下敕曰：崇州反贼，乱印河山，欺辱子民，冀州牧贺敬元匡扶社稷，诛杀反贼，亡于阵前，英勇殉国，圣心垂悯，追念其勋劳，特追封其为匡正大将军，着国礼发丧，以昭其忠烈，慰其英灵，不告天下贤士闻之。冀州镇威校尉李怀安，临危不乱，筹城有功，封冀州司马，赏李怀安及其部下金200两，银800两。
1: 谢主隆恩。
0: 冀州士兵组樊长玉，樊长玉，
2: 老樊去哪儿了？
0: 樊长玉，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樊长玉，冀州士兵组，樊长玉，阵前斩杀长信王，立下奇功，封其骁骑都尉，官阶从五品，赏樊长玉及其部下金100两，银500两。
3: 五品呢？
0: 念及冀州军不可一日无主持者，命司马李怀安为主，骁骑都尉樊长玉为辅，共同掌管冀州之兵权，以安军心，故兹昭示，将以知悉。李司马代为接旨吧。
1: 谢主隆恩。
0: 恭喜李司马。
1: 公公远道而来，一路舟车劳顿，若不嫌弃，请暂且休整一番。请，
0: 请。
4: 恭喜
5: 老大当官了，
2: 老樊当官了，老樊当官了，
6: 骁骑都尉，
0: 洒家入宫这么多年，从未见过这等不成体统的兵痞，就他们是如何能打得过长信王的？

0: 樊都尉在那儿，来，走，
1: 。
2: 樊都尉，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都又得罪了，
3: 得罪了。
4: 你们叫我什么？
0: 樊都尉啊，
5: 樊呢？
6: 哎呀，恭喜老樊，
7: 恭喜
8: 阿姐，
6: 当官了。
4: 当官？什么官？
6: 骁骑都尉，皇帝封的官。五品，说开国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女的能当这么大大官。
9: 还有一件啊，以后县尉见了你，首先得磕三个响头，才敢跟你说话，你多要面啊！
4: 真的，
8: 阿姐如今真成女将军了，
6: 咱以后跟老大不得顿顿吃香喝辣的呀？
9: 吃香，
6: 那是要啥有啥。但是记住啊，我们是沾着老樊的光。
10: 老樊，
6: 以后我就不叫金元宝，我叫金长生。
10: 他们仨也改名，满氏，
9: 对，
10: 满军，满胆。
4: 那太好了，今儿我请大家吃顿肉。
8: 哎，来来，一起搭把手吧，来，
4: 赶紧坐下，去那边坐下。
8: 阿姐，我帮你拿碗。
9: 老大，坐。
8: 来来，我来倒酒。
4: 来，端过去。
8: 好。来，
11: 哎，谢谢。
12: 来吧，
9: 两大碗就行，
4: 送过去。
8: 来。
4: 来，各位将军，吃好喝好，
9: 这么大一份啊！
4: 吃好喝好，
13: 干了啊！我给摆上来。

0: 李司马怕是很失望吧。本来想着贺将军一走，这兵权就会顺理成章到你李家去，结果没想到被抢了一半。
1: 这点小事不会让我失望的。倒是侯爷你，冀州兵权如此重要，为何会交给一个既没有经验又没有背景的小娘子手中？
0: 不是你擅自报功于朝廷吗？这就是结果。我为樊娘子报功，是为了护住她，而我一定会保护好她。
1: 我家内子不需要你一个外人来保护。内子，我记得樊娘子当时入赘的是严正，并非你谢征。即使是严正，你们也写了和离书了。
0: 今日樊娘子与你并无婚约，侯爷，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
2: 李司马莫要忘了，你与长公主的婚约已定，脚踏两只船，可不是君子所为。

0: 谢希已将于谦谦平安送达，倒是陶太傅，他偏要留下。怎么也不肯回京官复原职，他要不回去的话，只怕圣上会不高兴吧？
1: 怕什么？圣上一贯于墙头草，四处包打腿呢。
0: 还有，朝廷把兵权交给樊娘子，只怕是魏延。
1: 和李太傅争斗的结果，
2: 这两个人互相牵制，
0: 索性一起放手。樊昌玉对他们来说构不成威胁，总好过兵权被我夺走。这李怀安就是自作聪明，结果被两方都利用了。
1: 这两个老狐狸，算盘珠子打得震天响，咱们在冀州都听得一清二楚。
3: 如此看来，樊娘子如同小孩抱金，行于闹市，
1: 有大麻烦了。
4: 有我在，他就不会有麻烦。
3: 现在怎么办？分一半兵权，樊娘子占不到半点好处，只怕还是个背黑锅的。
4: 太傅那边也必定不高兴。
5: 祖父分明是想利用樊娘子破坏魏党筹谋，但无妨，大可将计就计。

0: 我李慧恩也能成为樊娘子的靠山。
1: 小吉，都尉，赏金一百两，赏银五百两。
2: 现任呢，
1: 这够常玉和常宁花一辈子了。
2: 这都不算什么，樊都尉现在可以统领冀州一半的兵权呢。
1: 小兄弟，你回去以后，你转告一下我们家常玉啊。虽然升了都尉，但是民间有句话：糟糠夫不可休。
3: 什么糟糠夫？糟糠妻？
1: 哎，你别插嘴。常玉那般艰难的时候，是人家严正同他一道撑着走过来的。
4: 后来还为他被征兵带走了，这情分旁人是不能比的。可别让他学那一朝富贵就翻脸不认人的负心女。
0: 负心汉！
1: 哎呀，老头子，你怎么跟那舀水的瓢一样，一瓢接一瓢，插什么嘴啊？
5: 那你说错了，你还不让人给你纠正是吧？
4: 哎，大叔大娘，你们放心好了，常玉妹子不是这样的人。
0: 哎，我一定回去告诉樊都尉和我家侯。
6: 好兄弟的，严正也要平安归来啊！一家人就该齐齐整整的。是啊，麟儿人都等着他呢。两位的话，谢妻一定带到。
0: 哎，没想到长公主千里迢迢来西北吃苦，是为了入园书院的山长。你我达成一致，也是为了他。
4: 李司马赖在冀州不回京城，该不会在萧墙有夫之妇吧？樊娘
6: 子与武安侯是假成亲，我与樊都尉是袍泽，甚是清白。
4: 我与山长曾同场作战，是一身正气的同袍情谊。哎，樊都尉来了。若是清白，是什么让司马如此慌乱？
6: 你可真是牵挂战友啊！
7: 长公主莫要笑场了。公孙先生，一个玩笑开第二遍，可就不灵了。
6: 未想到殿下和李司马也在此，是小生唐突了。
7: 文侃，药已经换好了。
6: 最近多多注意休息。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别动，倒数个数：5、4、3、2、1。殿下，我……
7: 殿下不想看到。
6: 殿下，留步。殿下。
7: 你听我说，殿下。哎，你长公主远点。哎，殿下，是这样的，殿下，
6: 你听我解释。殿下，哎，
7: 你走不走？
6: 我不走。
7: 不走，压断你的脚。
6: 哎呀，哎呦，哦，哎呦，
7: 没事吧？我看看。
6: 没事。
7: 你又骗我！
6: 我就是想跟你说几句话。长公主，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对李怀安有？
7: 有个屁！本宫不仅对他无意，对你也无意。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
6: 你没有别的要说的吗？
7: 公孙山长。 你若是对本宫无意的话，就不要再来找本宫了。

0: 燕怎么老晃神啊？还来吗？来。对不住，李大人。樊都尉，今日前来是有事情想与你商议。
1: 那个赘婿讨厌，这个李门槛更让人讨厌。
2: 李大人，请回吧，我今日心情不佳。你出任都尉，需尽快了解地域军况。只盼这份标注的地图能够帮到你。若有不解之处，文侃愿为解析一二。
0: 切，
1: 哎呀，某些人可是真喜欢趁虚而入。哎，估摸着赘婿大哥有难来呀。
0: 既如此，那多谢李大人了。你们不想听，可以走。
3: 没有，
4: 我们可不能走，我们走了，谁护都尉清明？

0: 这句写得好。天色不早了，要不今日就这样吧。近期有太多事物缠身，怕是这几日不能陪你了。不过帮你请了冀州最好的良师作为你的幕僚，相信你会越来越像都尉的。
1: 那就多谢李大人了。
0: 敌战记忆的顺手牵羊，威细在所必成，威力在所必得。
1: 这个我知道，意思就是我看到贼人的羊，顺手把它牵走，再炖个羊汤。也对。
0: 还有这个，这个我也知道，借刀杀人，意思就是我在战场上刀给打没了，我随即借走别人的武器，咔咔一顿杀瘪犊子。
1: 你可以不用自己发力，你去引诱别人，让他们帮你消灭敌人，可以避免你消耗自己的力量。
0: 明白了，那这个隔岸观火我是真知道，就是在我们镇上，有钱人家可以隔很近观赏烟火，但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就只能隔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去看烟火。
1: 他不是烟火的问题啊，这过，先生。
0: 这个指木骂鬼是什么意思？指桑骂槐。雅正者，什么叫雅正？先生，今日进展如何？樊都尉聪慧过人，举一反三，是个人才。
2: 先生教的好，不敢不敢。今日就到此了，告辞。
0: 先生，孙子兵法我会了，明日能否再教我一些孙子他爷爷的兵法？告辞。
3: 先生，
4: 抓紧时间，再重新找位先生吧。
3: 明白。
0: 刘夫子有劳了。
4: 我的门生。 皆为将中翘楚，李司马可全然放心。五律，
0: 请。夫子。嗯

0: 先生，你字都识不全，你啊，还是另请高明吧。哎，
1: 夫子，实在是无能为力，告辞。
2: 大人，
0: 在这。
3: 请司马放心，有教无类。哎，
0: 先生，
3: 我就是求子，也教不到半天。
1: 夫子，
4: 哪有教不会的人？
5: 小人才疏学浅，请李司马高抬贵手，让我一命。
1: 行了，行了。

0: 这要交的人，不会是樊都尉吧？正是。先生，
1: 大人，樊都尉这名声在城里已经传遍了，属下都加到三两一个时辰了。
0: 罢了，我亲自叫他吧。啊！
2: 怎么成这样了？樊都尉弄的。你俩都还伤着，还切磋上武艺了。哎呦，全是内伤啊！
3: 时辰不早了，我起来，我还得去叫他。哎呀，
0: 您就歇歇吧，咱别叫樊都尉了。这学兵法，不也得循序渐进吗？是吧？学兵法。
3: 头一回见，教书还能教出个好歹来的。李大人，常玉，哎，李大人，别，李大人，真是对不住。要不然还是我自己慢慢学吧。你说，我姨父他那么厉害，一开始还想收我为徒呢，他是不是年纪大了，老眼昏花了呀？
4: 樊娘子身上定有大指纹，
3: 陶太傅也一定是看中你这一点，手不能比。我也觉得，要不然我还是找我义父去教我。
4: 你也就别去害他老人家了吧。

0: 会，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句诗的意思呢，是说昏晦暴雨如注，鸡鸣声声惶然。偏生在这诸般乱象纷纭之际，眸光清纯，却一眼望见了他，就像拨开云雾，一束光打在身上，暖煦四溢，心生欢喜。
1: 怎么严重之后我就记得住？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0: 那些战俘是我们燕州军刘炫刘汉抓来的，我们冀州军凭什么分一半去？
1: 就是，凭什么？
2: 凭什么？
3: 凭什么？
4: 凭什么？
5: 凭什么？
6: 凭什么？
7: 凭什么？凭什么？
8: 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
0: 都战死沙场了，就算他没死，又拿什么跟咱家司马比啊？
1: 对呀，不对，你们家李司马不是要娶长公主吗？怎么还和樊都尉不清不楚的？
2: 就是，
3: 关你屁事儿啊！我们家司马天天去见樊都尉，怎么了？倒是你们，莫非你家大人也看上樊都尉了吧？
4: 放屁！
2: 什么？
4: 住手！
2: 住手！
4: 住手！
2: 住手！
4: 住手！
2: 住手！
4: 住手！
2: 住手！
4: 住手！
2: 注意点啊！
5: 都是同袍兄弟，却抢战俘动手伤人。军规何在？
6: 李大人，您给评评理，您马上和樊都尉就是一家的了。这些军功还分那么清楚干什么？
2: 放肆！这嚼舌根的话能乱说吗？
7: 我不管李司马是不是喜欢樊都尉，但拿走我燕州虎贲的军功就是不行，对不对？
8: 怎么地？不行！
2: 住手！住手！住手！
9: 众将听令！
2: 我与樊娘子相识于微末，和你们所有人一样，皆是并肩作战的生死情谊。如今，我与樊都尉已结为兄妹，日后必以兄妹之情待之。倘若再有逞口舌、小是非者，污蔑樊都尉清白者，加以军杖三十，以儆效尤。
10: 是。
9: 走吧，方才兄妹之称，乃是权宜之计。军中人多嘴杂，若有冒犯你，你便要心里去。
11: 怎么会呢？我心里一直把李大人当兄长的，只怕自己不配。毕竟我兵书没看过几本，大字也不识几个。
9: 识人之道，重在内治。
11: 与读书识字无关。
9: 那小妹在下，见过兄长，是这么说的吧？
11: 为兄有礼了，是这样说的。
9: 那小妹先告辞了。

0: 简直岂有此理！咱家就是在宫中，也没受过这等窝囊气。哎，你干嘛？还让我喝呢？啊，不是，这都几天了，武安侯回不来，长公主也不给见。我告诉你们，若是尔等今日再敢把咱家晾在此处，我即刻启程入京去，我去圣上面前，我告御状去。哼！
1: 何事，玄华呀？
0: 哎呦，长公主殿下万福金安。殿下心系将士，这么多日来都不曾抽出空来见奴家一面，真是令人感慨呀。
2: 下去吧。本宫今日事务繁忙，实难分身，还望大监海涵。不知大监找本宫来是为何事？
0: 殿下出宫已久，圣上与安太妃娘娘十分挂念，所以特差老奴前来看望长公主殿下。
2: 母妃和圣上知道本宫来西北前线一事，竟然不曾动怒。
0: 嗯嗯，

0: 大家有话不妨直说。殿下冰雪聪明，的确，此番来之前，圣上与安太妃特地带了一句话，让老奴转告给殿下。此次崇州叛贼已被平，举国欢庆之时。 您与侯爷的这门婚事啊，是宜早不宜迟。
1: 你说什么？本宫与谁的婚事？武安侯。皇帝耳根软，定是你们这群蠢奴才重提旧事，在旁边煽风点火，他才会想到此事。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哇，
9: 宝贝，
7: 亲亲我的宝贝。
9: 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哇，
9: 亲亲我的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1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哎，哇，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3: 放了孙元庆。
4: 什么？
3: 世子，
5: 赵寻，
6: 你的叛徒，你背叛了大哥。
3: 是你大哥背叛了你。杀害王妃的不是武安侯，是隋元怀，应该说是齐民。
4: 啊，真能找到齐民吗？是不是拦着那个当官的了？他怎么会在这儿？
6: 齐民，给老子滚出来！
3: 又来。这鼻子比狗还灵。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请司马放心，有教无类。
4: 我就是求子，也教不得半点。
5: 夫子，
6: 哪有教不会的人
7: 呢？小人才疏学浅，请李司马高抬贵手，饶我一命吧。
8: 先生，先生，
9: 说起来，我还得去救他。
8: 要不然，我还是找我义父去教我。
9: 也就别去害他老人家了吧。
10: 您与侯爷的这门婚事啊，是宜早不宜迟。
11: 你说什么？本宫与谁的婚事？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5: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

0: 便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了？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了？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本宫与谁的婚事？武安侯。皇帝耳根软，定是你们这群蠢奴才重提旧事，在旁边煽风点火，他才会想到此事。这么轻视，本宫不认。哟，殿下明明出宫未满半载，怎的如今？ 倒学会骂人了。武安侯战功赫赫，说起来那可是一等一的良婿呀。再说，此番可是圣上的旨意，长公主殿下莫非是要抗旨不成？

0: 这门婚事，你还是先去同武安侯分说吧。只要他同意，本宫便同意。
1: 你好说好说，那奴家这就去办。
0: 劳烦公公转告一声，本宫多谢皇帝照拂。奴家先行告退。哼，哟，哼，总算舒坦了一把。
2: 多少天了？就算侯爷再忙，也不能让这圣旨总候着吧？哼！
3: 军营重地，各位请留步。哎呀，
0: 好啊！等大儿等的狗眼看清楚，圣旨在此。哼！咱家今日就看看你们到底谁敢拦。
4: 哎，知道侯爷公务繁忙，可是这几日啊，您一直抽不出空来跟老奴见上一面，无奈老奴只能带着这圣旨亲自前来此处叨扰了。
5: 进来吧。哦，请。
0: 哎呀！老奴见过侯爷。大监是有何要事？为了见本侯，还敢私闯军营？哦，哎呀，禀侯爷，这可是件天大的喜事啊！ 圣上有旨，武安侯，侯爷免跪听宣。陛下敕曰：天佑我朝，今崇州反贼已灭，正值举国欢庆之时。
4: 长公主与武安侯的婚事也是宜早。大监不用说了，你回去跟那小皇帝说，本侯有要务在身，执意未能送达。本侯就当你今日之话未曾说过，旁的人听到了，也不会对外透露半个字。
0: 哎呀，老奴可不敢行这欺君之事啊。

0: 再说了，这可都是圣上对侯爷您的厚爱呀。您只需要把头点一下，那老奴也就可以回京向圣上复命了。
1: 若是本侯不点这个头呢？
0: 不，侯爷，这话的意思是要抗旨喽，老奴可不敢欺君呐。
1: 抗旨？
2: 侯爷，您这是意欲何为啊？不安好，难道你真的要谋反吗？
1: 我谢家在大印做了百年忠臣，家父更是荣获了英烈之名。我只是不想败坏他的名声。你回去跟那小皇帝说，他若是不想做这皇位，本侯大可以找个人替他做。17年前，魏延可以扶他上龙椅，而如今，本侯也可以把他拉下了。
0: 什么？武安侯，你可知？这是在威胁陛下！
2: 啊！求侯爷不杀我，奴才只不过是个传旨
1: 啊！本侯只是想与圣上君臣两相得罢了。大监要回去传错了话，可别误了国之大事。
2: 多谢侯爷不杀朕。
1: 拿走。
2: 可

0: 谢九恒啊，谢九恒！人李公公此番前来就是奉皇命而来的，你说你削掉人家一只耳朵，这无疑不就是在掌掴皇上吗？现在怎么办？是要跟朝廷翻脸吗？
1: 这小皇帝如今还在魏延手下，扮蠢装拙呢，敢跟我翻脸吗？金圣上自幼登基起。 被魏相加工皇权这么多年，现在只怕对皇权已经渴望到了极点。我认为他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要是不想做这皇位，我可以找个人替他做。正好本侯也有意废帝。废帝？你认真的吗？
0: 虽然大印朝堂这个水已经浑得不能看了，我也知道你不愿意效忠这样的昏君。但现在要是拥护黄重孙，过个十几年，那谁又能想到于宝儿会不会变成第二个齐生呢？于宝儿未来会是什么样，我不知晓。但我绝对不会变成第二个魏延。
1: 行吧，哎，对了，你还不回冀州府？回
0: 去做甚？
1: 那个李怀安三天两头往樊娘子那边跑，你是真不担心啊？
2: 你别这么看着我，人家都以兄妹相称开始套近乎了，然后在他脆弱之时趁虚而入，这种低级的求偶，
0: 你高级行了吧？
3: 不，
0: 照顾好你自己吧。
3: 报，侯爷，崇州反贼余孽，孙延卿攻过来了。

0: 来了多少兵马？
1: 仅带数十兵士，不要命的冲开大门，身后有五员兵，看起来像是来送死的。
2: 谢生，出来！孬种，今日何月，做个了结！

随世子这是何苦呢？非得过来一心求死？装什么假慈悲？你和樊长韵杀了我父王，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拿命来！

0: 若他信则罢，若不信，东宫宝印就地销毁，也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
1: 主子放心。
2: 母妃为何突然来？
3: 你为何要如此对你弟弟？
2: 青帝说要为父王复仇，此为尽孝，儿臣不能拦的。
3: 尽孝？那你为何不去尽孝？儿臣得留下来照顾母妃啊！你明知道武安侯在四处搜捕你们。
0: 你还煽动青儿去为王爷报仇，你好歹毒！父王一向不喜欢儿子，其实，在母妃心中，也更喜欢青帝吧。我的儿子，我当然更喜欢。 母妃。
3: 你这是何意啊？这世上哪有母亲会不认识自己的亲生孩儿？17年前那场大火，我带了你回来。起初，我见你伤得面目全非，我心疼。可当我知道你不是坏儿时，我心更疼。
2: 早就知道了，那母妃为何不当场揭穿我？当时的你不过一幼小孩童，居然被太子逼婚，容易求活命，在长信王府养伤的那个时候，那般的艰难可怜，日日哭喊着寻找母亲，我听着便心软了。 我想，既然上天让你替我而活，那便让你好好活着，也算是为我王嗣的坏儿积德行善。可惜我错了，原以为你只是丧家之犬，不曾想你竟是同恶狼。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认贼作子，做了你这蛇蝎之人的娘。

我当儿子，只有青儿和怀儿，你。

给过你机会的，不过你别担心，邪正很快就会送随元清到你膝下尽孝了。

0: 郡，老樊，你父需要当驸马了，是真的吗？哎，不是那个李门槛娶公主吗？那娶公主这么大的事儿，还得临阵换将的呀？
1: 我不想聊这个。
0: 行，你之前让我打听那个隋元怀的消息，有眉目了。说是今天晚上会派出大量人马，估摸着就是对那个狗贼进行大规模搜捕。这个狗贼狡猾得很，比狐狸、比黄鼠狼还贼。那之前你父亲之前那个武安侯。
1: 派的人马都被他耍了好几遍了。他是在搅浑水，想趁我们都缩皮了，再找机会逃走。所以他是什么太子的儿子，本来能当皇帝，曾经是能当皇帝的，可他那么尊贵个人。
0: 为什么要冒充隋炎怀啊？你看了那么多皮影戏，不也常见吗？那些王公贵胄天天抢来夺去，无非是贪恋皇位和皇权的蝇营狗苟罢了。
1: 老樊，你看什么呢？前几节好像说过，他这个人极其怕火，连夜里都不掌火点灯的。
0: 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可以找那种明明应该在掌灯的时辰，却还黑灯瞎火的屋子，这样的话就缩小了我们搜索的范围啊。你为什么揪他不放啊？就是为了给于掌柜出口气啊？
1: 你不懂，他这人或许关乎一件天大的事儿。他还曾经给我看过一个虎符，说是跟当年的锦州惨案有关。
2: 跟锦州有关，那严正一定很想抓他。我可清楚，你去拿我的令牌，说今夜有抓捕行动，正好也咱小队练练兵。

0: 我感觉死了好久了，
1: 怎么会死了呢？再找找，看看身上有什么虎符没有？
2: 什么符？
3: 虎符就唱戏的那个，你快找吧。
2: 啊，好好。

0: 末将樊长玉，见过侯爷。
1: 金城胜，见过驸马爷。你再废话，就滚去火头营。是，驸马爷。我这就滚啊，驸马爷。
2: 袁怀死了，这条线索。

0: 孙元怀就这么死了，很像是孙元怀。所有证据都在指向他已经死了，可越证明越诡异。让赵寻亲自过来辨认，但无论如何，这个世上已经没有孙元怀这个人了。
1: 这些年早有传闻，说魏延奉旨持虎符求援兵，欲解锦州之围，却在道路途中突然折返回了京城，耽误了救援。当年魏乾陵运送军粮，却突然改到崇州，因是魏延命他以虎符去崇州调兵。可最后，长信王继位出兵，又知军粮延误，却无人得知。
0: 如果当年长信王见到了虎符，却以诬陷为假，拒绝出兵，那就说明魏麒麟是真的被冤枉了。
1: 看来，我们离当年锦州惨案的真相越来越近了。
2: 要是能找到虎符就好了。我还搜查过长信王的遗物，还有隋元清随身携带的物品，一无所获。
3: 这个隋元清，他宁可受刑，他也不愿意说出虎符的下落。他居然还有力气嘲讽我，早知道就让樊娘子一刀把他剁了。侯爷，已经安排赵寻查验了尸首，如您所料，死的并非隋元怀，是兰氏从小培养的替身。这个替身不但形貌酷似，就连身上的每处烧伤。
0: 都是精心复刻的。那死在庄子里的女子身份查清了吗？
4: 赵寻辨认过了，确实长信王妃。为求自保，不惜残杀养母。
0: 要想抓隋元，不对，是时候该直呼其名了。要想抓其名，这还需要其他线索。还有吗？
3: 线索全断了，说来也怪，我们数次围捕，对方都好像早有准备一样。我怀疑，指挥署内部有他的耳目。
0: 看来，是有人被当做棋子，还自以为在匡扶正义。
3: 侯爷，接下来该怎么做？
1: 带赵寻去见隋元清。
5: 将长信王妃的死讯带给他。一队向左，二队向右，左右扇形散开。是。草丛石隙，树洞，报告翻遍了，寸地不漏。走，追上看看。不信，还嘿，这帮人啊！来，里面还有东西，偷来。
0: 主子，是戚家军的人。
5: 一个随元卿还不够。
6: 看来武安侯不拿到我的人头是不罢休。夫人那边如何了？尚未有下落。主子，李家拿了我们那么多好处，现在还不见接应之人，任凭武安侯围追堵截，莫不是他们变了心？
0: 李家若是变心，你我早就被擒获了。不过说是嫡亲祖孙，这李太傅和李怀安，还真不是一路人啊。也差不多了，他也该来了。如果他信了我。
3: 主子，
0: 有李太傅相助，孤甚喜。

我有事要跟你说，我不想听。我只想告诉你，这世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驸马，只有我谢征不会。我已经入赘给你了，我只能是樊昌玉一个人的。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你别对我这么好行吗？你对我越好，我越不安。是因为你的身世吗？你知道。 那封信我看过，知道他是你父亲，我也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在这条道上，我想陪着你。

0: 可孙元怀已经死了，如果真相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怎么办？
1: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第二件事，我打算放了孙元清。
0: 什么？

0: 下去吧。是。世子，赵寻，你叛徒！你背叛了大哥！
1: 世子，是你大哥背叛了你。一个叛徒，眼见大哥已然逃脱。 想替武安侯邀功，还想挑拨我们兄弟戏强，还是伤伤口舌吧。就算爷今日杀不了，我大哥也迟早会为我报仇的。
0: 那长信王妃之死，又有谁给他报仇呢？ 竟然对一个女人下手！杀害王妃的不是武安侯，是隋元怀。不，应该说是齐民。
2: 谁？
0: 这么多年，你身边的好兄长，他不是隋元怀，是齐民，是被长信王害死的前东宫皇孙。真正的隋元怀，早死在17年前东宫的那场大火里了。

0: 他就是想利用我，对付我大哥。世子，你醒醒吧！齐民杀死王妃，就是想借假死逃遁。他现在已经恢复皇孙的身份了，是害你长信王府家破人亡的齐民。
1: 不是这样的，你不是我兄长的走狗吗？为何告诉我这些？
0: 不错，我往日是追随齐民，但那是为了前朝正统。他生性残暴，不堪继承大统，我才被迫投了武安侯。

0: 齐明，我要将你碎尸万段，为我父王和母妃报仇。
1: 世子，我可以放你走。
0: 放我走？为何？
1: 我母亲兰氏养育齐明多年，却死在他手里。
0: 我只恨力不能及，你若能除掉齐民，你我大仇皆得报。虽然你不过是一只走狗，但只要你放了我，爷就如了你的愿。

0: 孙元清从牢里逃走了。
1: 什么？
0: 速速叫余府衙役官立即发往京城，部队有误。
1: 是。

0: 造化弄人，谁又何曾料到？可职责在身，我已尽力了。你身为司马，负有监军之责，反贼随袁怀多次逃脱追捕，你也难辞其咎。确实是下官的失职，已在折子上一并上奏于圣上。
1: 愿请责罚。大人跟随贺将军多年，想必也听过李白那首《战城南》吧？士卒徒草莽，将军空耳为，为了所谓的正统，平白牺牲无数百姓性命，何其残酷！
0: 大人一句失职，你可知多少将士心血白费，多少百姓身陷水火？
1: 我自是回馈难当。身为李家长孙，这万世骂名，由我一人来背负。挑起的虚妄战士，沦为冤魂的将士，你背负得起吗？ 李大人，本侯提醒你一句，切莫忘了自己入世的初心。

0: 吴王侯说什么了？
1: 谢政的大概都知道。
2: 这刘氏这做的什么孽呀？何府上下都被他们杀了。
3: 土匪心狠手辣呗。嗯，刘府被灭门算什么呀？整个临安镇都被屠了。也难怪这吴安侯要去剿灭清风寨，当真是为老百姓除恶呀！哎呀，
4: 是啊，你们看这小娘子长得水灵灵的，啊，还当什么女土匪，还什么清风寨的大当家？
5: 来，我给烧饼包好了。
6: 好，我呸！
5: 来。

丧家犬一样，你连个人影，连人影都没有。

0: 殿下何苦热茶去御寒？此处离京城已经不远了，等到了京城，殿下便安全了。
1: 齐民，给老子滚出来！
2: 鼻子比狗还灵，真是阴魂不散。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2: 小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5: 本宫要你家藏书楼的万卷藏书做聘礼。
6: 是时候该回京城，把该做的事都给做了。
7: 不过就是个野种，整天仗着魏相的名声招摇撞骗。
8: 早就听闻魏相之爱是宫中亲梅妻室，
9: 我那幼孙被令郎打折了腿，恐余生不良于行，自己是将计就计呀，还是无罪有功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1: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

0: 证明之战结果尘埃落定，十八人正式合为一队。历经农家乐的团建磨合，大家找回当时的初心，再次并肩，重新建立默契。
1: 之前是分散的，现在是一体的，更多还是感动吧。
0: 然而下一场对外的荣誉之战即将来临，十八人将全员进入考核，抢占仅有的十二个上场席。

0: 一位。
1: 今天的情况跟我第一季的情况似曾相识吧，第一季里面我选拔都落选了。
0: 谁能扛住压力，拿下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1: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2: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3: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非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1: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4: 恭喜恭喜，我们家豪成为我们超棒家族的队长。
5: 选队长正式开始。
6: 竞选队长的人是
4: 同意三金做队长的请举手。
7: 三金一票，
8: 天阳一票。
4: 同意我们俊俊为队长的请举手。好，同意嘉豪做我们队长的请投票。
7: 一二三四五六，嘉豪六票。
4: 好，恭喜恭喜，
6: 队长是嘉豪。
9: 觉得无论谁当队长，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赢球。
10: 谢谢大家。
4: 那作为我们两位球精呢，也想送你一件礼物。哦，
9: 刚上队长就有礼物、啊，
4: 送一份大礼，这个就送给你了，嘉豪队长。起床。这个呢，就是我叫大家早操的时候是敲的这个锣。接下来有一个任务需要你来完成。
9: 不会是要我去敲醒他们吧？
4: 非常棒。
11: 没问
9: 题。我只要敲这个，杨俊第一个要打我，第二个就甜甜。
12: 怎么干啥呢？哎呀，我要起来了，不要烦我睡觉。倒数三声，关掉。
13: 准时八点，差一个你就得自己受罚。

0: 我觉得八点要集合，每个人都要穿好那天的衣服。就给我发的这个任务就是难度很大，就是我。
1: 兄弟们，我们八点前穿好训练服去棒球场集合。
0: 就是是杨俊他们宿舍，我一进去说兄弟们起床了，然后杨俊当时已经要揍我了，快。

0: 五哥，我需要你的帮助，帮我继续教他们。嘉豪，他把我薅上，其实就是我年纪大嘛，我过去叫他们，他们大家有起床气的人见了我，也会稍微收着点儿。
1: 加油啊！

0: 过我喜欢。
1: 发现我是真的叫不动他们，所以我把小五哥叫起来了，因为只有小五哥陪着我去，我才不会被打。然后小五哥就紧随其后敲着锣，噔噔噔噔噔。然后杨军一看是小五哥，立马说：“哥，我起。”紧接着就把他们宿舍的人都叫起来了。

0: 我觉得我起了10%的作用，然后小吴哥是90%，只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Go！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2: 好，接下来我们取个队名。我先说一下队名的意义啊，就队名为什么后来让大家重新选一个队名？我们谁也不代表，不代表 A， 也不代表 B。我们重新以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看待这支球队。第一，容易记住；第二，代表咱们的风格；第三，有朝气。太多的名字也没法统一，所以呢，抛出两个，一个叫做逐风队，还有一个叫朔光队。啊，我们可以做排他二选一，
3: 我们就逐风吧，要不
4: 逐风
3: 逐风怎么样？
5: 逐风吧，
4: 逐风逐风
6: 逐风
2: 逐风队，
0: 逐风。
2: 其实来到平湖以后，我们大部分时间感受的是凉爽，大家在这个有风的地方其实奋斗了很长时间，所以逐风也代表这个球队的风格。那我们的名字就定为
7: 逐风队。
2: 我们两天后和嘉兴 U18 有一场比赛叫做荣誉之战，所以我们要选拔12名成员进行外战。因为上一次的证明之战当中啊，我们产生了9位赢得了第一次测试的机会。
8: 冲天棒队获得4个挑战资格席位，郑成功、李世达、月亮、杨三金。暴走宝宝队获得席位的成员是程家豪、张宁江、陈奕琛、张奕成、陈振达。
2: 这第一次测试并不代表我们现在站到这边的就没有机会，我们将有下一轮的测试。
9: 今天下午的测试，我们用了很多棒球专业的方式去测他们。击球需要精准度，跑垒测的是你从本垒到达一垒的速度。3个自选测试当中，我们选用测速准确，然后移动快速，包括判定位置这样一种方式，让参与测试的队员可以在不同的位置上把自己的专项展现出来。
2: 这3项都通关了，我们就可以进入到12个正选球员。如果3项里边有1项不合格，我们就会回到我们大的这个选手池来进行下一次的测试。
10: 哎，
5: 相当于这几个人每人有2次测试机会，放马过来呗，我觉得我很有信心。
1: 加油加油加油，
11: 还是希望一次过，想争口气嘛。
12: 今天的情况跟我第一季的情况似曾相识吧。第一季里面我选拔都落选了，现在感觉下来我想当接手。
1: 我觉得你还是欠缺一点，
12: 今天甚至连参加考试的机会都没有争取到。其实当时真的很受打击吧，就会有点不甘心。
4: 这1项不及格就直接 pass，
13: 1项不及格直接去你那边站着。哦，
1: 欢迎欢迎，
14: 希望谁过去？
4: 我觉得你们都能过，都能过，
1: 借你吉言。
15: 那肯定是不可能，一共就12个名额，他们今天如果都晋级了，就剩3个了，所以他们少一个人晋级。相当于我们明天的人拥有了更多席位，其实对我们来说算是好事，因为你更容易进一些。
4: 进一些。
2: 第1项是击球测试，送分项啊。第一个测试的是陈家豪。
0: 我觉得队长在一个团队中首先是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6: 强吧，
10: 来一把，
6: 强吧，
10: 来一把。
6: 哦，安达，安达嘞，安达嘞。
2: 你准备好，你举手啊。3秒84，陈家豪，
6: 可以啊，快，还是快，
5: 他们都快，他们都快。
0: 今天的考核的志愿，我填的是内场的测试，很纠结。成功选哪个？
2: 不能告诉你。你心里边要知道，你觉得对哪个更有信心一点？啊，先挑个最有把握的。
0: 对对对。因为投手是来了节目一开始到现在改的，可能我更有自信一点对于我的内场的处理。
2: 3秒12，陈家豪。
5: 厉害，
16: 家豪能过一点也不意外。今天的表现呢，也是他真实水平的呈现。
5: 师大要上，
14: 拉伸拉伸，压力好大呀。
5: 师大要上，
14: 啊，那就到我了。
6: 哎，你的答来了。
17: 你是心无杂念。
0: 哎，怎么这么紧张啊？
16: 击球已经成了我现在的心魔。
18: 多棒落空，李世达三击不中出局。又是一个三击不中出局。
16: 你不就因为我输了吗？我主要就差几分，然后垒上还都有人，然后我又出局了。
19: 世达，这一次不重要，这一次真的不重要。
16: 之前篮球也是我的心魔。我连去尝试的勇气都没有，但是这次我想为了棒球勇敢一次，为了这事儿我还拜了个师傅。大哥，
5: 怎么了？
16: 我要拜你为师。
5: 你要拜我为师？哟，这是什么东西啊？
16: 阿巴哥。
5: 行吧，留下来对你一句话。
16: 好，
10: 祝你
16: 成功。好，谢谢你。
5: 不客气。看看看看。

0: 对，就这样。哟，漂亮！他现在打得可以。经过成功的教学，逐渐找回了信心。我今天一定要击倒球，战胜心魔。
1: 是打没问题的。
2: 第一棒就打中，非常惊艳，然后非常惊讶的。哎，
3: 我要是你，我就再来一个。
2: 第一个看第二个打没打出去，考虑捡不捡的问题。哎，节目效果，节目效果，风很大，很凉快。
4: 你别给我吹感冒了。
2: 那剪的时候镜头顺序换一下。后面都故意的。第三个正成功，四选项目测试正成功同学报名了。
3: 投球测试，他们都不选那个。我觉得我对我的投球还是很有自信的。接球吧。投球还是比较难的，我之前没有训练过投手，我测了一下我是73，因为那个投手测试要求是要100以上，如果我选那个的话，我是绝对通过不了测试的。他们都不选那个。
1: 来到这里，我觉得我需要承担起投球的责任。在球上面，我还是占定一定优势的。
2: 投不到一百二，别下来。
1: 我就投101，我多一个都不投。
5: 你就投101，我必须看你投101。
2: 好，投手测试，正成功开始。
5: 这个球速很难的。

0: 107，哎呀，通关啊，
1: 好了，
2: 啊，太轻松了。
3: 第一个球就通过了，还是拿第一的。
4: 当时看到大家基本上都过了，其实心里也是有一点紧张的，
5: 既想给兄弟们加油，又想祈祷他们。不过怎么说呢，就是干着急吧。
6: 今天看到九个兄弟在上面考试的时候，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替他们开心。但是看着大家一个一个的晋级，我会越来越着急。
7: 有有有，
0: 四秒，
8: 可以啊，法拉利。
6: 会越来越着急。
8: 去拼去拼！哇！
0: 3秒85。啊！
2: 帅！过了过了。
6: 其实我非常想要这个资格，想拿到首发，想上场比赛。那一刻，伤心加失落吧。
0: 现在只有振达、三金、月亮没有考试了，而且三位自选项都是外场接球。
9: 我还是选个稳妥的吧，我来接个外场球。
3: 我选外场。
8: 外场接球测试。
0: 下一个陈振达，
2: 加油！
10: 那没问题了。
11: 振达，振达，
12: 本垒必达。哦
13: 哟，有口号的。
8: 加油，陈

0: 漂亮，再来再来！哎，可惜，
1: 没事。
0: 我原本以为我足以去胜任这个项目的，但是在考试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挺难的。
1: 小心！
2: 加油！
1: 这个真的好难啊！
3: 还有俩，就剩俩了，
4: 我压力好大了，现在
5: 剩下两颗都得记住。哦。
0: 没事没事，有的有的有的，
1: 加油！
0: 加油！又来喽！
6: Last one，
0: 来调整好。接住，去拼去拼！哇！
1: 一打好棒！哇
0: 哦，太帅了！
6: 漂亮漂亮，就他了，大心脏大心脏。
7: 最后一个机会了，没有任何容错，他能完成得很好，就是他运动员造就了他的一个稳定的心理素质，我有些人做不到。
6: 大心脏大心脏，陈建达大心脏，好球，
8: 三斤做准备啊，
0: 压力老大了。
6: 没有压力，换轻松三颗。
9: 看着前面的兄弟都过了，信心十足，感觉也没那么难。感觉也没那么难。
8: 哎呦，真平，有戏有戏有戏！
6: 打一仰角就有了。哎
0: 哎，有了！
6: 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没事。
0: 不是，我要过了过了，没过我就淘汰。
10: 等
0: 啊等，
10: 斜上方送。
0: 三林哥，站太远了。你会的时候看到这标没，打这个标从下往上，这样你出去了。没事，放轻松，应该最后可以的，
6: 加油司机哥。
0: 有的，哎
1: 可以可以，
8: 哎过了过了，哎
6: 加油，三金哥！
0: 可以，
6: 有了有了。
8: 416。
0: 哎！
1: 有的有的有的
0: 有
1: 的
0: 有，哎呦，
6: 有了，
0: 哎呦，为什么不接啊？
6: 他怕了。
9: 我真的非常努力，我当时就想我要接到我要接到我要接到，好多球都差一两步。
0: 三级哥加油，
1: 慢慢来，不要消耗体力，没事，慢慢的，不用跑。
6: 接住他！
1: 那有的有的，有了！
0: 哎呀！
8: 啊 ！Finish， 叫他回来。
0: 三军，
6: 哥，回来，哥。
0: 没想到外场是最累的，
7: 看着三金哥都没过，当时就很有压力了。
6: 加油！
0: 加油，月亮！
6: 加油，月亮！一定没问题的。
8: 没有。
2: 没事没事，
1: 先动脚跑，
0: 加油！
1: 啊！差一点，差一点！
8: 可以可以，加油！
1: 跑到位，再来一个！
2: 没事，月亮。
1: 最后一个，
0: 加油！
1: 加油！
5: 放弃了。
8: 哇，他脚不行啊！嗯。
0: 还有吗？
1: 没了。进步很大，进步真的很大。
10: 不用讲这个话了，我去找一下队医。
0: 膝盖是不行了，
10: 对，我脚还痛。
8: 下午激烈的测试结束啊，
11: 最后通过。
8: 那么今天通过我们三项测试，成功进入到十二人名单的里边有郑成功、李世达、程家豪、陈奕琛、陈振达、张宁江、张义成。三金和月亮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队伍当中来继续下面的测试。
12: 现在我们相当于是十一个人选五个，我觉得我这个信心还是比较大的。对，比较强有力的竞争者可能就是天阳、黄旭，对他们俩。
6: 我觉得我的能力其实是完全可以站在十二份名单中其中一个。
13: 我明天必须得有把握，我明天的目标就是外场位置，我要十个球接十个，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自信，我现在是有棒球实力的。
8: 今天呢，我们进行了出战选手的首轮测试。嗯，三金现在的这个状态吧，就是他很努力，但是他到
14: 我觉得他不努力，他就是纯耍小聪明。我首先很喜欢三金，性格也好，语言也好，感同身受的能力我都很喜欢，但我觉得他在训练上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都不积极，
15: 就是那种精神头少了。现在
14: 我是反正着急，我是那种胜负欲贼强的人，我贼着急。
16: 前几天还进步挺大，最近有点
14: 是不是有点
16: 松散，但是我觉得他也是想让大家都开心啊。那我就觉得训练归训练，
14: 但是那个度，
16: 对，
14: 就是徐教练讲话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放空，就是我现在可能太热了，我就一直看就是。
8: 第一，在最重要的比赛当中啊，我们第一调整自己的竞技状态，熟悉这个挥棒的过程；第二，要非常认真的来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
14: 就是没停过。
17: 三金呢，我是觉得他有的时候会想的太多，会导致我觉得他大脑可能有时候不够用，就没有完全集中在棒球上。
18: 真的是着急，希望他能够快点精气神找回来。
19: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20: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21: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22: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分离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20: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8: 我们通过第一轮测试，七位选手已经进入了我们外战的大名单。
23: 恭喜
24: 恭喜恭喜！
8: 本来是十一位选手，因为月亮身体的原因，我们暂时今天就退出测试。
10: 刚刚问队医姐姐，她就说她建议我其实去做一些功能性训练，调整一下力线各方面。而我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支撑去参加比赛的。其实我在场上，我比任何人都希望能够健康的在场上挥击、切球、拼搏。但慢慢的，我发现我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负荷这样强度的运动了。然后这个当口也让我必须做出一个我从来没有做出的决定，真的就是服输跟服软。
8: 所以今天我们是十位选手抢五名，
2: 加油加油各位，
3: 能增加你们中奖几率。

0: 击打，每人拥有五次击打机会，场地以十米为间距，向后划分多层积分，以球的落点为准，击球飞行距离越远，对应分值越高，内场绿色区域无分，最终以五次击球累计总分作为该项考核成绩。
1: 第一位参加考核测试的是
2: 天阳。
3: 天阳
4: 强项啊，我跟你说
5: 到强项，
4: 这是你的必拿分题啊。
6: 第一项正好赶到我擅长的领域。
7: OK， 开始了，注意喽，
3: 大炮大炮。
6: 我觉得今天难度一定是升级的，打击可能昨天的要求就是打到红土外就可以，今天其实打到红土外只可以击到两分，所以说大家肯定就是争先恐后的要打得更远。哇，
7: 十分，
3: 真是大炮，
2: 很有劲儿，
1: 有点太帅了吧，
8: 稳了稳了，
7: 十分。哎呀哎呀，你要打五十啊，
4: 这家是给你安排的这项目。
6: 其实心理上确实有一种觉醒的感觉吧，给我找回了一些自信心吧。
7: 十分，十分，两分，一万分。
6: 今天他前四把直接连续打了四个十分，当时我们其实都是通过体育单招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嘛，他真的非常努力，当时很短的时间内打了一万多把，其实是在我意料之内的。
4: 刚才我们进行了击球的考核啊，现在进行的是内场守护战。哎，我给大家来个难度。
7: 哎呀，天阳上难度了，两分。哇哦，
2: 这毫无难度嘛，真的降维打击。
7: 十分，
2: 哎呦，略轻松的样子，
1: 重分题嘛，
8: 太轻松了。
9: 他打头手，打外场。
4: 我们现在马上进入第三项，精准触击战。
0: 精准触击战规则：队员共有五次触击球机会，以球体最终停止停留的内场区域判定对应分值。红线1.4米以内得零分，1.6米扇形区域得两分，4.3米方框区区域得三分，6.5米扇形区和7.3米方框区各得一分，其余区域计零分。最终以五次击触球累计总分值作为该项考核的成绩。
8: 天阳加油！天阳，您不用加油了。
1: 天阳，你加油不加油都行。
10: 遥遥领先。
8: 天阳先第一了，天阳不用加油。
7: 一分，
1: 完全不需要加油嘛。
11: 坏球你可以不触。
10: OK OK。
4: 把棒子往前眼前放。
7: 不是你水平啊，天阳。
10: 哦呦，哦呦，
7: 两分，总共三分。
2: 没专注。
10: 不是，这太掉了这球。
1: 第二位，黄旭，旭旭，
2: 加油，没有压力，放松。哎，
6: 这心里也是有一点紧张的，但是我觉得，一定对任何事都要有自信，有自信一定就会成功。
7: 四分，
11: 实力，我感觉我打这个打得没他们两个分高，
6: 不是特别满意吧？我肯定还可以更高。其实我是想跟贺天阳较量一下。
7: 四分。

0: 还是有点小失望，其实就是差点能拿到十分。
1: 一分，四分，两分，喂，十五，十五。
0: 我跟鄂天阳其实差最多的就是打击，不得不说他的力量其实是远在我之上的。第二项高飞球对我来说就比较简单了。
2: 开始了。
1: 好投手。
0: 还有一个就是触击球，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嘛，因为有雨水，球比较滑，或者说是发球机没有调试好，我也没有发挥得特别好。哦，
3: 漂亮，
4: 两分。
3: 杨三金，
5: 加油，
6: 加油，加三个，
3: 加油，
7: 加油，加油，砰！
2: 来，羊角，羊角。
8: 我挺想让大家认可我的，我不想让大家笑话我了，我想赢了。
9: 想想那天的感觉，
1: 进球内侧。
8: 我不想让大家笑话我了。
4: 零，
8: 第一个大零蛋就是我，我知道。废物，我自我感觉就是纯废物。第二项我是真慌了。
4: 三金哥，好，你别怕，你越怕越被砸。
2: 加油啊，开始了。
8: 站在台上真紧张，我手都哆嗦，我看着那球我眼睛都黑了。
1: 三金你可以的。
2: 好球！
9: 有了有了，
2: 好球
10: ！OK
4: OK， 八分八分，漂亮！
8: 运动员真需要大心脏。然后第三个出击球其实是我最擅长的，
4: 重心的高低对，不要往前够。
2: 好球！哎，
11: 可以啊，三金。哎，
9: 三金哥，
4: 两分。
3: 下一个，俊俊，杨俊，
9: 小俊，哦，
2: 有，可以，
1: 三分，哦，四分，
12: 接高飞球是我擅长的领域，
1: 哦，十分，
9: 好球，好球，好球。
6: 哎呀，顶住，顶住，俊！
13: 稳住心态，
6: 可以的，俊。
0: 拿了三个零之后，我当时就很慌，手一直在抖。
4: 球一定要再往前，对。
9: 哎呀！
12: 怎么会没点着呢？
14: 会不会被开除啊？雨辰，
15: 加油！
12: 我急了。
0: 咋了？
12: 差点零蛋。
0: 什么零蛋？
12: 他这一轮差一个零蛋。
0: 我没出道。
8: 打正名之战的时候，我并没有获得资格席位。
16: 你其实也想去在大名单中出现，然后跟大家一起去打下一场外战，可能有点压力，但我真的很想上场。
9: 有力的啊，雪豹！哎，漂亮，
1: 三分。
16: 我对我自己那个打击成绩其实不是很满意的。哇，
2: 想法太多，知道吗？
16: 当时站上去的时候，有一颗调整。哇。到后面可能就是太想用力，太想把那个球打出去，想的太多了，所以可能就是自己的打击效果可能不是特别理想。
6: 哎，见高了。
16: 对自己第二项成绩其实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那个是算是我的一个强项吧。

0: 的话，我感觉是这三项测试里面最难的一项，也就打进一场一科嘛。
1: 一分。
2: 下一位，胡宇。
3: 其实初级算术比较擅长嘛，剩下两项不是很擅长。
1: 可以，
2: 不错。来，哦，
1: 漂亮，一分。哎，可以，有分了，
4: 一分，一分，一分。
5: 哎，好球！哎
1: 呦，好，这可以啊，
4: 三分。哎，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哎，好球。
6: 不管失败也好，成功也好，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一个经验和积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我知道按我现在的成绩肯定是上不了场的，
7: 但是我如果再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抓紧那次机会的。我期待下一次。
2: 下一位，李炳辉。
8: 炳辉，
9: 加油，辉子！
10: 加油，辉子！
9: 加油！
8: 加油，辉子！
11: 我不觉得我比其他人差，通过这段训练也好，我觉得我会比同样训练时长的人更优秀、更好一点。那凭什么我就是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
4: 两分，
1: 可以，辉子，
12: 就按照这个打就行。
13: Juniors，
12: 记住刚才的动作。
14: 喂，就是两分，
9: 一样的位置，说明发力很稳定。
1: OK，
12: 有分有分有分，不用乱发力。
1: 加油，辉子，
4: 不错不错。
6: 一项虽然只得了五分，但是我的队友们都在夸我。
1: 可以，炳辉。
6: 每个人面对球都有恐惧吧，但是我没放弃，虽然就只接到了两个吧，我觉得我突破了自己。
4: 哦，哎呦，一分。哦哦，一分。哦，三分。
7: 帅哥，
15: 其实我能更好的，我估计下回我还是三分。
16: 会紧张，我自己其实特别想要能入选这个十二人的名单。
12: 有分有分有分有分，
4: 两分，
7: 可以
8: 可以。
16: 一项打棒只打了五分，其实心里面还是比较忐忑的，因为我很害怕这项分数比较偏低，然后导致最后落选。对，
4: 加油，小仓。
9: 有了有了，
1: 漂亮，
7: 好球！
17: 苍仲阳在那天晚上，他可以直面高飞球，并且站在球底下去接球，他并不惧怕被球砸脸上。我觉得这个是令我很惊讶的，或者说他成长得非常快。
16: 黄旭今天在触击球之前，他也教了我一些技巧，要让我尽量把那个重心放在我两腿之间，把棒子要放在眼前，然后去触击。
1: 哦，有分有分，
4: 两分。
16: 他教的一些技巧，然后让我在小考的时候也发挥的还算不错。
4: 四分。
16: 所以我其实特别感谢他今天对我的帮助。
6: 我本以为自己没有到那种不能上场的程度，但确实可能我忽略一些人的天赋吧，自己也没那么好。
18: 我们觉得这个比拼特别公平，我们看到每一个位置上都有能力者或者在近期表现不错的队员，我们也看到接不到的那几个人可能确实得再加强训练。
2: 下一位，甜甜。
7: 哦，真有力气。
0: 我觉得我应该有个70%-80%的把握进入到这个十二人的名单，在剩下的十个人的名单里，我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
9: 加油加油，宝子，
7: 找感觉啊！这背肌真明显。 哇
18: 哇哦哦哦。其实甜甜在这两天的训练中真的很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0: 好球，逼了兄弟。那你说转这一下是肚子先发力吗？
8: 是这发力。
0: 腿。
8: 对。
0: 教练，那你是咋接触到棒球的呀？
5: 我们学校有啊。
0: 哦，你们学校有。
5: 对。
0: 你喜欢这个运动然后再学它的吗？
5: 你很多东西能坚持下去就是因为你喜欢，是不是？
0: 是的。
5: 吃点苦你也就认了。
0: 确实。那你觉得天赋和努力哪个重要？
5: 一定是先有努力，才能看上去有点天赋，对不对？都是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慢慢找到兴趣，然后做的最后比别人都好，人家说哎这人是有天赋的，其实你知道你是努力过来的。
0: 明白。
1: OK， 哎，有分有分，一分，一分，有分有分有，一分。
12: 甜甜很厉害啊！
1: 喂，起来起来起来！啊！
12: 满分啊，甜甜。
1: 哎，好球！两分，
12: 三分，三分，三分，
1: 三分。
0: 我只知道我经历了那么多困难，但我就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来，一次又做到，我就觉得我很棒。
10: 完了！
13: 刚才王叔多一点点，
10: 用完蛋！
14: 一千多
10: 十七，
19: 我觉得他那个。
20: 不要
21: 我今天晚上小考跟小仓达成了平局，然后当时内心的第一反应其实挺难过的，就是真的是不想和自己的好兄弟去面对，就是这个真的挺残酷的一个局面吧。
16: 就是因为我们关系太好了，我说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是我们俩一起赢，我们俩一起都能上场。对，
22: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2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7: 9.9？
2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7: 9.9？
2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11: 按我们的规则，我们要选出5个进入12个人大名单，还是要选出1个人？好，比赛正式开始。
12: 加油，俊！
13: 加油，小曹！加油，俊！
14: 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特地过来看我们，然后。给明天的比赛一起打气。
15: 哎呀，哈喽啊，
16: 有种当贼的感觉。
17: 这场比赛呢，是一场力量信念的碰撞，让我们共同期待今天这一场荣誉之战。
18: 我是相信他们有这种硬核的实力打下这场硬仗。
19: 虽然他们年纪跟我差不多，但是
20: 和我这个对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
21: 作为队长，我带的这个队伍一定要赢。
1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十号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近期扬言要提告亲美国民主党的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并点名在华盛顿的所谓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是其资助者。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九号表示批评，台湾地区竟被美国现任总统公开列入其强烈批判智库的资助者名单，是不寻常的警讯，台外事部门必须立即解释清楚。近日，美军频频打击伊朗油轮等目标，双方不断报复性回击。关于美伊战事何时终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预计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方面表示，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十号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 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九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
2: 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具体包括以下一些内容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那进一步呢，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1: 陆磊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着力以开放促改革发展，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此，我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给。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底线，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等。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表示，十五时期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
0: 九月八号，巴拿马国会一些议员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八国家外交政策，执意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个别国家国会议员公然为此张目。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3: 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2017年，巴拿马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交，建交以来，巴历届政府均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穆利诺总统和马丁内斯阿查外长多次表示，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巴外交政策由中央政府制定。中方坚决反对中国的建交国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巴拿马国会是巴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国会机构和议员理应完整准确执行国家对外政策。巴国会议员同中国一个省的所谓立法机构成立交流小组，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违反了

0: 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背了八国家外交政策，就双边关系释放了错误信号。我们敦促相关议员尽快改弦更张，遵守国家外交政策，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我们也严正告诫个别纵容支持台独分子的第三方，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任何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扬言要提告亲美国民主党的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并点名在华盛顿的所谓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是其资助者。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九号表示，台湾地区竟被美国现任总统公开列入其强烈批判智库的资助者名单是不寻常的警讯，台外事部门必须立即解释清楚。
2: 亲民主党的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日前发布报告指出，特朗普部署国民警卫队对暴力犯罪趋势没有产生可衡量的影响。对此，特朗普痛批该中心为美国缺乏进步中心，要求该智库撤回报告，否则恐面临$50亿诉讼索赔。特朗普还在社群平台怒斥该智库的报告是一场激进左派的骗局，点名一长串该智库的捐助者，其中包括所谓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他还在发文中特别用括号写上台湾字样。美国媒体《美国瞭望》报道，民进党当局曾在2019年透过所谓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资助美国进步中心约$50,000-$100,000。消息一出，台外事部门赶忙表达遗憾，还宣称与美国智库相关合作不涉入美国国内政治。针对民进党资助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被特朗普点名，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九号表示，台湾地区竟被美国现任总统公开列入其强烈批判智库的资助者名单是不寻常的外事警讯。他还指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民进党当局仍大量投入与美国民主党关系密切并持续猛烈批判特朗普的智库，如今遭特朗普本人公开点名，显示外事布局是否失衡，值得大家高度警惕。陈以信表示，现在所谓台美关系正值敏感时刻，此时特朗普却公开注意到民进党当局资助其政治上高度敌对的智库，是否进一步影响特朗普政府对台观感？台安全部门与台外事部门有没有进行风险评估？他强调，所谓台美关系不能成为民进党错误押宝的代价。特朗普已亲自点名台湾地区，赖清德当局不能再装作没看见，应出面向社会清楚解释，并检视对美智库合作与外事布局，避免承受不必要的风险。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李倩女士。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点名台湾所谓的驻美代表处，引发了国民党质疑，民进党当局这是单边押宝，外事布局失衡，并且要求民进党当局要说清楚。那么您觉得民进党说得清楚吗？
3: 其实民进党很难说清楚，因为自从蔡英文政府到赖清德政府，他们呢都以作为民主党时代的美国他们的价值同盟跟价值策略伙伴自居，在很多地方呢都跟着民进党，无论是在社会议题在经济议题都是跟着民主党他们所主张的往前推进。那么现在已经美国换成了共和党主政，更是一个大家比较猜不透的特朗普主政的情况之下呢，跟民主党的关系还是千丝万缕。尤其是现在所指出来的 CAP 这个智库从创立就是2000年左右，就是以民主党克林顿的核心为核心，最近更延揽了这几任的民主党政府里面所谓的中国通和这些主张国防外交以及国际政治的那些民主党的官员或是前智库，所以当然他们对于特朗普有他一定的抨击，但是你碰到了一个什么亏都不肯吃的特朗普呢，就直接点名说他们对特朗普的抨击，并且点名了台湾。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民进党最近都指出国民党时代在美国的关系不如民进党时代在美国的关系，但是美国的关系里头现在它的两边民主党跟共和党都在对中国大陆跟对台湾的军售指指点点，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中间有很多的政治对抗，但是事实上在对付中国大陆的军事布局上面他们是一致的。因此这一次 CAP 对特朗普的抨击是认为特朗普对台湾的军售，尤其是呢140亿呢，没有更积极的态度。但是同一时间，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在台湾代表美国政府呢，还是要叫台湾继续增加军事预算，要我们把军事预算呢往5%，甚至有人说5%远远不够，同时要叫我们买各种新型的武器。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今天在美中的大局里面，台湾不论是民主党用价值同盟的方式，或者是共和党用分摊负担的方式，都被要求做更多更积极的军事布局。但是这些军事布局并不能换取台湾的平安，更不能换取两岸的和平。他们所做的其实是不同的美国党派，不同的美国政府在他们的大棋局里面，按照美国全球的布局，要试图在台海这个地方建立起一个新的防御线，甚至不惜让我们成为可能进入战争的棋子的这种布局里头。即便他们两党对抗，但是他们两党对于要求台湾做更多的军事布局，购买新的不对称武器，都是一致的。这样的一致代表了美国大战略的一致，也让我们对未来台海的和平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好的，谢谢雷倩女士的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9号出席2026台北安全对话时，又对台湾地区下指导棋，声称民进党当局已承诺2030年前将防卫支出提高至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5%，但这还不够。与会的美国防部前官员也提出，要民进党当局编列足够的预算与计划，以加速生产无人机。
4: Taiwan's debt to GDP ratio is amongst the lowest of any advanced economy, and its GDP and revenue growth are the envy of the world. Spending more for weapons and equipment is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2: 古立言声称，民进党当局承诺要在2030年前将防务开支提高到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5%，增加军购支出是必须的，但还不够。当冲突发生时，恢复能力同样重要，这需要投资防务工业基础。古立言持续施压民进党当局进一步加码军费开支，但值得关注的是，民进党当局编列的2027年度整体防卫预算已达到1兆1225亿元新台币，首度突破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3%，约占总预算的28.6%。若防务预算拉高到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5%，将暴增1.86兆元新台币，约占总预算的47.5%。当天，同样出席该活动的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前首席副助理部长罗耶尔也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除了呼吁美方快速交付对台军售项目外，还要台湾必须提出足够的预算与计划，以加速自产无人机。台湾地区副职领导人萧美琴也附和称，台湾地区在半导体、资通科技及精密制造拥有强大优势，需要将这些专业知识与防务安全紧密连结。民进党当局也替供应链安全设定明确方向，例如无人机生产采购需完全是所谓飞鸿供应链，以逐步推进台湾在地化生产。对于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伎俩，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曾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1: 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连线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张先生，古立言说台湾军费还不够多，美国前官员也出来对防务预算和无人机是指指点点，那么想请教您，从之前的豪猪理论到蜂巢概念，从催特别预算到指挥无人机产业方向，美国方面在台湾是不是管得太宽了呢？
5: 我想这个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他在台湾的这个台北安全对话的这样的一种会议上面，去对台湾的防务预算做出指指点点哦。他强调说，赖清德所说的在2030年以前要达到 GDP 的5%呢，是必要的，但是不足够。我想啊，这个已经不是古立言第一次讲这样子的话了。此前啊，他已经鼓吹过台湾应该要做这个不对称作战，那么呢，把台湾打造成一支战略上面的豪猪，甚至呢，鼓吹说台湾要变成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风潮哦。那么在台湾省预算的期间啊，他也到处的去拜会在野党、执政党的这些官员、政治人物啊，对他们进行施压哦。那么一次比一次的更加的变本加厉。我想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出格，而且非常非常不合适的。为什么古立言还可以这样子傲慢的、高高在上的对台湾这样子一种指指点点的？我想过去啊，这个大陆的国台办曾经批评过古立言是这个台湾的太上皇。那么呢，也我看最近也有这个台湾的媒体啊，说古立言干脆来当台湾的这个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哦。我觉得这些形容啊，恐怕都过于低估古立言今天的角色了。在我看来啊，美国根本是把台湾当成他的一个新殖民地，而古立言恰恰就是今天美国所派驻在台湾的一个台湾总督。那到底像赖清德是什么角色呢？其实大家不要忘记了，当年阿扁啊，陈水扁曾经在回忆录里面讲过，说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他是美国军政府在台湾的一个代理人。所以呢，他这句话啊，充分的体现出来美国跟台湾之间这样的一个角色。可是美国对台湾做出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同时呢，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美国要卖给台湾的武器清单到今天都还摆在特朗普的桌子上面？所以我想哦，古立言作为一个美国深层政府反华建制派的这样的一个军火商的代表，跟今天试图的去调整台海战略以及对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特朗普跟他的老板之间，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干脆先去打一架，先去理清到底对台湾应该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立场，而不是要台湾先交钱先说了算。那最后啊，我觉得真正的一个矛盾或者是问题所在啊，是说这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由台北防务部门的智库所举办的一个论坛，底下坐满了台湾民进党的官员。那么面对古立言这样子的一种傲慢的发言，竟然没有人能够站起来与他作为一个表达抗议，或者是与他作为一个抗衡。所以其实我觉得问题是在于今天台北的这些执政党的官员啊，自甘于去作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奴隶，附庸于美国的一个指令底下，所以才会让古立言这样子的一种美国总督或者是美国太上皇能够对台湾这样子说三道四的去展现出他的一个威严，那么要台湾往左，那么民进党官员不敢往右。所以我想啊，今天台湾是不是真的要跟着美国走向说把台湾变成一个地狱景象？其实呢，我觉得古立言这一番话恰恰给了台湾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机会。我们同时要反省的是美国的这样对台湾的态度，以及民进党当局这样子的一种软弱无能、卑躬屈膝的一个态度。
1: 好，谢谢张君凯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陈桂清先生。肖美琴紧跟着美方的步调出来喊要打造飞鸿供应链的无人机产业，民进党当局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所谓的防务自主吗？可结果呢，美国人是说东就东，说西就西，那这到底是自主还是被遥控？
6: 从日前台独政客肖美琴关于无人机产业链所谓飞鸿供应链的言论当中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已经是全面的投靠美国，配合美国的战略，同时也让美国更加的予取予求。我们知道民进党基于政党的私利，在两岸关系及对外政策领域，他一边倒靠向美国，不断的利用美国作为其所谓抗中的支撑。这种结果带来的就是在跟美国处理关系的时候完全被美国拿捏，所谓的自主在美国面前根本就没有任何提及的可能。所以说不管是在经贸领域还是在军事领域，在对美国方面完全都是一味的跪美舔美，导致台湾在处理对美关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选择权，更加让美国的予取予求。这样一来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一方面 严重的伤害了台湾民众的利益，影响到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另外一方面也引起了台湾社会更进一步的反弹。当然，这样一种以虎以肉食虎的一种行为也没有换来美国更多的支持，反而让美国胃口越来越大，不断地进行敲诈台湾地区。所以说，在对美关税谈判的一个过程当中，美国狮子大开口，开出什么价，台湾只能进行接受。在对美军售的一个过程当中，美国要买卖什么给台湾，以多少价格卖，什么时候卖，什么时候交货，也完全由美国说了算。所以说，台湾当局在其中一点自主权都没有，所以说严重的伤害了台湾自身的一个利益。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一种行为也一再地引起了台湾社会更多的一种反弹。比如说，日前对于对美军购的一个过程当中，民进党当局的一味贵美，所以说引起了台湾军队内部一些高阶将领的一种非常的不满。所以说，一些高级将领出面公开罕见的发声，批评美国的一个霸权，对民进党当局一味以美靠美的这一种思路表达不满，所以说这引起了台湾社会极大的一个反弹。当然，更为严重的就是对于台湾社会可能伤害更大的就是美国它背后的胃口根本就是一个无底洞。所以说，如今民进党当局基于政党私利一边倒靠向美国，不仅丧失了台湾地区选择权、自主权，而且让台湾民众的利益进一步的受到伤害。
1: 好的，谢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民进党当局所谓主计总处公布台湾地区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2.04%，已连续4个月超过2%通货膨胀警戒线。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9号批评，台湾已经出现了典型的 K 型经济，80%的经济成果只有约20%人口可分享到，台湾民众痛苦指数不断上升，民进党当局不能粉饰太平。
12: 郑丽文9号在国民党中常会指出，所谓主计总处最新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4个月突破2%的红线，物价不断上涨。刚刚公布的8月份指数稍低，是因为去年同期风灾造成蔬菜等物价高涨，因此基数较高而显得涨幅较低，不代表通货膨胀趋缓，依然超过2%的红线。消费者预期到年底之前，物价恐怕还会不断上涨。
10: 不但肉的价格不断的飙高，文旦涨的是涨幅高达3倍，另外还有最近的民生物资，譬如说鸡蛋，涨幅非常非常的大，物价不断的上扬，小老百姓真的非常的辛苦，所以。

0: 痛苦指数是远远高于消费者物价的涨幅的指数。
1: 郑丽文说，这几年台湾股市非常好，是因为受惠于台积电与英伟达等高科技产业的供应链，让 AI 制造业蓬勃发展。事实上，台湾已经出现了典型的 K 型经济，八成的经济成果集中在科技产业，只有约两成人可分享到巨额红利。
0: 只剩下两成的经济成果，却是由绝大多数八成的人只能分享这个。出现了 K 型经济，传统的制造业、传产、服务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凄惨。还有我们的农业部门，我们的农渔业。
1: 郑丽文说，虽然民进党不断宣称薪水也在涨，但是大部分的外食族、通勤族、租房族都只能看着美丽的数据，哀叹自己是拖垮平均薪资的人，造成相对剥夺感，物价飙涨的痛感也越来越明显。民进的当局不能粉饰太平，而不正视通货膨胀的问题。
2: 就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雷倩。雷女士，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九号批评台湾是 K 型经济，民众的痛苦指数啊是不断上升。那么在您看来，这种经济数据好看但日子变难的情况说明了什么问题？根源又是什么？
3: 通常我们在总体经济会把失业率4%、通货膨胀2%视为一个比较温和的状态，所以如果是这样的痛苦指数在6以下，一般人可能不会感觉到有多大的危机。但是郑丽文主席讲得非常正确，台湾已经是一个 K 型的社会。我们拿另外一组数字来看的话，在去年人均 GDP 是120万左右，可是如果你让受薪的，就是有所得的人用中位数来排，不是平均排，中间的那个人50%刚好在那里的那个人呢，他所拿到的是52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20年来我们的人均 GDP 成长了有120%以上，也就是整个的 GDP 的成长超过了一倍，但是那个人均所有的所得排在一起，中间那个人呢，他的所得成长只有22%。也就是说，台湾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过去我们用 M 型社会，现在更精准的是说好像是一个 K 型社会。一边是高科技出口产业以及有资产跟在股市中间获得资本利得的人，可是另外一边是内需型的服务业、中小企业、一般的受薪阶级，就是那些需要付房租、车票钱、要买汽油的那些人呢，他们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社会。所以执政者不能只看整体 GDP 的成长，所以现在台湾其实是在一个一边高科技创造巨大的数字上面的 GDP， 但是他们正在快速外移，会使台湾在这个地方逐渐变空，而剩下的服务业、中小企业跟一般的受薪阶级呢，却没有任何其他的新的成长引擎会来替代，他们的情况会越来越差，这也是台湾的真实状况。
2: 好的，谢谢雷倩女士。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台媒近日报道，不少岛内中学一线教师坦言，2019课纲大量删减中华传统古文篇目，直接导致学生文本阅读能力连年下滑。台湾地区高中语文课文删减争议连日来是持续发酵，岛内各界再度将矛头指向民进党当局推行多年的2019课纲。
4: 台湾中国时报称，2019课纲的古文课文相比之前的2010课纲大减15篇，遭删减的包括《廉耻》《劝学》《岳阳楼记》等，仅保留《出师表》《桃花源记》《赤壁赋》等。在此课纲影响下，岛内学生的阅读能力连年下降。报道称，对比2010课纲末代考生参加的2021年及前两年学测，这三年语文成绩平均均标为54分，而使用新课纲的学生在2024至2026年学测中语文成绩平均均标为48分。台湾中小学现行的所谓2019课纲从2019年8月开始实施，至今已上路7年，该课纲所谓去中国化意味相当浓厚，因此又被称为台独课纲。自上路以来，该课纲在课程设置、配套内容、品德教育等方面引发的争议不断。 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曾公布实施2019课纲后第一届学生进入大学的表现，发现他们的平均成绩下滑 9% 至 20%。 另据台教育部门统计，2019课纲实施五年后，台湾文理补习班增加了近千家，师生压力不减反增。
5: 课纲其实是对家长跟孩子来讲是一个比较抽象能准备的内容。
4: 对此，台教育部门辩解称，2019课纲培养学

0: 以性思辨的知识能力。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批评称，现有课纲摧毁了台湾下一代的价值观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台湾前高中语文教师欧桂芝曾表示，2019课纲的破坏力直接反映在学生的写作能力上，从写字、造词、造句到审题都出现问题。此外，在所谓去中国化史观的教育下，很多台湾学生不知大禹治水、霍去病，甚至不知炎黄子孙。台湾媒体人陈世昌表示，有人认为涂抹中华文化底色就能形成一股新形态的所谓台湾文化，然而文字魅力是优秀中华文化最厚实的底层。陈世昌批评民进党当局滥用文化当武器，把认同中华文化的都当敌人，然而这一刀切开的不只是文化血脉，更是灵魂溃散。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美军频频打击伊朗油轮等目标，双方不断报复性回击。针对美伊战事何时终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预计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不过，伊朗方面态度依然强硬，表示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中东硝烟四起。
0: 美伊海上报复循环加剧。8号，美方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而伊朗以袭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等行动进行报复。9号，伊朗谴责美军袭击伊朗船只，称已打回去，袭击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等目标。美方随后发文否认其海军舰艇被伊朗袭击。当地时间9月10号凌晨，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霍尔木兹干省官员的话表示，这些爆炸声音来自海上。美伊战事持续，这场战事何时能结束？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给出时间表。
7: This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our elec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0: 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认为伊朗撑不下去了。伊朗拼命想影响美国中期选举，好让美国换上一群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但他同时又认为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

0: 的事情。
1: تقریبا از سمت چابهار شروع میشه بخشی از دریای عمان و بخش دیگری از دریای عرب رو اون مسیری که میتونه منتهی بشه به تنگه هرمز.
0: 穆赫比说，任何进入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还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二至三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此外，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对沙特数座城市发动袭击，使得美国一个重要盟友更深地卷入敌对行动。八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吉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73名平民受伤。根据胡塞武装同一天发布的消息，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以及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等目标。该组织提及，沙特过去3天对也门发动121次空袭，此次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急剧升级的军事行动。欧洲新闻台8号称，这是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的多年来最猛烈的袭击。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贤刚先生。伊朗方面表示，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涵盖那些可以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那么您如何评价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后果严重吗？
3: 伊朗准备要在这个新的海域设立这种制裁区域呢，这片区域呢，按照目前来看，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的阿曼湾，甚至到阿拉伯海这片水域呢，比霍尔木兹海峡要宽阔得多，而且呢，这个区域中还有美国大量的军舰在驻扎，因此呢，对于伊朗来说，在这么宽阔的这个海域中，要执行制裁控制，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伊朗的海军现在大型舰艇是寥寥无几，那么小型舰艇、无人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还能够承担得起那样的任务，但是控制如此大的这个新的这个水域呢，实际上是力不从心的。但是呢，伊朗为什么会要这样做呢？我个人认为，伊朗这样做的目的主要还是心理战，因为伊朗发布这样的消息之后呢，会使得这个经过这些水域的一些船只呢，这个望而生畏啊，不敢轻易走这条线路，减少通过这个区域。这样的话，就使得波斯湾这个进出波斯湾的这个油船和货船大量减少。这样的话，就可以维持国际油价在高位运行。油价在高位运行，就可以使美国的通膨率继续保持在比较高的位置。这样的话，对特朗普、对共和党不利，因为再过一个多月，美国就要进行中期选举。目前呢，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支持率走低，那么这也正是伊朗希望看到的结果。伊朗呢，希望呢，再采取一些措施呢，加大这种趋势，使得这个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呢一败涂地，是这个国会参众两院由民主党来控制。这样的话，伊朗就可以这个报一箭之仇，因为在这一轮的这个美伊冲突中呢，我们知道伊朗的最高领袖啊被斩首，所以说伊朗现在就是要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使得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减少，这样保持高的油价，是对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产生这个对特朗普、对共和党不利的影响。我想这是伊朗这样做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
2: 美伊不断进行着报复性回击是没完没了啊。那么对于战事何时终结呢？特朗普是抛出了最新的时间表，他预计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也有官员说啊，要等到特朗普任期结束。有观点认为呢，双方现在进入到了一种报复循环。那么您如何？

0: 理解所谓的报复循环。
1: 这种报复循环的目的，从美国来讲，它是要这个打击伊朗在这个霍姆斯海峡的控制权，使得这个霍姆斯海峡能够恢复自由通航，这是美国的一个目的。同时呢，美国打击伊朗的这些油轮呢，也是要加强对伊朗经济的制裁，使得伊朗的石油运不出去。这样的话，伊朗的财政收入就会大大降低，伊朗国内民众的生活价位就会不断的提升，使得这个民众的不满情绪上扬，最终能够推翻这个伊朗宪政权。这是美国这个控制霍姆斯海峡、禁止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从伊朗方面来讲呢，他对美国的这个油轮啊，对他的这个军舰进行打击呢，实际上也还是为了减少霍姆斯海峡油轮通过的这个船只数量，使得这个油价保持高位运行，推高美国的这个通膨率，这是伊朗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双方的这种报复循环呢，究竟能够延续多长时间？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认为中期选举之后，有的认为美国大选之后，是吧？这个各种观点都不一样。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报复循环呢，至少在中期选举前不会结束，因为双方在中期选举前目标都是很明确的。美国是要借打击伊朗来提升共和党和特朗普在美国民众中的这个支持率，而伊朗呢，则是通过打击美国呢来推高它的物价，所以双方在中期选举前大概都不会罢手。但是呢，中期选举之后，我个人认为，双方很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的调停之下，进入这个谈判的这个阶段，通过谈判来解决目前的这种紧张局面。因为目前的这种紧张局面，其实对双方来讲都是不利的。美国长期在这儿驻军，保持大量的这个力量，军事力量在这个地方的驻扎呢，也是消耗巨大，成本很高。从伊朗来看呢，伊朗在美国的这个封锁之下呢，是原油出口大大减少，对于伊朗的经济也是个沉重的打击。所以说呢，双方我想呢，在中期选举之后，很有可能能够坐下来，通过艰苦的这个谈判，达成一个妥协，使得这场美伊之间的冲突呢，告一段落。
0: 好，谢谢郭先刚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就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当前啊，中东两线战火同时升级，那么最新的局势有没有可能将沙特与胡塞武装再次拖入全面战争？美伊战事在中东产生更广泛的连锁效应，是否也表明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实力和地位正迅速下滑？
1: 中东地区呢，这个纷乱复杂呀，矛盾是重重，如何来化解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矛盾呢？我想最根本的一点还是要首先解决巴以冲突。巴以冲突不解决，中东地区其他各种矛盾都不会消失。那么至于说美国它在中东地区之所以它的这个影响力在下降，主要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他执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对于巴勒斯坦人要求建国的这个两国方案，美国呢实际上是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美国甚至把他驻以色列的使馆迁到了耶路撒冷，表示实际上是对以色列控制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的一个支持。因此呢，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他失去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底层百姓的这种信任，因此呢，这个地区不断地出现很多激进的反美武装，使得美国呢疲于应付，焦头烂额。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面临的很大的挑战， 甚至特朗普在当年。

0: 竞选的时候就表示，他上台以后，不会在中东发动战争。但是他上台以后，又突然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这就使得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这个支持率也在下降，认为他违背了自己竞选时的这个承诺。因此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衰落是必然的。特朗普由此呢，在美国，对他的支持率下降，也是与此有密切关系的。
1: 好，谢谢郭贤刚先生今天带来的深度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10号上午，我省庆祝2026年教师节暨优秀教师表彰大会在福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动员和激励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自信自强，踔厉奋发，扎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大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

0: 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受表彰的优秀教师表示热烈祝贺，向所有关心支持福建教育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周祖义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教育工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这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征程上，我们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领会，系统贯彻落实，确保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周祖义说，教育兴则人才兴，人才兴则事业兴。十五五时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我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当四有好老师，当好四个引路人，立志做新时代大先生，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坚定理想信念，当好崇高信仰的传播者，始终胸怀国之大者，自觉站稳政治立场，加强理论武装，把牢价值导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坚定不移把党的教育方针贯彻到教学管理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坚决扛起所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陶冶道德情操，当好高尚品格的引领者，始终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带头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华传统美德，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品质，以良好品行做好学生的道德表率。要涵养扎实学识，当好勤学善教的奋进者，始终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以勤勉的教学态度、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努力成为业务精湛、学生喜爱的高素质教师。要勤修仁爱之心，当好爱生乐业的耕耘者，始终珍惜人民教师的这份光荣，热爱岗位、热爱学生，把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教育事业，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成为学生的好朋友和贴心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更多不平凡的业绩。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上，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宣读了表彰决定，省领导为受表彰教师代表颁奖。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入选者刘桂华，福建省杰出教师代表廖红，福建省特级教师代表刘明等做了发言。省领导吴协林、庄稼汉、林宝金、武斌、黄如新出席。
1: 9月9号，省长赵龙在晋江检查调研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晋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化整治攻坚，加快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0: 池店镇、陈代镇是传统工业重镇，鞋服制造、纺织、印染等劳动密集型企业集聚度高，从业人员多。赵龙沿途查看两镇产业布局、企业集聚发展等情况，走进茂达鞋业有限公司， 实地查看拆窗破网等重点攻坚任务落实情况，叮嘱企业负责人从思想深处树牢安全意识，坚决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培训演练，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始终做到依法合规经营，安全健康发展。途中，赵龙还以四不两职方式检查了安普鞋业有限公司，逐层查看生产作业环境、原料物料堆放、疏散出口设置、消防器材配备情况，现场指出问题不足，要求企业立即整改，举一反三，加强自主安全管理，彻底消除风险隐患。调研中，赵龙听取晋江市陈代镇关于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进情况汇报，对重点攻坚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动。他强调，安全生产责任重大，一失万无，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血的教训，痛定思痛，警钟长鸣，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抓紧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动真碰硬，深入推进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力推进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强化闭环管理，严格验收消耗，坚决依法整改，以铁面铁腕推动整治工作落地见效。要痛下决心，保持定力，在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同时，积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园入区，产业集聚成链，朝着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浴火重生，脱胎换骨。要加快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铲除事故滋生土壤。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把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共同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赵龙强调，要更好统筹安全和发展，增强信心，抢抓机遇，奋勇争先，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选准新赛道，培育新增长点，加快推动产业多元发展，能级跃升，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不断焕发晋江经验新的生机活力。
1: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考验着许多家庭。长期护理保险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第六险，为万千失能家庭带来一份温暖守护。在福建，福州和晋江为全省试点先行地区，分别从城市、县域两个维度开展探索，为全省制度建设探路。
2: 周爷爷今年75岁，2018年6月1号，他突发中风送医抢救，一个多月后人救回来了，可半边瘫了，这个家也从此被拖进了失衡的漩涡。
3: 开头还是会坐起来，后来抱他摔了一跤就不敢去抱他。
2: 福州是全国第二批长护险试点城市之一，于2021年6月正式启动长护险试点工作。周爷爷的女儿第一时间在福州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上申请了长护险，经评估为重度失能一级，周爷爷成为了第一批长护险受益者。
4: 我就看他躺在床上啊，手脚都已经很僵硬了。我接手之后呢，这些方面有所改善，卫生方面的问题呢，基本已经消除了，让他的子女可以安心上班，这样就把他们后顾之忧全部都解除掉了。
2: 像周爷爷这样重度失能人员，每月的居家护理服务标准是1800元，长护险报销85%，个人只需付270元，实实在在减轻了家属的经济负担。
3: 一个月交270，如果是你2天期就没办法了。
2: 福州试点之初，确立职工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思路，在职职工缴费比例0.25%。以医保缴费基数为基数，个人月均缴费不足10元，退休人员按养老金平均水平的0.125%从个人账户代扣。截至2026年7月底，福州市长护险参保199.69万人，累计1.9万余名失能群众享受专业护理服务。除福州以外，晋江市从2020年7月起开展县域长护险自主试点，发挥民营企业多、社会慈善资助力量强等优势，创新多元筹资机制，城乡一体推进职工和居民同筹资同待遇， 全市参保人数超36万人。两地多年试点探索，为我省全域建制夯实基础。2026年6月，我省出台福建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分3步推进，2028年底前实现全省各统筹区职工和居民全覆盖。
5: 精心朝圣会深度练商机，热忱带宾朋，做好东道主。第26届投价会福建省团邀您投资8米，共创未来。大美之城，茶韵安息。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干什么？干什么？
1: 赶紧走！
2: 这这这！
1: 错了，什么错？你们！
2: 哎，你这！

全都听好了，你们呢就是回去配合调查调查，没有事呢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都别害怕，慢点，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你们。

0: 啊，也就是回去吊查吊查啊，可以放一下。没事的话，也就跟你们放回来了啊。不要害怕，好好配合，听着了吗？没事就给你们放了啊。别害怕啊，好好配合啊，配合配合。
1: 兄弟，
2: 上来了。
0: 康二爷，
1: 哎，
0: 干啥呢？这是，
1: 别成了没用的，
0: 抓工党啊，
1: 赶紧。
3: 二爷，不好意思啊，你看，俺得稍微等会儿，等你回家的路。
4: 没事啊。哎，关大宝，把那个我拽回来。
3: 你，刘老四，
5: 过来。
3: 二爷，
4: 瞅啥呢？过来，
3: 过
6: 你了，瞅啥呢？过来，过来，过来。
3: 二爷，二爷，
4: 在这干啥呢？
3: 这个掌柜的让俺到西边进货，说便宜呢。
4: 啥都没边西边的，就了等你送菜呢。
3: 这俺指不到了。
4: 酒楼送货呢？啊，你算了，带走，不用了。
3: 别，
4: 二爷，你进来，别，你愣着干啥？进来呀！
3: 快快快快快！
4: 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过来。
3: 这边，这边往这边走进。
4: 好好好，
3: 好，
4: 什么？
3: 快着点儿，影响后厨开火，弄死你。
7: 其他生意没法做了。嗯，肖局长知道，他肯定知道啊。明白了。那二爷想要个什么价儿？ 这酒楼也就是一堆桌椅板凳，您这个价儿，五根大黄鱼啊，那就是狮子大开口。好，索性再开大一点，我给你50根。
8: 这么聊的话，那你得亲自跟我哥谈谈了。
7: 也罢。

0: 啊，老邵啊，我想了想啊，牡丹江烟土的份额我可以匀给你，下野河仓库没出的货我也可以给你，但是呢，这个价格就不是你说的那个价格了。那您说多少？也不贵。
1: 翻个番儿。

0: 管我叫小黑子。整个牡丹江，
1: 你小天里的心最黑。
2: 在这儿干啥呢？
3: 赶紧回屋去。
4: 回屋去。
2: 你进去。
5: 刚才我也被强生扫一下。
4: 强生跟你有啥关系啊？啊，进去。
2: 我告诉你啊，老实在屋待着，别瞎溜达，啊！
5: 等等，到底咋回事？是不是跟老排长他们有关系？
2: 我哪知道啊！
5: 你肯定知道，我刚都看见抓人了，是不是抓老排长他们？
2: 没错，他们确实在抓人，他们现在正在抓共党，抓抗联呢。你也想被抓啊？你不是想归队吗？你不是也是抗联的吗？
5: 是，是，我是。那你是啥？
2: 我是啥？反正我跟你不是一路的。

0: 老罗，哎，跟我说一说，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王指导员，一开始我在茶馆里观察，这里面是没有埋伏的。警察局那些人肯定是跟着万春同志还有他们过来的。
0: 这个责任在我，我们发现后面跟了尾巴。万春同志用生命掩护了我们。
1: 咱不能让他白白牺牲啊！我们在茶馆，跟万春同志接上头以后，这森田突然出现了。当时我们还商量，是不是就手把他给干掉。结果，
0: 李正浩，
1: 对，李正浩同志先下了手。是他，我亲眼看到的。
0: 这事干巧了，李正浩同志按照我们的既定计划，最近一直在跟踪森田。今天他跟随森田一直到了茶馆，发现他们跟踪的竟然是你们，来不及汇报了。为了掩护你们逃跑，李正浩同志才开的枪。
1: 那他呢？脱身了吗？啊，
0: 脱身了。今天这种情况。 你们肯定暴露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备用据点。你们可以暂时在这里落脚。另外，在短时间里，你们最好不要再露面了，尤其是不要再去唐德远的旧楼。唐德远这个人，
1: 王指导员，我这次能脱身，多亏了唐德远。
0: 我觉得把他争取回来是有很大希望的，是吧？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我们要完成这个任务，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3: 汪指导员，老陆，
2: 任务面前不能感情用事。
3: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要是下不去手，
2: 那我们还有其他同志。

0: 永红，你把万春同志牺牲前交代你的事儿，跟指导员汇报一下吧。
1: 万春同志生前交代，他已经在松林镇重新建立了联络站，只要我们去拿到延安党中央给我们的密码本，就可以让牡丹江地区的抗联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2: 松林镇必须要去，但今天的事情动静比较大，我会派别的小组的同志去。
1: 石导演，松林镇的情况我比较熟悉，让我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老唐的事儿，心里还别扭呢。
1: 不全是。
0: 那咋了？
1: 哎呀，俺心里系了个大疙瘩。
0: 解不开了。其实我心里也有个疙瘩。那你先说，你这疙瘩系在哪儿了？小棍儿，你呢？这也太巧了吧！牡丹江这么大，怎么咱们去见老唐，他就在那个节骨眼出现了？
1: 我走之前，去见见小棍儿。那不，还是我去见他吧。啊，
0: 行。
1: 哎，那个，小棍儿的事先别跟父亲说了啊。
0: 知道。
1: 这趟回松林镇啊，万事小心，完成任务马上就回来，好吧？
0: 嗯，放心吧。
1: 哎。 你睡去吧，
0: 你还不睡？
1: 那这，
0: 早点睡吧。
1: 嗯嗯嗯。

0: 汤别熬干了，啊！
1: 行了，恢复的挺好，再有几回就可以扔拐走路了。
0: 谢谢柳叔，不会忘了您的大恩大德。
1: 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2: 皇军宪兵队来了，
3: 来了几个人？
2: 三个。
3: 知道了，去吧。
2: 是。

0: 太贵。空你去吧。
1: 森田三郎已殉职，执行公务。
0: 太君，全局上下沉痛哀悼森田局长。
1: 森田君的东西你们有人动过吗？
0: 没有，我已下令任何人不准接近森田局长的办公室。
1: 很好，这里不需要你们了。
0: 太贵 Kills Kitty。

0: 邹局长，您看看这个，还有这个，药品。
1: 哪里来的？
2: 小局长私卖出去的，除了鸦片，还有别的物资，只要是警察局管制的，他都要私卖一份，中饱私囊。本来这些证据都应该交到森田局长的，没想到局长他
1: 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2: 赵敬田，牡丹江警察局经济保安科的科长。
3: 是卖帝国的重要管制物资，你经济保安科科长，これは重大な職務怠慢だ。属下知罪，
2: 但是这些情况，森田局长也是了解的。只是小局长，他上边有人。 我也不敢管啊！
4: 站住！你，
5: 胆鬼！

很快会有人来接任森田君的工作。貴様、その眼鏡似合うよ。

0: 算了吧。
1: 哎，
2: 算了算了，都算了。
1: 机长，
0: 可以啊，攀上高枝了。
1: 哎呀，属下不敢。
0: 哎呦，你还有不敢的事儿啊？你幸亏是个老爷们儿，你要是个老娘们儿，日本天皇你都能攀上。
1: 哎呦，局长，您真会开玩笑。来来来，请请请，来来。哎呦，局长。

小伙子，这个赵庆田可不是个好鸟啊！你说，他是不是去放坏屁了？

0: 赵青天这小子不老实，在宪兵队那儿告了我一状。哎呦，你看我就说吧，这小子不是个好鸟。问题是他自己屁股也不干净啊。
1: 是啊，这小子就嫌油水少，找着机会跟我对着干。
2: 那咋整啊？
0: 想干你哥，他还嫩点儿。可是现在森田死了，宪兵队就上门了，再加上赵庆田这上蹿下跳的，那日本人看你不得看得更紧啊？
2: 看看吧，反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我就不明白了，哥，你是局长啊，他们凭啥看你呀？哎呦喂，我的弟弟呀，我这个局长你还不明白吗？虚职，我们得听副局长的，这副局长是日本人，咱这旮沓不都这样吗？我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想出去，没人拦得住。 我是不想出去，在这儿的话，日本人踏实，我也踏实。
2: 啊，合着是你不想出去啊？为啥呀？
0: 哎呀，你哥哥干的坏事太多了，我要一出去，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别的不说啊。 就是我手上沾满的这些血，都能把你淹死。
2: 对呀，你说我要是暴尸街头了，你咋办呢？我这是个烟雾弹，说白了，这是我的保命符。啊！
0: 哎呀，哥，说实话。 你这个保命符啊，保得了一时，保不了一世。你说日本人真要走了，你可咋整？
2: 你以为我只有这一道保命符啊？嗯，我有二三四五道保命符。

0: 哎呀妈呀，没想到啊，哥，你有这么多道道呢！
1: 小道道，哎，不说了，不说了啊！我跟你说啊，别说哥哥不为你着想了，现在的时局是真不好啊。咱那个酒楼能判赶紧判，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跟哥哥说。
0: 我没想法，本来酒楼就是你的，你想判咱就判出去。
1: 好。
0: 没有就好啊！哎，
1: 我跟你讲，只要钱儿进了口袋，天就是塌下来，跟咱都无关。
0: 没错。那我现在去趟保局，跟邵老板把酒楼的事谈妥。啊，
1: 你傻呀？那个酒楼值几个钱儿啊？
2: 一会儿他们来打牌，我当着他们的面，把我的土店、烟糕店、关火、私火，夯不啷当。

0: 小姐长，我出的价不低了，高吗？不高啊！你那个宝局的生意，能跟我的买卖比吗？差得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烟灯一亮，黄金万两。你算算，你算算。
1: 那就尽快成交。哎，这就对了。这样啊，回头我把仓库的余货也都给你，
0: 一并谢过了。哎，但是呢，这个价格咱得……
1: 不是都说好了吗？
0: 钱都包括在100根大黄鱼的转让价里了。你这个人啊！ 长得挺爷们儿的，怎么净干娘们儿事儿啊？在你犹犹豫豫这会儿，据我所知啊，马上要加征鸦片税了。
1: 什么？加征鸦片税？
0: 老板，这是禁烟司发的。对呀，我跟你讲啊，每两多加1500元，你算算。 我有多少货，你不是不知道吧？这一出一进，好家伙，跟原先比，差大了。你要说打算盘，谁能比得了您，小姐长？
2: 就按您出的价。哎，对六，
3: 对呀，
2: 对，回头把这事办了啊。好，另外下一盒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
0: 到了。
2: 明白。
0: 另外啊，那个酒楼我也给你了，但是你得意思意思，那酒楼是人家。 德远打理的，打理的多好啊！是吧，
2: 小局长，酒楼对我来说虽然只是个玩意儿，但是您这个面子，我一定给您和德远兄。
0: 我们凑个好数，128根。太好，啊，真是一家人。
4: 哟，刘，郭团长，你才来呀？哥呀，啥叫才来呀？
5: 不是你让我这个点到的吗？我那可忙着绞打后脑勺呢。说吧，啥事儿？
4: 把哥几个叫过来啊，冲冲喜。森田死了，
5: 森田都死了，看来是时辰真到了。上边也是泥菩萨。

0: 就是那坏鸟吧？真是小人得志了啊！
1: 早晚有一天我得掐死他。不过话说回来了，孙天一死，小队长孙怪多了，得空去我那堡去玩去吧。
2: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谁往外跑，谁就是傻狍子呀！副局长死了，能饶过我这个局长吗？
1: 有道理啊。
2: 玩上了？你们大人说事儿呢，我这不。
3: 马的挺好啊，来。

0: 客官打哪儿来呀？你问那么细干啥？哎，这咱们掌柜定的老规矩了。不对，也不是咱们掌柜要定的，是上头，这往来客人呀都得登记。
1: 啰嗦，不住了，
2: 走。
0: 哎，客官，住店啊？嗯，这咋还急眼了呢？<笑>你们掌柜的在吗？哦，我们掌柜的今天出去了，啊，得夜里才能回来。您有事儿？
2: 啊，没事儿。
0: 哎，你这客栈后头有能吃饭的地儿吗？啊，咱们这小店啊，不带饭店。这样，客官，您往那前头走，有一家饭馆，夜来好，哎。
3: 要说这做地的生意啊，还得是你啊，邵老板。
4: 二爷取下了，您是年轻有为，瞧不上这劳心劳力的苦差事。
3: 那哪儿啊？啊，货已经点清了，这是下一盒仓库的钥匙。
4: 收下。按肖局长定的数，二爷您清点一下。不用点，
3: 谢了。
4: 二爷后面什么打算呢？啊，不问了。肖老板是深谋远虑。 不妨你说就不说啊！
5: 写好了。

我们现在的生意兴隆，同四海。

0: 一更啊里呀、啊，越过花墙啊，小奴家好悲伤啊，站在那廊檐下呀，二目细打量啊，街的邻居来回走，喇嘛嗨呀，喇嘛嗨呀，臊得为奴小脸焦黄啊。二更啊里呀、啊，敲打着窗棂啊，尊上郎君莫要高声啊，下地就开开了门啊，小脸就把你来迎啊，一把拉住郎君的手，喇嘛嗨呀，喇嘛嗨呀。三更啊里呀、啊，咱们两个进绣房啊，携手篮外上了呀床啊。
1: 这是惦记谁呢？啊，这世道还能唱得出来的，也就金掌柜你了。
2: 你看这话说的，这世道日子不也得过吗？
1: 慢用啊。

0: 小铜腿，
1: 掌柜的，
0: 摘幌子，关店。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猪八戒照镜子，这一天天给你忙到的，还脚不沾地儿了，饭吃一半就往外溜。接着给谁顾丧去？
1: 胡说啥呢？公务在身，
0: 公务个屁！糊弄谁呢？不就是河边窑子那个小五子回来了吗？这些年这心里边，你这点接着吧。
2: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
0: 公务在身啊，耽误不起，耽误不起。啥公务？你说我听听，今天你要不说出个子丑寅卯，哪儿别想去。
2: 你，牡丹江打电话过来了，有重要人物过来。
0: 真假的？
2: 这还能有假呀？我能拿自己饭碗开玩笑？
0: 快，那你不早说清楚不就得了吗？争一口，早点回来啊！

0: 哟，客官，您住店？掌柜的，有房吗？
1: 有，客官几个人？
0: 一个，要单间。哼，二楼的上房还有两间，一间临街，一间靠里。您是想住安静点儿，还是敞亮点儿？要不我带您先上去看看。
1: 不用看，要临街的。好，您稍等啊。不急。
0: 掌柜的，我来镇上见个朋友，约好了在你的客栈里碰头。哦，什么朋友？我这个朋友是跟戏班的，叫刘板胡，不知道来没来。哦，戏班啊，那可有一阵没来了。
1: 看来是我先到了。
0: 您放心，住我这儿跟家一样，我帮您留意着。客官，您怎么称呼？
2: 我姓朱，叫我老朱就行。
0: 朱老板，嗯，那我跟底下的伙计们也嘱咐一声，如果这个戏班的刘板胡来了，就跟他说，朱老板已经到了。
3: 那就有劳掌柜了。
0: 好，我带您上去。
1: 好，
0: 您安顿好了呀，下来登个记就行了。嗯，朱老板，
3: 这边。
2: 娘，鱼真好吃。
1: 还没吃够啊？嗯，小五子，
4: 佟掌柜又来客人了。今儿去谁家吃了？上次一家是炖鱼去了。嘿，
1: 你这来了几天了，我还没张罗一顿呢。回头我让后厨做好了，咱就店里吃。
3: 不急，等当家的来了，陪你喝几盅。
1: 嘿，那好啊。
0: 走吧，娘。
1: 掌柜的好人缘，你这客栈生意差不了。嗨，
0: 这镇上像样的客栈没几家。 但凡手头宽一点的，都爱来我这儿，图的就是个安心和稳当。朱老板。

回来干啥呀？我懂规矩，我不问。 啥时候走啊？怕我留你？太小瞧我。

0: 老盯着我干啥呀？我是不是老了？不稀罕我了？
1: 稀罕。

0: 哎，庞爷，您怎么这会儿来了？
1: 啊，找朱老板，在哪个房间？
0: 朱老板，二楼临街那间上房就是，我带您上去。
1: 啊，不用，忙你的吧。
0: 哎，好嘞。

0: 不可能啊！松林镇就这么大点地方，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没这个胆儿了。凉了。哎，试试。
1: 镇上没有生脸吗？
0: 这几天来往松林镇的人全在这儿呢，来串亲戚的，我挨家查的，住客栈的，也都是常年来的买卖人，没有生脸。
1: 你登记的不全，绝对全。隔壁住的那个女人和孩子，你没有登记。
0: 哦，您说彩凤那娘俩呀？彩凤就是从松林镇出去的，她回来算是回娘家，所以我就没登记。
1: 二人转戏班子什么时候来过？
0: 二人转戏班子，前阵子过三月三，镇上请个戏班过来唱了两天。刘板胡也来了。刘板胡，哦，您说的是王老好手底下那个刘板胡。三月三来的不是他们，满天红那现在了不得了，请他们得提前好几个月，一年顶天来两回。你就放心吧。
1: 松林镇太平平的，绝对没共产党。绝对。那你的人头做保吗？不敢吧？我告诉你，刘板胡就是共党。啊？
0: 科长，这戏班他走南闯北的，他不是松林镇人呐。
1: 你这事儿，他不能算到松林镇头上啊！我只是提醒你，松林镇近几年发生过不少大事，你这个官儿，也没做到老，把脑袋丢了。
0: 镇上这二年，哪家买卖换招牌了？不瞒您说，买卖难做，换招子是常有的事儿。
1: 我马上回去统计，完事儿跟您汇报。叶来好酒馆的，还是那个老板娘吗？叶来
0: 好老板娘那是土生土长松林镇人呐，那绝对没问题。不是绝对，绝对不能说绝对。您有任何怀疑，我全力配合您的调查。
1: 那叶来好，他能有啥问题呀？
2: 你擦擦。我刚才就在合计，我在镇上这两年，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是吧？我呀，打小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连我爹娘长啥样我都没见过。要不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可能早就饿死了。那也就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
3: 我才活得有个人样，我在这儿到过应该干啥。后来就误打误撞的，让你给救了。所以自打离开镇子，我这些年在外面翻过山，趟过水，风里来雨里去的，应该干的事我从来没有忘过。这儿，这儿，
4: 螃蟹，
3: 哎，这么早关门呢？
4: 哎，螃蟹，您有事儿啊？
3: 我还得向你汇报啊，邻里互保。
1: 心里记挂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忘过。真的，你看这四条腿的桌子，不封口的坛子，您还没看够呢。

0: 赶紧洗澡换衣裳！你吓啥呢？快，掌柜呢？弄你啊！哎，滚！
1: 哎呀，几个菜呀，喝成这样？假的呀，被你家母老虎赶出来了。
0: 你这屋里头有人呢，来来来，叫出来，我看看。叫出来给你喝一个还是磕一个呀？家花啊，还是野花啊？见不得人呐！
1: 螃蟹有话直说吧。
0: 哎，正好问你个事儿。当年我给你办了两个身份证明书，那俩人什么来路？
1: 现在搁哪儿呢？你说他俩呀，别提了。嫌我这庙小，没干几天走了。听说兑了个山货铺，当过胡子的人，哪吃得了做生意的苦啊？没干多久也不干了，走了。要不是远房亲戚，我才懒得管呢。他俩离开松林镇之后去哪儿？你真不知道？
0: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1: 我哪管得了两条腿齐全的爷们儿啊！什么远房亲戚啊？姘头吧！庞爷看出来了，嗨，我大阔之这些年也见了不少男人了，可这样的男人。 还是头回见，吃我的喝我的，临了还卷了我的钱走，吃干抹净，脚底抹油，头都不回的走了。哎，你说我是不是打猎被鹰啄了眼呀？你们男人呢，没一个好东西。嗯，就说你吧，螃蟹，在这松林镇上，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不还是牵三挂四？
0: 没事跑我这儿遛虎嘴，没屁割楞嗓子，我呸！还真当我是老太太筐里的软柿子好捏呀？大阔枝，你骂谁呢？
2: 我骂谁？谁触我眉头，我骂谁。
0: 哎，大阔枝，大阔枝，真儿啊！
1: 滚犊子！
0: 咋说翻脸就翻脸呢？我这不也是公事儿吗？
1: 你，这女人太善变了。瞅啥呀？人走了。
3: 骂够没？要是没骂够，再打我两下。傻包子。行了，我该走了啊。
1: 在老何头棺材铺那荒地那儿找了个些小的点儿，这就走啊？
3: 不是，王四海这时候来问这个啊，肯定是风声不对，我不能连累你啊。再说我也有重要的事儿啊。
1: 非得今天？时间不等人啊，我得去一趟安福客栈啊。你傻呀？王四海刚走，你这会儿出去撞了他咋整啊？你这样。 我和小铜腿呢，在周边给你扫听一下，看看这风是从哪儿吹出来的，再走也不迟啊。别寻思了，今天松林镇就只有这炕能容得下你。

0: 从今往后，我就是叶来好的老板娘。
1: 行，那我就是掌柜的。
2: 哎，怎么那么爱咬人呢你？

0: 这二年有变动的铺子，今天全都看了。有来有往的，我也全都登记在册了。
1: 你去联系一下戏班的王老好，问他刘半虎在镇上有什么走动比较多的亲戚朋友。
0: 我在这里等着，另外即刻封锁松林镇所有出口，不能放走一个货物。
1: 好，你歇着。
2: 叫什么名字？嘎牙子。嘎牙子，大名呢？汤臣酒。打哪儿来？
3: 牡丹江。你家在城里是不是有个大酒楼？天天好，大酒楼。
2: 可以啊，啊？
3: 哎，那你这腿，这是好差不多了。刘叔说，再吃几次药，不会落下残疾。哦，哎呀，看来这刘叔挺厉害啊，哈哈。哎呀，
2: 小文儿，
3: 哎，再给你。
2: 哥，你咋给我那么多钱？你哥我最近这手头富裕了呀。那保局赢钱了？酒楼兑出去了。
3: 啥？为啥？
2: 不也啥？不想干了。我发现啊，这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3: 你要走啊，德勇哥，我也不想待着。你要走，哥你带我一块儿呗。我也想离开牡丹江，咱一块儿离开牡丹江，成吗？我带着你走啊，你快拉倒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假钱掉进泥沟里，也不知道出路呢。
2: 还带你走，你咋想的？那你走了，我咋办？
3: 我这不是给你钱了吗？德勇哥，不管咋说，我在你这儿的日子，是我这几年过得最舒坦、最踏实的日子。我不会忘了你对我的好。
2: 你能告诉我，老排长他们在哪儿吗？我不跟着你，我找他们去。
3: 哎呀，你这是没完了呀！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德远哥，都到这时候了，你不告诉我他们在哪儿，我自己出去真是。

冷啊，小妖娘，你肯定知道，啊，就当你给我留条活路。

0: 我知道你不好过，我也不好过，没办法，大家都是身不由己，
1: 不是吧？

0: 怎么样？小婷好了，佟掌柜回来了。庞四海这会儿正好不在镇上，你去吧。
1: 行。
0: 加点小心。
1: 放心吧。
2: 什么呢？好听吗？好听。叔，你认识人家吗？就喊叔。客官是打哪儿来啊？
3: 奉天。
2: 好，奉天。
3: 想要一间什么样的房？你受累，给我找一间干净的、便宜的就行。
2: 放心，我这儿房间啊，都干净。哟，朱老板，
4: 我说，这位兄弟瞅着有点面黄的，咱是不是搁哪儿见过？
3: 没有，这位爷，您八成记错了，咱俩应该没见过。
2: 兄弟打哪儿来？
3: 奉天。
2: 那可不老近。
3: 这是来回老家探个亲，这不路过松林镇吗？寻思过来歇个脚。您打哪儿来呀？
2: 朱老板是来会朋友的。
3: 哦，
2: 您这是要出去啊？
3: 哦，出去一趟。
2: 您慢走啊。我带您进去看看房间。
3: 行。
2: 好。 客官，来，您看这间怎么样？虽然小点儿，但是很安静。

果然，您的客栈干净实惠。我一朋友也这样说。嘿，我这朋友姓刘，好拉个把我。

0: 佟掌柜，听说您以前也是干皮货生意的，那您应该知道，之前在松林镇也有一家皮货行。是有一家皮货行，老板做生意是个实在人，可惜人走了几年了。
1: 敢问为啥打那之后您也不干皮货生意了吗？哎，我啊，是在外面跑累了，回来松林镇落个脚。

0: 勇往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
1: 你是谁？
0: 高云虎，打江那边过来的。
1: 江哪边？
0: 江那边有道菜，不知道佟掌柜知不知道。我还想学会了给亲朋好友都尝个鲜儿呢。
1: 哪道菜啊？
0: 素波汤，这汤可邪乎，红色的。
2: 你失聪？
0: 牺牲前让我来松林镇的安抚科。

0: 要出远门啊！说，
1: 万真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才蒙他将牺牲。
0: 他是管理人，我们在这边的组织，就是他们来了以后，逐渐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为的就是能早日和国家的抗联部队联系上。

0: 坏了，怎么着？刚才那个姓朱的老板也是冲着刘半虎来的。他也是打牡丹江过来的？
1: 他认识裁缝两口子，应该是。
0: 那他到镇子上之后还见过谁啊？
1: 胖四海，两个人在镇子上逛了一整天。
0: 那我们的怀疑是对的呀，万春同志的身份可能一早就暴露了。那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牡丹江特高科的特务，顺藤摸瓜摸到了松林镇。怪不得胖四海对他的态度。这姓朱的来者不善，很可能就是来查交通站的。
2: 不行，老头，咱得抓紧时间撤了。
0: 你等一下。

0: 我们把他带回来，有了他，就能和延安取得联系。
1: 放心吧，我一定把他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抓紧时间撤吧。
0: 你先撤，我走之前得把这里交通站撤了的消息放出去。
1: 保重，
0: 保重。

0: 哎，大哥，哎，前面咋的了？
1: 哎，这小日本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说是要封锁全镇，这整个这镇子所有的出口全都被封住了，说什么只让进不让出。
0: 哎，他们说没说啥时候解除？
1: 那谁知道啊？
2: 这是徐兄弟上回忘在房间的汗衫，洗干净了，就等你来拿了。谢谢。
3: 那我先走吧。
2: 好。
4: 哟，您回来了。哎，二楼请。哎，
5: 客官二楼请。哎，
4: 小然子。
5: 哎，小然，哎，掌柜的，
4: 这人多的半天走不开，憋半天了。你看着点啊，我上个茅房。哎，
5: 好嘞。
4: 好。

0: 谢谢叔。叔，嗯，以后到哪都带着我行吗？别丢下我了。俺啥时候丢下过你？
1: 那以后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你们干啥，我干啥，行吗？
0: 行。
1: 真下。
0: 这哪还有啥真的假的？你这，那咱啥时候离开牡丹江？为啥要离开这儿啊？
1: 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你想去哪儿啊？上山啊，咱回去打游击去。
0: 当年山林要是待得住，咱还没啥走啊。叔，城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咱待不久的，赶紧走吧。还没到走的时候呢。
1: 这几年跑罢了，真不想再让人追着跑了。
0: 现在你有俺们，还怕啥？
1: 我怕我拖你们后腿跑没用啊。

这儿有郭腾风，你划不着的，给挂，俺不抽了，俺不抽了，啊，棍儿，棍儿，棍儿，棍儿，棍儿。

我这时候已经拿不起枪了，别瞎胡咧咧。只要手还在，拿起枪那是早晚的事儿。

0: 你跟俺走吧，俺给你找个地方。
1: 去哪儿？
0: 咱俩头子牌都转悠出来了，城里就这几条街，还能转马的了？
2: 喜欢你的小风车呀。嗯。

0: 赶鸭子，别乱跑啊！
1: 我知道了，我不乱跑。嗯。
2: 小二，
3: 哎，
4: 老板，
3: 晌午来的那位挺精神的客人，住下了没有？
2: 老板，您问的是哪一位啊？我的客人有点多，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

0: 来，好的，来。大爷屋里啊，有很多好玩的物件，你要不要到大爷屋里看看呢？
1: 嗯，
0: 来，走。
1: 大爷给你煲个汤吃。来，大鸭子，嗯，
0: 你爹咋没跟你们一道来呀？
1: 爹说他让我们先走，他过几天就回来接我们。
0: 真乖。今天你在楼下叫的那个叔叔，你认识？
1: 认识啊。
0: 咋认识的？
1: 他在我们家陪我。

0: 哎呀，
1: 川野先生，共党的事有消息了，我联系上戏班了。戏班的人说，这个佟掌柜就是刘板胡的远房亲戚，这姓佟的从中午出去到现在没回来，八成就是他。
2: 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宋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0: 改鸭子，改鸭子，改鸭子。干啥去？你这官咋当的呀？啥也不是。左林镇丢孩子了。
1: 谁家孩子？
0: 采凤家儿子，嘎牙子丢了。也别拦着我，赶紧去找。
1: 你这等会儿。前儿你屋里是不是来生人啊？
0: 你废话，一来好哪天不来生人啊？
2: 姐，姐，我又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王爷，我孩子丢了，能让手下人帮我找找吗？
1: 我这办正事儿呢，你别添乱。
0: 啥叫正事儿啊？老百姓的事儿不是正事儿啊！啊，老百姓的事儿你不办，没事跑我那儿找东西去。
1: 咋回事？别蹬鼻子上脸啊！别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
0: 庞四海，我大阔之一家一档都在这松林镇呢。你要是不放心，我敞开门让你搜，搜不着东西，咱俩这账慢慢算。
1: 你。
3: 快点，大哥！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0: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你们听我说，我又研发出了一种新魔法。
1: 鼠阿大是什么魔法呀？
2: 新魔法？鼠阿大，你的魔法哪次没有出意外？
3: 会不会是那种能变出好吃的魔法呀？光是想想就要流口水了。
0: 哼，变出食物那只不过是小儿科罢了，我这个魔法可比那个厉害多了。
1: 你别卖关子了，演示一下吧。
0: 你们可要看好了，我鼠阿大的天才魔法。
2: 我倒要看看你的魔法有多么神奇。
0: 那你可要瞧好了。这个魔法叫回溯魔法，施展之后只要我指定一个人，水晶球里就会映照出那个人以前做过的所有事，咕噜咕噜变。
1: 鼠阿大怎么没反应啊？
3: 鼠阿大，你不会在骗人吧？
0: 奇怪呀，明明咒语没有问题呀。
4: 你的魔法又失败了。
0: 只是小问题，让我再试一遍吧。
2: 算了吧，鼠阿大，古时候的大魔法师能够变出现在的太阳，但是鼠阿大你呢，总是出错，可成为不了大魔法师。
4: 蛤蟆小姐说的没错，能够变出太阳的壮举，给人们带来光明，这才是受人敬仰的大魔法师。
2: 你的魔法格局太低了。
0: 我不过是变出太阳而已，我鼠阿大也能完成一样的壮举。
4: 你要变太阳？
2: 净吹牛，你连魔法都掌控不好，还妄想变出太阳来。鼠阿大，你真是太狂妄了。
4: 认清现实吧。
0: 你们居然这么看不起我。哼，走着瞧，我的魔法不会一直失败，我总有一天会成为大魔法师的。好险，差点又睡着了。给我清醒点。不行，难道真要变个太阳出来啊？哎呀，不太行。得换个思路。大家为什么不承认我呢？我的魔法有时候明明也很有用的。
4: 鼠阿大，你的魔法太低级了。
0: 我要让你们知道，我鼠阿大有成为大魔法师的资格。还是找找灵感吧。这是大木魔法，能够藏住物体，并且大木完全融入黑暗，不会散发出一点光线。对呀，我可以模仿日全食，把太阳的光线全都遮住，这样大家都会以为是太阳消失了。这个魔法好，就是你了。不过得先找个东西挡住太阳。有了，可以用放大魔法放大物体，放大到能够挡住太阳为止，再用大木魔法遮住太阳的光线，这不就是人造日全食吗？看谁还不承认我是大魔法师。咕噜咕噜变。这么容易就成功了，太好了。耶。
1: 这是怎么了？刚才不还是白天吗？
5: 奇怪，太阳呢？也没听说最近有日全食啊。
1: 乌龟爷爷，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太阳好像不见了。
6: 有没有可能是日全食，所以天空才会变黑？
3: 就算是日全食，天空也黑得太快了。按道理说，天空不应该是慢慢变暗的吗？
2: 也许是太阳回家休息了。
3: 咦，没想到太阳也会偷懒啊。
5: 大家，不管太阳是怎么消失的，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4: 那可是太阳啊，我们怎样才能找出原因呢？
1: 是啊。对了，我们可以找鼠阿大呀。哎，他也许有办法呢。
5: 鼠阿大，这确实是个法子。
6: 你们别急呀，要是鼠阿大也没办法怎么办？
2: 鼠阿大能有什么

0: 么办法？
1: 话是这么说，但是鼠阿大他鬼点子挺多的，万一有办法呢？
0: 鼠阿大连自己创造的魔法都掌握不好，他会有什么办法？我可不信他。
1: 可是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靠他了，不是吗？
2: 鼠阿大，快开门！
3: 等等，我马上来。怎么了？这么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鼠阿大，你知不知道太阳消失了？你有头绪吗？
3: 我不知道。
2: 哦，你遮遮掩掩的做什么呢？哼，太阳消失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吗？
3: 我真不知道。不过我记得魔法书里好像有记载太阳突然消失的事件。
4: 什么？真的吗？
3: 大家先跟我进屋吧，我再去查查魔法书。书上预言太阳有一天会被大幕遮住，这时就需要一位大魔法师站出来，用他的伟大魔法来化解这次危机。而且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已经知道办法了。
5: 真的吗？那太好了，早点让太阳回来，这样大家就不用担惊受怕了。
3: 那当然，把太阳找回来的事包在我身上。
4: 那就交给你了，我们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乌龟爷爷他们。
3: 豆豆鼠他们应该没发现我的被子不见了，也没发现我在说谎。那么接下来就只剩把太阳找回来了。咕噜咕噜变。怎么没回来呀？咕噜咕噜变。太阳不是一直挂在这个位置的吗？难道是被我的被子给盖到地上去了？这可怎么办呢？要是找不回来太阳，那可就糟了。亏我还在豆豆鼠他们面前说大话，得赶紧想想办法，要不然可要闯大祸了。
6: 鼠阿大这家伙也太粗心了，这么大的麻烦要怎么收尾呢？
4: 你说什么？真的吗？
2: 鼠阿大，那你刚刚吹什么牛？
5: 现在怎么办啊？
3: 我怀疑太阳是被什么东西遮住了，现在光线太暗，我不知道它的位置。
4: 位置？只要知道太阳在哪儿，你就有办法解决了吗？
2: 哼，鼠阿大，你真不靠谱，上次让你放烟花也是。
4: 烟花，光线，有办法了。走，我们先去开阔点的地方。我的办法是这样的。鼠阿大，你用烟花魔法让周围亮起来，不就可以知道太阳的位置在哪儿了吗？
3: 对呀，我这就开始。咕噜咕噜变。怎么样，这一次没出错吧？
4: 你们看，在那儿，那边有个东西。
3: 没错，那就是被遮住的太阳了，终于找到它了。
4: 你快复原它吧。
3: 好。咕噜咕噜变。成功了，我就是最伟大的大魔法师。
4: 我刚才看见遮住太阳的是被子，鼠阿大，那是你的吧？
5: 肯定是。鼠阿大，你需要给我们一个解释。
3: 对不起。哎呦，都怪我的虚荣心作祟。对不起，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0: 有意义的事。
1: 图书馆最近有好多好看的新书呀。
0: 是啊，我这本书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呢，不枉我在图书馆排这么久的队。
2: 图书馆里有这么多好宝贝，那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也要去借本书来看看。让我看看这本书写的是什么。这不就是名人们记录自己的书吗？还有什么呢？对了，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在梦幻镇应该也算是个名人了吧。让我来研究研究。原来就是记录自己做的有意义的事迹，我也得写一本才行。该怎么写呢？我差点忘了，我得先去买一本笔记本啊。

0: 蛤蟆小姐，你这儿有笔记本吗？
1: 当然，你要什么样的？
0: 要稍微厚一些的，我想用来记录自己做的有意义的事情。
1: 听着就意义非凡呢。树阿大，我再给你打个折吧。
0: 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今天是8月5日，天气晴朗，气温25度。我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让我来好好想一想。咪咪鼠，你想要什么东西，我来帮你变出来。
2: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你想要什么呢？
2: 我想要一顶漂亮的帽子。
0: 好的，噜咕噜变。你突然很有异域风情耶。
2: 树阿大，这帽子好像不太适合我。
0: 那我再来一次吧。

0: 娃娃，我的头怎么变沉了？
1: 这个
0: 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不对劲，还是我自己去看看吧。鼠阿达，
1: 咕噜咕噜变。秘密鼠，我好像又失败了。
0: 算了，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就放过你了。这帽子也挺特别的。
1: 还是再想想吧。范范，你那么着急要去哪里呢？
2: 鼠阿达，我的闹钟坏了，正要找人修呢，你喊我有什么事吗？
1: 修闹钟可以用我的新魔法试试。范范，你听我说，你不用找人修了，只要我使用一个小小的魔法，你的闹钟就能像新的一样了。
2: 太好了，你快帮我修好它吧。
1: 没问题，看我的。修补魔法，咕噜咕噜变。
2: 我的闹钟
1: 好像魔法出了点问题。对不起范范，我不是故意弄坏你的闹钟的。
2: 没事，坏了就算了，这个闹钟也旧了，我正好可以换个新的了。你不要自责，鼠阿达。
1: 不行不行，重新写。蛤蟆小姐，我研制的这个药水保证能让你变漂亮，快喝吧。
3: 哇，这真的能行吗？
1: 你相信我，蛤蟆小姐，快喝吧。
3: 好苦啊。
1: 蛤蟆小姐，感觉怎么样啊？
3: 怎么样，鼠阿达，是不是有效果了？
1: 效果倒是有。
3: 真的吗？快让我照照镜子看看。
1: 不用了，蛤蟆小姐，你还是不要看了。
3: 哎呀，没事儿，我就欣赏一下。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蛤蟆小姐，我好像把你变得像咪咪鼠了。
3: 咪咪鼠？好吧，能体验像咪咪鼠一样细嫩光滑的皮肤也还不错。
1: 这个也不能写，还有没有呢？豆豆鼠，我来给你展示一下我新研究的魔法。来来来，你看好了。闪电魔法，咕噜咕噜变。
4: 青蛙先生，青蛙先生，你没事吧？
1: 青蛙先生，不好意思，我没有控制好魔法。
5: 我没事，鼠阿达。
1: 我可真会添麻烦啊。
6: 看来鼠阿达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嘛。
1: 我决定了，为了回报大家一直以来给予我的包容和鼓励，我要给大家送上一个回礼。
6: 看来鼠阿达是真心想要回报大家呀。
2: 哪来的蛋糕啊？
3: 好新鲜的蘑菇啊，是谁送来的呀？
4: 哇，家门口怎么突然多了棵小树苗？
0: 好可爱呀，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有心意。
7: 礼物，这是谁送的呀？

0: 嗨，豆豆鼠，你有收到礼物吗？知不知道是谁送的呢？
1: 蛤蟆小姐，我也收到礼物了，你们也收到了吗？

0: 看来也不是豆豆鼠送的，那还能有谁呢？难道是咪咪鼠送的？
1: 原来都在这儿啊！我正要找你们呢。
2: 我们大家都收到了一份礼物，是你送的吗，咪咪鼠？
1: 不是我送的，豆豆鼠。我也收到了礼物，嘿嘿，刚想来问问你们呢。
3: 哦，对了，鼠阿大那天来找我买笔记本，说要记录有意义的事，会不会是他送的呢？
1: 我们大家都收到了礼物，那就只剩下鼠阿大了。
4: 鼠阿大这孩子可真有心啊，我们要好好感谢他。
5: 大家喊我出来是有什么事吗？
1: 我们今天要感谢一位好朋友，鼠阿大，谢谢你用心准备的礼物。
6: 哎呀，这没什么的。
2: 我们看看鼠阿大写了什么吧。
0: 我来念吧。这是梦幻镇伟大的魔法师鼠阿大的笔记本。作为魔法师，虽然我的魔法总是出错，但我还是想为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来回报大家的爱。
7: 写得真不错，鼠阿大，
3: 你的心意我们都收到了。
6: 虽然伟大魔法师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好在我有梦幻镇的大家在身边包容鼓励我，是他们给予了我温暖和力量。我要继续做有意义的事情，守护梦幻镇和每一个人。呵呵。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飞轮充满红玉，鲜美无比。
0: 广告。付费。接着演。又付费。
2: 妙了。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枪管插上玫瑰，声称世界从此闻名。500年殖民史，多少真相被遮蔽？
1: 大西洋泛奴三角在西方崛起之后，往往都被轻描淡写抹掉了。殖民地为欧洲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资金，使得他们能够为工业化实现突破。
0: 议程设置，知识锁定，他们定义北方高贵，南方愚昧，编织西方一直赢，永远赢的神话。
2: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1: 北方赢血，要确立自己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控制的成本，
0: 摆脱知识依赖。

0: 恢复，重启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想象。全球南方，路在何方？
1: 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
2: 那我们这些受到西方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3: 体系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4: 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能够进来，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
0: 祛魅北方营学，重构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今晚，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张永乐与您共同探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营学，营是输赢的营，营学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so much.
2: Our country is winning again. In fact, we're winning so much that we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do about it.
0: 特朗普说他赢了，每天都赢。我们的网友说，特朗普是赢学的代表人物。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资深的营学研究者，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营学的来龙去脉。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张永乐教授。张老师，非常欢迎。你就把这个学术和营学这样一个网络词汇结合在一起了。
3: 我们观察到了，就是美国领导人啊，就特别喜欢用赢赢赢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在我国互联网上引起了网友的非常多的论述啊。我想我们就不能够仅仅的是进口一些西方一些理论，我们很大程度上也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群众。如果群众自己呢有一些发明的话呢，我想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它给学术化，做进一步的提炼。
0: 对了，我还听说您把这些有关营学的学术文章还发表到国外去了。
3: 叫 New Left Review 上面，
0: 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3: 大部分的反应呢，当然是还是正面的。我想整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正经历着一个某种思想上的一种冲击和危机啊。所以我想，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呢，也许可以帮助他们来做一些反思。
0: 好，张老师，有请。
4: 营学是2024年末在知乎见证圈兴起的一套网络话语，以日耳曼营学为核心概念，用历史寓言的笔法讨论当代国际文明秩序。该话语一经出现便反响热烈，并迅速破圈，甚至渗透至汽车、手机等消费领域的广告中，足见其生命力。营学本身也衍生出多重变体，日耳曼营学讽刺英美以天命叙事维系霸权，婆罗门营学调侃印度等级化胜利观，另有大乘小乘之分，对应不同群体的自我胜利叙事。当这些变体置于全球地缘政治视角下，营学进一步升维为对北方营学，也就是西方知识霸权的批判性认知，揭示其在定义权与标准上的垄断如何使全球南方知识生产陷入依附困境。
5: 所有的胜利的可能性就在他这边，而西方之外的那国家呢，他就除非学习里面的这些基本要素啊，否则的话呢是不具有这个胜利的可能性的。这就是他所建构的一整套的论述。
4: 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折射出中国年轻人的精神觉醒。
6: 以色列和美国现在能不能都宣布自己赢了？
7: 传说中的天堂，还是一些人嘴中的地狱？
8: 西方这么说，
9: 针对美国人之战发生的讨贼檄文，
10: 我不舒服就现场去医院。抱歉，咱美国没有这种说法，
11: 没有任何兜底制度。
4: 他们敏锐察觉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叙事建构，以戏谑方式解构其权威。
12: 美国就是一个盖板的印度。
4: 可以说，营学既是一场网络话语的狂欢，也是中国年轻一代尝试建构自身认知框

下争夺话语自主权的文化实践。营学这一网络思潮的出现，与中国网民对国家发展道路、文明特质的深层思考密切相关。

需要成为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主体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倒过来问，如果我们在知识上始终无法自主，结果会怎么样？那我想先讲讲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进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呢，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北方主导的这样一些金融机构呢，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们向全球南方呢推广了一整套的经济政策工具包，要求接受他们援助的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比如说紧缩财政、削减教育、医疗这样一些公共开支，那么实行贸易的自由化，取消对本地产业的保护性关税，推进私有化，出售国有企业，货币贬值等等等等。那么当时呢，很多的全球南方国家相信这套来自北方的治疗方案，照单全收。但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在很多国家，削减公共开支直接导致了社会服务整个的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

波兰的贸易自由化呢，使得全球南方的优质产业呢，它没有长大，就马上要和来自全球北方的补贴充足的跨国公司呢竞争，导致大量的本地企业破产和失业。许多国家呢，原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最后呢，退回到单一原材料出口的模式，丧失了工业化的非常重要的契机，也加深了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和脆弱性。这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全球北方一直按照这个套路玩的话呢，全球南方呢似乎也可以慢慢适应。但是近年以来呢，全球北方又换套路了。现在以美国的白宫领头啊，说本土主义呢再这么下去了会掏空美国的产业，所以现在要换一个玩法。拜登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他在2023年4月的一次演讲当中呢，他正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新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与90年代流行的这个旧华盛顿共识的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他强调呢，国家权力必须大力介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实施现代的产业政策，并将国家安全、经济弹性和中产阶级的福祉置于经济效率之上。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应对地缘政治竞争，应对呢，在他看来是来自这个新兴国家的工业竞争。那么这个政策呢，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对产业的保护之外呢，还有是大规模的关税，甚至对只有企鹅没有人的岛也施加了一些关税。白宫用关税去拿捏很多其他国家，强迫他们接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八九十年代的西方遵循的是一套逻辑，而在今天呢，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全球北方呢，现在引入另外一套逻辑，玩法就变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发现全球南方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啊。所以我们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什么时候全球南方才能做到匆匆隆隆游刃有余，而不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么这里的关键是啥呢？就是必须要有一种独立自主的设置议程的能力。我想我们首先要来阐述一下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一个分野。那么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分野呢，首先是由发展不平衡这个问题而来。因为今天的世界它的发展是高度不平衡的，整个国际体系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公平的一个体系，全球南方受到某种系统的歧视或者打压，体现在产业链上面的话，就是很多全球北方国家它掌握产业链的组织能力，把全球南方国家组织为产业链的一部分。那么不仅如此，在知识生产的方面的话呢，也存在一个产业链，比如说大型的实验室、高校、大型期刊，还有呢研究的基金、大量的媒体。那么这些呢，它就会起到一个设置议程的作用。全球北方设置了议程之后呢，使得全球南方呢就按照它的这样一套议程去运作。在知识生产如果出了成果之后呢，全球北方又有一整套的评价标准，这些呢就使得议程的设置权和

0: 评价权就掌握在全球北方的手里。那么这反过来呢，就会限制了全球南方的想象力。也就是说，当他们来思考我如何追寻我的未来的时候呢，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全球北方为他提供的一整套的方案。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思想和实践上的限制。那么这种南和北的关系呢，我们又可以把它追溯到一位非常著名的意大利的思想家，叫安东尼·葛兰西。葛兰西在1920年的时候呢，曾经写过意大利的南方与北方的分野。那么葛兰西指出呢，北方的资产阶级，他和南方的地主一起合作统治着南方的农民阶级，而北方呢，就把南方变成了他的原材料产地，变成了他的商品的倾销地，使得南方在经济上依赖于北方。但不仅如此呢，他还带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也就是北方塑造南方的形象。南方的农民呢，属于非常土气、野蛮、懒惰、没出息。这个形象呢，其实也影响到了南方人对自己的一个理解。南方的很多人呢，也觉得自己呢，和北方相比，各个方面自惭形秽，也很难想象一种这个超越北方的可能性。那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这样一种结构呢，也同时体现在全球北方和南方的这个关系当中。北方一方面对产业链有非常深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呢，又控制了知识的产业链。在这个知识生产当中呢，谁设置议程，谁给出理论框架，谁只是提供材料，北方到底给出了一套什么样的对自己成功的解释呢？这套解释我认为是一套胜利主义叙事。首先从自己的胜利把它作为一个前提，然后再反推追问我为什么会胜利。这个胜利主义叙事呢，可以把它称为叫北方赢血，就是他要确立自己的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这样一个形象本身呢，它有助于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控制的一个成本。那么同时呢，它也可以增加全球北方产品的溢价。奢侈品啊，大家知道那个出厂价并不高，但是一贴上那个牌子呢，马上就卖非常高的价值，主要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赢血在起作用啊。所以这种溢价呢，实际上就也是构建这套赢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结构性的一种动力。当然这样一种叙事呢，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它掩盖内部的矛盾，降低它内部的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起到这种润滑剂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无论你是学世界史，你还是学法律、学政治学、学新闻传播，在不同的学科当中呢，我们其实都会碰到一种结构上比较相似的一套论述，一套关于西方如何崛起的叙事。它会把它追溯到源头，就从古希腊就开始赢。
1: 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被塑造为一条从希腊、罗马经中世纪到现代的一脉相承的线性叙事。然而，这条发展线索本身充满着精心剪裁与遮蔽。地中海世界并非单一的文明源头，而是多文明交汇的场域。西方只是其中一支，它却通过叙事将自身打扮成唯一的继承者与正统。在这条历史线索中，西方将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古罗马的共和与法治、中世纪封建制对王权的约束、基督教世界从宗教战争走向宽容的历程，以及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飞跃，串联成一条笔直的胜利线，以此论证自身的存在是自古有之，天命所归。
0: 虽然到了20世纪呢，文明的话语一定程度上有所衰落，但是呢，发明了其他一些话语，比如说现代化的话语啊，比如说民主的话语啊，也是等级性的，然后用这种等级性的话语呢，建立起一个赢血的形象，也就是说西方从古到今一直在赢。
1: 在此基础上，西方通过强制与承认并行的机制，将世界划分为清晰的等级。核心国家是赢血的原创者与定义者，次边缘国家以西方为范本，变法图

0: 强获准进入成功行列，而全球南方则被牢牢锁定在特定轨道上，路径被规定，目标被预设，连讲述自身故事的框架都由北方提供，如同在别人写好的剧本里扮演配角。
1: 他把他的历史表述为一个从开始就是高贵的，然后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场胜利，一直赢到现在，未来还会继续赢。
0: 这就是西方绵延数百年的赢学叙事，用不断胜利的故事维系自身制度的合法性。然而，这套赢学叙事其内部机理中始终蛰伏着无法自洽的裂痕。
2: 那么这套赢学呢，在我看来呢，它面临着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问题呢，我们大致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倒果为因，也就是说，它是把整个西方崛起之后定型下来的一套制度和实践作为它崛起的原因，而忽视了在它崛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依赖的可能是别的一些东西。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奴隶制，在近代西方崛起的过程当中呢，曾经存在的一个大西洋的贩奴的一个三角，就是欧洲的贸易船，它会把欧洲的很多的商品跟非洲的很多酋长来交换他们从非洲大陆上抓捕的奴隶，然后再把这个奴隶呢越过大西洋运到美洲，尤其加勒比的一系列的这个种植园，然后让它作为这个种植园的这个劳动力，又从种植园这样呢又换取了当地的产的一些原材料，然后再把这原材料呢运回到欧洲，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大西洋的这样一个贸易三角。而这个三角呢，其实在当时的整个的西方的资本原始积累当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后来在叙事当中呢，往往都被轻描淡写，变成了是说，为什么我们西方能发展起来呢？因为我们不断的与时俱进，我们非常人道，废除了奴隶贸易，而这些人道呢，恰恰是证明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这构成了西方能够发展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把奴隶贸易起到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呢抹掉了。那么其次呢还有什么呢？在整个西方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实际上它是很多国家使用的是重商主义的政策，因为欧洲各国都要打仗，大家的战争呢都是要花很多的钱，所以呢如何筹集更多的资金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每个国家都是纷纷的巩固自己的税基，扩大自己的经济，那么他们就会努力地保护自己本国的产业，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同时呢也在海外开拓殖民地。这个重商主义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为一系列的这个欧洲的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资金，使得他们呢能够为工业化实现一个某种突破，做好了某种资金的积累。但是呢一等到工业化的这个完成，你就发现呢这个政策马上转向了一种这个自由贸易。如果这实现自由贸易的话，它和其他国家的产品竞争的话，它处在一个比较优越的地位，所以它主张一个自由贸易了。那么这时候就把自由贸易论证成为它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样呢，在政治制度上面呢，是因为它的民主，因为它的法治，而这个民主呢，实际上欧洲国家最后实现成年公民的全民普选实际上是比较晚，在历史上呢，实际上是这选举权曾经长期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当中，如果你的文明程度没有达到的话呢，你是不应该享有这个选举权的。它对内的话，它也是有一整套的把不同阶层分成不同等级的一套叙事。这里面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说，它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在扩大政治参与，但另一方面呢，它又非常重视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它是把在发展过程当中的起作用的一套机制呢，其实就甩在了一边，而只是把它最后定型的一套制度呢论证成为自己成功的原因。第二个呢，这套北方赢学又是对不同的生态位进行了某种遮蔽。那些先发展的国家，他会先占据了一些优势，他们把其他的国家组织到他们的产业链当中，那么一旦占据这个生态位之后呢，他们和其他国家就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世界体系的理论家比如说华勒斯坦已经做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论述了。 全球南方国家呢，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处在

0: 一个比较低的生产位，使他们全球北方国家就不是处在一个平等的竞争状态，就像一个孩子还没有长大，就要和泰森同台竞技，而且呢，比赛的规则还是由泰森来设置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把这场比赛论证为是一个平等的比赛，并且呢，给他一套制度解释，说你之所以打输了，是因为你的制度不好，那么这肯定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第三点是，现在这套北方赢学呢，实际上它已经很难解释正在发生的新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在晚近的几十年当中，亦步亦趋追随北方赢学的国家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获得特别大的发展，反而是像中国这样的，我们并没有追随这北方赢学的国家呢，我们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呢，我们不仅实现了工业化，甚至科技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让整个全球北方感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当然呢，他还需要解释自己的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1: It's definitely a f***ing hole though. Nice f***ing hole. Proud of myself.
2: 美国霸权能够一直赢下去吗？在张永乐看来，西方不同的霸权形态对应着不同的赢学叙事。福山为美国扩张期量身定制了历史终结论，主张美国模式普世适用，负有全球推广的使命。这套叙事助长了美国的自负，却掩盖了深层危机。跨国资本在全球流动中攫取超额利润，普通民众未能分享红利，实体经济空心化，债务攀升，军事霸权根基动摇，单极结构逐渐松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优先阵营察觉到困局，转而以衰落到重赢的新叙事启动战略收缩。但张永乐认为，这套应对策略草率而仓促，带有强烈的政治豪赌色彩。迄今为止，美国发动的关税战已在中国面前碰壁，不仅未能加固霸权根基，反而对自身全球霸权体系与国内政治格局造成巨大冲击，客观上加速了全球多极化进程。世界格局的变化也启发所有被压迫国家的思考，面对美国的赢学，他们是否也需要发展自己的胜利主义叙事，以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凝聚信心，提振士气。
0: 我想今天这个全球南方的学术呢，是需要把这样一个问题给指出来，并且呢是基于面对这个发展的真正的事实，重新创造一套实事求是的理论。
2: 张永乐认为，一种基于全球南方立场体现劳动者价值的胜利主义叙事正在获得生长的空间，但这种叙事要从潜能变为现实，关键在于积极主动的思考与行动。
0: 对全球南方来讲的话呢，选择应该是比较明朗了，就是说如果再追随北方赢学的话呢，你永远在一个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只有自己设置议程，我们才能够做到游刃有余。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自己设置议程呢？那我想首先呢，当然是需要勇气，需要呢打破我们原先接受的一整套的理论的范式，然后来面对世界当中正式发生的一系列的实践，从实践当中呢重新去思考理论的逻辑，实际上就需要全球南方自己的一整套的知识生产的产业链，比如说好的大学、实验室、期刊体系，自己的这个学术研究的资金的支柱，特别重要是对评价权的一个掌握。我经常会碰到一些亚非拉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的国家呢其实迫切的需要，比如说消除贫困，需要解决这个能源的供给的问题，但你发现呢，他们写论文，他们写的主题是啥呢？他们写的是 LGBT 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往往不是写他们同胞所迫切关心的问题。你不可避免的，你就会受到全球北方的议程设置的限制。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期刊，然后呢，我们自己来设置议题，我们自己来界定哪些文章是好文章，哪些研究是好的研究。我想这些都是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那当然呢，这种自主性呢，并不意味着说要关上大门，自己玩自己的。我想呢，我们还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本土生产理论它到底能不能拉出来溜一溜，在全球上呢进行变经，并且通过变经呢能够影响别人。

那么这个呢，也应该成为评价机制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同步的建立起这样一条知识生产体系。我认为说，中国自身的知识生产体系是构成了全球南方建构独立自主知识生产体系的一个根据地。那么以中国作为一个基础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开展大规模的南南合作。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反过来反哺全球北方。因为在今天，全球北方也在经历一种深刻的转型，他们也需要来回答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他们原先看起来成功的很多模式呢，在今天已经不太能够成功了。那么反过来也可以对全球北方产生某种启发，促进全球范围之内的思想解放。我想我们在推进知识生产的南南合作，不仅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赢，同时呢也是这个世界的共同赢。赢学的最高境界不是独赢，而是共赢，全世界人民的赢，这个才是真正的

0: 小侯是位00后，我看过你制作的5集《十分钟带你认识日耳曼营学》，很有意思。
1: 从大一开始，我就对这个互联网的亚文化现象比较感兴趣，应该算是全网第一个系统的讲解这个日耳曼营学的这个人。日耳曼营学，它作为一个互联网的显学来说，因为西方它的话语体系构建是相对来说比较唯心的。我为什么是这个西方文明世界呢？因为我正确。为什么我正确呢？因为我是西方文明世界。用这样的方式来构建了一个它的话语体系。那我们这些受到这些西方这个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就希望既然你可以用这个唯心的方式来构建一个话语体系，那我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2: 确实，我觉得这波网络的营学讨论当中啊，就是年轻人啊，尤其00后，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00后为什么会有这个自信呢？他们出生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在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的生活经验一直是不断的往上走。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么00后呢，恰恰是因为他们缺乏之前的很多思想智库，所以呢，他可以很快的把这个反思呢推进到比较深的一个境界。我特别同意你刚才的这个说法，就是说现在这个营学的话语呢，主要起到一个解构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呢，到底建构什么？那么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1: 日耳曼营学，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呢，我能看出它是非常明显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绩效主义它是有批判的，对吧？现在他们的绩效营学呢，也比日耳曼的这个情绪价值营学要务实。但是呢，还有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绩效主义的标准很多呢是遵从西方的好恶，也由他们来说咱们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咱们的绩效得符合他们的标准才算是绩效。就比如说这个工业明珠，从圆珠笔的笔头啊，到芯片啊，再到这个飞机发动机啊，一直在变，只要是中国研究出来什么东西，那它就不再是工业明珠了，是吧？二呢，还就是绩效主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下行期的时候，如果咱们过于强调这个绩效主义，是不是会导致咱们社会凝聚力下降的这个问题？如何去看待这个绩效主义？咱们应该如何就是更好的利用它？在下行期的时候，咱们拿什么作为我们的稳定剂？就是这样的问题。
2: 多年以来，这个北方营学的影响，所以呢，导致我们很多时候缺乏自信。就是如果在一个项目上没有拿到压倒性的优势的话呢，就老是有人说你输，是吧？因为一旦有人说你也不能输，然后呢，你会导致中国的工业不断的取得压倒性优势啊，所以也就有了今天这个欧洲一段抱怨，说这个中国政坛对他们构成是多大的一个冲击什么的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我想是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呢，对我们自己的心态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这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心态。那么这时候呢，我就想起中国我们有另外一种对于输和赢的一套讨论的方式。我想起在长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红军失去了在长江以南的根据地，向西边转移，最后到了北方。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0: 呢，一路上实际上是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甚至呢随时处在一个失败的边缘。但那时候你就发现，以毛东为代表的我们的这个第一代领导人呢，他们没有失望，没有绝望，他们始终是怀抱着信心，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做的事业是正确的，始终相信当下的困难只是一个暂时的困难，最终是可以被克服的，这就是辩证法。所以呢，遇事要看长远，看到这个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同时也看到这个前途是光明的。那么这一点呢，我想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的中国的革命，认识到这个精神资源呢，又是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明基础之上的。
1: 好，
2: 张老师，像您刚才所说，北方霸权总是爱用一些文明等级啊，或者技术决定一切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去贬低不如他们的国家。那现在我们中国变强了，但是网络上呢却出现了一些声音反过来去嘲讽他们不如我们技术先进。那我认为这是不是又落入了一种技术强就是文明优越这样的一种叙事陷阱呢？我们中国应该如何去讲好一个有别于西方霸权这样一个我们的中国故事呢？
0: 对，您说的很对。如果说谁强谁就文明，这是很典型的19世纪的文明的观念。因为那个时候的文明观念呢，它的主流不是讲这个有道德的高尚，它是讲你一个社会组织力到底有多强。而社会组织力呢，它又首先是你的船坚炮利，是吧？然后呢，你的能不能把这个全社会的资源集聚起来进行战争。所以我们看这个19世纪的西方列强其实非常讲技巧英雄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还是回到这个19世纪这套叙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爽啊，这个有点暴富的感觉啊。但是呢，这个其实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因为我们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重文德的文明观念。所以我们中国古人会讲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呢讲化成天下，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对文明的理解。所以呢，我想这个中国强大之后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要产生我们自己的对文明的理解啊。而这个文明的理解呢，我觉得是应该是两个东西的结合。第一个是中国古代的重德的文明的概念，那第二个文明概念呢，我想就是20世纪这个尤其是一战之后共产党人奉行的文明的概念。比如瞿秋白就讲过，劳动创造文明，劳动是文明的源泉，所以劳动者是光荣的。所以呢，这两个文明的概念到底怎么结合，这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自主的知识生产，而不是简单的因为在物质上胜利了，然后就采取了昔日的物质胜利者的那个文明的标准，然后寻找某种心理的优势。
2: 谢谢老师。
1: 如果说祛魅北方营学，我们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3: 我们也在经历一个认知域的作战，逐渐进入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认知域它并不一定说就是一个有硝烟的战争，或者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它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南方营学和北方营学的话语谁更有解释力，谁更有人民性，谁更能符合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的这样一个角逐的过程。
0: 对，我觉得一凡博士说得非常好。我们对于北方营学的很多反思呢，其实也受到了全球北方内部的有识之士的他们的启发和影响。所以在今天的话呢，我想就是全球南方建构自己整套的我们的独立自主生产体系呢，它肯定不是我们说关起门来自己搞一套自说自话的东西。我想第一个呢，就是它必须要吸收全人类，尤其是全球北方所产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知识，然后呢就要激活自己本土的传统。因为在近代的这个殖民主义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非西方国家它实际上它本土传统呢就受到一个抑制，提起自己传统就显得很惭愧，不敢从里面呢去开发一些就有创造性的东西。那我想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呢就给我们恢复了一种信心，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当中呢重新去挖掘一些很有创造力的东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高端文化的这个生产如何走向大众，如何进行这个传播。

0: 好莱坞的很多做法呢，反而是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1: 怎么说呢？《疯狂动城》它的一二呢，其实它也能看出来，它的这个主旋律呢，其实也是美国民主党和民主党一群不同种族啊、不同族裔的这些人啊，不同的多元化呀，然后这个 diverse 啊，这种文化其实它还是包含在里面。像兰博，你还能找到比兰博这个更这个政治化的电影吗？我觉得好莱坞它的宣传方式更高明，
0: 它不知不觉也到了影响了我们自己在进行这样的一些知识传播的时候呢，我们反而不是特别擅长的。所以总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一方面是设置独立的议程，掌握独立的评价权，但另一方面呢，在知识内容上又是一个需要高度开放，要能够接受外部的挑战，在知识的这个传播的技巧上面呢，恰恰是要这个汲取各种不同的实践。
2: 在社会科学中，真正可以接受我们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者说世界南方的观点的这些期刊不多。我在国内读博士，也是在面临这个问题哈，我也要毕业嘛，我也要发表这种论文。想请教老师，在新的这个知识体系中，阶级分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和地位？包括刚才你讲这个地方营学这个历史，也是从阶级的角度去展开的。但是我感觉在现在我所上的课呀、看的期刊，它说阶级这个概念提的不是特别多。阶级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0: 北方营学在面临着这个今天很多的变局，它无法解释，其实就是因为它缺失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我发表了特朗普和福山的这篇文章呢，其实最后里面有一个对福山的一个批评，就是说福山认为说，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个现在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啊，他是把它给归结到人们的这种他用柏拉图的概念叫 thumos 或叫 spiritedness， 就义气啊，就因为人的义气出现了某些新的走向，所以导致呢美国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那么这个分析本身呢，它过于依赖一种心理分析，就它没有真正的回到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整个过程当中进行分析。而实际上在我看来呢，就今天美国出现这样的一些很多新的变化呢，我们恰恰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的过程当中。美国赢得冷战之后啊，它的金融资本变得过于强大，金融资本是要求获得超额利润，它就两个做法，一个要么把这个工厂搬到外国去更加便宜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引进更为便宜的劳动力，那就移民，带来了工业空心化以及呢这个内部种族的这个多样化。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你只有把它回到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政经学的分析当中呢，你才能够完全把它给讲清楚。美国需要抑制它自己的金融资本，然后呢重新调整里面不同的人群在这个生产链条上，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地位，那只有这样呢，也许才能够这个重新振兴它的这个整个的工业。所以我想呢，就是这样一种政经学的分析方法呢，在我们今天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二十世纪呢，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的革命理论，那么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分析的模式，那么这个分析模式值得我们继承，但同时呢我们需要把它更加精细的推进。比如说两个集团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更加小的集团，那么这些小的集团到底在这过程当中呢，到底发挥一些什么作用。今天对政经学的这个探讨实际上是可以做更多的推进。
3: 谢谢。北方营学已经建立了几百年了，而构建全球南方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生产体系，我们还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估计是一场持久战。对于这场持久战，我们该做哪些准备？
0: 我觉得其实都已经在做准备。首先我们的战略决策层啊，就已经非常清晰地提出了说，我们要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文科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指南了。那么这里面当然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需要建设我们自己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实验室、 AI 大模型、期刊评价体系，最后呢涉及到这个全球南方知识生产体系呢，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进来跟我们一块来坐下来讨论，重新来思考我们大家共享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我们这条知识呢要在

0: 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经受检验，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在进行当中，所以面向未来呢，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1: 在这个论持久战里面，毛主席提到说要反驳两种思想，一个是速胜论，一个是亡国论。建设全球南方的自主知识体系，它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也是一个有点艰苦的，带有一个探索、摸索性质的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就是说，既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也不能说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灰心丧气。
2: 我是这个体育国际学的一个博士生，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我们整个这个班号称只有我一个外国人。我希望以后在中国开始更去参与到南方与南方这些知识生产过程中，可以吸引更多这种外国学者去参与到这个知识的生产。
3: 好，相信一定会实现的。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四位观察员，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可能不知道，张老师可是学术圈里歌写的最好的。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亲自创作的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

0: 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

0: 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重。

0: 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

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

0: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啊，呼吁救助联盟的船哈、啊、参与搜救的这个救助率还是非常高的。
1: 呼吁救助志愿者联盟参与了海上26起救助行动，成功救起了162名被困或落水人员。
2: 海盾是成为移民坚强的后盾，这是我们当时的初心。
3: 不用练习不练习，我发现问题都会自己去救他，就是一起留下来有就这种情怀。
4: 今年5月21日，一艘渔船停靠祥芝港内，因侧方淤泥过多，退潮后造成船身90度倾斜，海水渗入渔船内部，如果不及时扶正，船体将倾覆。
3: 如果没有及时去救助起来，那个船沉下去了，福州上海去调一艘吊船来嘛，100万。所有的船上的那个导航设备了，所有的那个机舱电路了、电机的动力了，全部更换整修了。那个也要最少也要上100万。
4: 接到救援信息后，蔡富贵立即召集救援人员，带上船用气囊、抽水泵等救援设备，乘坐救援船抵达渔船附近，观察险情并制定救援方案。救援人员将气囊绑定在渔船侧翼，先行稳住船身，然后绕到船身后方，调用海上挖机对渔船下方的淤泥进行清除，为渔船扶正清除底部障碍。随着潮水上涨，放置在渔船倾斜面的气囊用巨大浮力将这艘重达260吨的渔船顶起。经过8小时的紧张救援，渔船成功脱险。
3: 对我们这个协会也非常关注关心，然后也给我们配备这些救援设备，还有那个应急安全气囊，就给我们配备的细条，都要每年都要去培训，还给我们配备那个海上遥控救生艇，有落水人员，这个遥控器放下去就遥控它去救那个人回来，就省得有一个人下去就又存在一个危险了。
4: 实施是祥芝渔港义务救援协会是首批加入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的成员之一，是一家专业海上救援组织。此次救援行动中所用到的船用气囊是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为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所配备的救援设备。本次救援行动能够圆满完成，船用气囊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得救援变得更加有效，也大大降低了救助成本。
3: 在研究培训，我们这些队员都要齐正上岗。第一个，我们开快艇的也，这些开快艇的也去培训快艇证，那潜水员也去培训潜水证，那所有的这些志愿者也去参加这个志愿者救生员的那个救护证。

0: 都要每年都要去培训，骑正上杆。
1: 福建省是海洋渔业大省，拥有海域面积13.6万平方公里，渔业船舶6万多艘，海洋渔业又是国际公认的高风险产业，海上作业风险难测，危机难料，各种突发海况威胁着渔民生命财产安全。2021年5月12日，由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牵头，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主办的全国首家省级海上救助志愿者联盟——福渔救助志愿者联盟正式成立，旨在动员引导广大渔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海上应急抢险救助，更好地保障海上安全，构建防灾减灾的人民防线。
0: 在规模方面，福渔救助志愿者联盟规模越来越大，共有429艘船舶、34个社会组织及5家协作单位。在救助方面，福渔救助志愿者联盟参与了海上26起救助行动，成功救起了162名被困或落水人员。

于救助志愿者联盟成立以来，联盟成员积极参与海上应急救援事件。2021年11月12日，在广东揭阳惠来对开海域附近，13名被困船员挤在救生小艇上，情况十分危急。当时在附近作业的闽师鱼07570渔船船东蔡建福当即决定救人。经过40多分钟紧张救援，成功救回被困的13人。2022年2月19日，闽联渔运60778在黄海南部海域遇险，船舱进水，船上16人被困。附近的苏起渔02266等4艘渔船赶来救援，被困船员最终全部获救，并受到江苏启东方面的妥善安置。

0: 你好，福州。这艘船附近有闽联渔运65，以周边的这个渔船，请你这边协调附近的渔船过去进行确认搜救一下。详细的信息我们这边微信上也会报给你，谢谢，再见。
1: 为了更好的保障海上安全，提高海上安全的救助的精准度，浮渔救助联盟的渔船在渔船动态监管上做出一个明显的标示，若海上渔船发生事故，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组织事发海域周边的浮渔救助的渔船这个参与救助，为抢险救助赢得先机。
2: 依托省渔业减灾中心渔船动态管理系统，将浮渔联盟船舶在动态管理系统上做出明显标识，将浮渔联盟船舶引入渔船动态管理系统，形成海上应急抢险救助网络大数据池，以一张屏统揽全省浮渔联盟船舶管理，构建防灾、减灾、救灾的安全监管大网络。
1: 浮渔救助志愿者联盟作为我省构建现代渔业安全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联盟成员将参与海上应急救助、安全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提升渔民自救互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增强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更好地保障海上安全。同时，联盟工作也被列为党史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

0: 防汛办为群众办实事的项目。
1: 海顿见义勇为救援队是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第一支公益性非盈利性应急救援队伍，同时也是从事海上安全知识宣传和应急救助的专业团队。2017年由20多名志愿者自发组建，2023年加入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
2: 为什么叫做海顿？因为我们就是说海顿是成为移民他们坚强的后盾。
1: 林万发告诉记者，救援队成员大多都是本地渔民，从小在海边长大，也都看到或经历过海上安全事故。对于事故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带来的伤害，他们感同身受。加入扶余联盟后，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给更多遇到海上突发事件的渔民带来生的希望。
2: 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嘛，然后给我们赠送了无人救生艇，然后还有那一个救生圈、救生衣、一些急救用品。他们每天在5.12都会组织一些演练嘛，组织我们去培训，去提升我们的救援技能。
1: 除了根据相关部门的指令出海紧急救援，给附近的学校、企业、社区和群众无偿提供海上应急救援、应急培训服务外，救援队还需要对周边海域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应邀与相关海事部门开展各种联合演练。
3: 第一呢，是对这个参与救助的这个成员给予这个奖励啊，来鼓励这个成员参与救助。在第二个方面呢，协会对这个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的这个成员啊，配备救生设备，来提高成员的救助能力。在第三个方面，协会对部分的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免费赠送保险，来解决这个联盟成员的后顾之忧。在第四个方面呢，协会呢每年还对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的这个成员啊，给予培训，来进一步的提高这个联盟成员的防自救和互救的能力。
1: 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成立以来，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积极开展联盟成员招募，深入开展海上救助行动，最大程度的保障渔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还通过为联盟成员配备船用气囊、遥控救生浮具、救生筏、个人落水式尾标、医药箱、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物资，为专业海上救援人员购买意外保险，提供救助经费，发放救助奖励金，持续开展防灾减灾宣传，积极与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联动，每年借助5.12防灾减灾日热度和安全生产月的有利契机，截至目前共计举办了36次安全生产培训。培训从实操的角度，有效提升了志愿者联盟成员和渔民群众海上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3: 下一步呢，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将在省海洋渔业局的指导之下，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以及活动，来吸引更多的社会组织和船舶参与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来为我省的渔业防灾减灾的这个工作贡献力量。
1: 未来，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将继续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用大爱、无畏、科学、协同的精神践行承诺，为海上防灾、减灾、救灾发挥积极作用。除了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外，安全生产宣传活动也是减少海上安全事故的重要手段之一。由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指导，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主办的又一重要品牌项目“扶余平安行”安全生产宣传活动，于今年5月在诏安。

0: 启动。2024年，深入我省沿海沙城、太姆山等16个重点渔业乡镇，直接惠及渔民约1600人次，全面提升渔民的安全防范意识。接下来，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将持续推动安全生产及渔业互保宣教常态化，提高渔民群众应急避险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全面助力渔业安全稳定发展。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

0: 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

0: 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7: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

0: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几千年前，一群先民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跨越星辰和大海，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诸多岛屿上落地生根。他们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形成了一个叫南岛语族的族群。这里是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这里记录着他们的起源与迁徙。
1: 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是中国考古博物馆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分馆。它的最大特色是展出了这些年壳丘头遗址群出土的文物和国内外南岛语族相关文物、艺术精品600多件套。全方位展示壳丘头遗址群考古发掘研究成果和南岛语族历史文化。壳丘头遗址群包括西营遗址、壳丘头遗址、东花丘遗址和龟山遗址等。南岛语族来自语言学概念，也就是使用南岛语系的人群。南岛语包含1200余种语言，分布范围北起中国台湾、美国夏威夷、南抵新西兰、西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南岛语系语言的人口多达4亿。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外扩散的重要出发地之一。在复杂动因的驱使下，远古人群沿多条路径漂洋过海，进一步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屿扩散。近年来，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为探究早期南岛语族人群特征、迁徙规律等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曾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天我们节目采访平潭综合实验区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他对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研究持续了20多年。
0: 我们作为这种普通的观众，怎么样来这个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来参观？
2: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因为其实就是说壳丘头遗址博物馆一个 是一个专题性的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展厅我们就是以向海而生，那通过这个展厅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平潭地区在7000-80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古代先民他们辉煌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积淀，整个发展演变。很多中国东南沿海很多岛屿上都有史前文化，为什么平潭这个地方这个史前文化那么重要啊？因为它先涉及到太平洋、印度洋这些岛屿上这些原住民他们的老家在哪里的问题。那么通过我们壳丘头遗址群这个考古的成果与台湾海峡东岸的我们的宝岛台湾这些史前文化的对比研究完，发现台湾地区最早的这些先民是跟我们的壳丘头遗址群壳丘头这个阶段的大约6500到5000年这个阶段的先民，是这个时期的先民首先到达台湾，发展了台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个文化就是原南岛语族人群从大陆往海岛再往宝岛台湾继续迁徙的

0: 们这个第二个展厅里面就是整个反映的就是航海术。第二个，他们还留下了很多的考古证据，就整个沿线的这些是原来这些南老五之后人，他们至今还在生活的一些基本的状况。那第三个展厅，就是整个我们太平洋地区的南岛语族人群的一个艺术展了。
1: 我感觉这要看一天。
0: 是，那一天有的还不够。
1: 是。
0: 特别是大家很关心的海峡两岸，为什么说它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通过我们柯丘头遗址里面的很多陶器的那种纹饰，像贝齿纹、指甲纹、水波纹、刻画纹这些特殊的纹饰，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文化之间的关系跟传承。那这样一来，就我们闽台史前文化这种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这种历史是很早很早的。
1: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对这个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它这个研究可能对于今天的我们，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有意义。
0: 是的，因为我们过去中华文明，我们历史书，我们很多的那个自己纵观我们自己研究的历史，黄河长江都是把它做我们中华文明的那个中心，那把自己的那个国家的那文化都定位在农耕文明。但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的海岸线10000多公里，在史前时代就有很早的先民在这个海岸带河口地带生存繁衍生息，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4000多年前，他就已经往海洋迁徙。我们不仅创造了5000多年以来延绵不断的这种文化，延续的这种文化，另外一个，他实际上对世界海洋文明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 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柯丘头遗址博物馆开放向大众展示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0: 海峡两岸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这个对我们两岸的这些人们对自己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识这要加强，应该这一块它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 对，
0: 另外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南岛语族起源扩散跟广泛的太平洋地区的这些岛国建立友好关系、经贸合作，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2: 关于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在厦门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研究生王凯琴正在研究西营遗址浮选提取的大植物遗存。这些植物种子的直径仅为数毫米，最小者甚至不足0.3毫米。
3: 近检就是在显微镜下把不同的植物遗存 分检出来，就按不同的科，像我目前手上这一盘，然后加上这一盘的话，我应该一天要做6-7个小时吧。
2: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助理教授林亮优正在进行古胶原的分离工作，这是了解先民主要食物的重要科研手段。
4: 提取它的骨胶原是测它的碳同位素跟氮同位素，然后就可以去了解这个死者他生前的饮食情况。
2: 近两年来，西营遗址的考古研究在植物考古、人骨测年等多学科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基于当前阶段性研究成果，可以初步确认西营遗址的先民主要依赖海洋资源为生，同时在距今约8000至7000年期间已开始开发和利用植物资源，其中包括稻谷。更为重要的是，人骨研究及其测年结果表明，西营遗址出土的人骨与被认为是南岛语族祖先人群的马祖亮岛人应属同一族群。
5: 现在西营三号人经过这个曲

0: 海洋曲线校正以后呢，是距今这个8300年，那么基本上是我们福建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这样一个人骨遗存，那么它也是仰渗之姿，那么就和这个亮岛二号人这个年代是完美的契合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应该从无论从年代、从文化面貌上，还有从这个 DNA 上，应该是同一群人。
1: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密克罗尼西亚总统西米纳会谈时，提到了平潭与南岛语族文化的渊源。2024年12月，柯丘头遗址博物馆在平潭开馆。开馆至今，柯丘头遗址博物馆积极运用裸眼 3D、数字互动等科技手段，让文物活起来。截至目前，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超10万人次，成为平潭乃至福建展示史前文明的重要窗口。
2: 考古发现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历史价值吧，我觉得可以让后人看到更多的以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后面我们的历史的一个源远在哪里，我觉得确实很有意义。
3: 我们今天组装的主题的人物呢，就是我手上这一个风仔，那么它的一个完整的形象呢，稍后你们涂装完之后它会变得更好看，把贝壳串联起来形成了。
1: 在老师指导下，黄皮肤黑眼睛、头戴花冠、身披草裙的南岛语族卡通形象风仔渐渐从孩子们的手上生动起来。类似的活动经常在柯丘头遗址博物馆里进行，孩子们通过眼看、手作、参与博物馆讲解等活动，逐渐了解南岛语族这个曾经神秘的族群，了解家乡平潭曾经也是南岛语族先民出发的地方。
4: 这是我做的风仔，他头上戴着花冠，穿着草裙，戴着项链，他来自太平洋。
5: 这是我做的风仔，他的祖先从平潭出发到太平洋生活。
1: 开馆一年多来，柯丘头遗址博物馆围绕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南岛语族文化科普月等节点开展各类活动超50场，还推出线上科普，扩大南岛语族文化的传播覆盖面。
6: 同时我们后期还会针对于这个 IP 继续完善它的开发，将更多的延伸产品进行扩散，让不同的群体也能了解到我们南岛语族文化的魅力和内涵所在。
1: 2025年7月，包括柯丘头遗址群和博物馆在内的柯丘头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全国第五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7: 通过遗址公园的这种保护跟展示，它让广大观众更能够全方位的看到这批文化遗产的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们有规划了93公顷，我们还有一个乡土的规划区，我们结合平潭的乡村振兴计划以及传统的村落如何进行保护和利用，都融入到在我们遗址公园来。我们还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区，一个预留区，那还规划了一个国际那会展的一个中心。那将来这个地方、这个区域、这个遗址公园的完成，它将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南有博鳌，北有海棠海洋文化论坛这么一个架构。那这个对我们国家对海洋文明文化的研究，应该来讲这地方是一个具有国际级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8: 嗯，那这里面怎么平衡这个保护和开发这种关系？
7: 应该来讲是一点不矛盾，因为我们过去的文物保护是只保不利用，所以对我们文物文化遗产是一个大浪费，也不利于保护，所以我们是以保护为主，合理的开发利用。
8: 嗯，所以这是一个考古一个观念的更新。
7: 这是观念的更新，而且也是我们未来国家旅游文化发展的一个趋势。
8: 哦，所以我们申遗跟这个有关吗？
7: 肯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它是有唯一性，

所以我们会通过这笔文化遗产，将来应该来讲还会整合我们福建地区更重要的南岛语族文化资源，它的分量、它的价值、意义就更重大。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人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5: 好，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

0: 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

0: 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
7: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9: 别让盛宴变盛宴。
6: 吃点什么？
10: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

0: 鹤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建东山，被北纬23度阳光眷顾的海域。当我们从高空俯瞰，鱼类养殖标志性的甜甜圈在海上星罗棋布。这里的每一片海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性格。今天还好遇见你节目组要探访的对象是两位跟鱼打了30多年交道的好朋友，一起去寻找大海深处那一位让味蕾和梦想同时跳动的鱼种——红干鱼。
1: 啊，你好，是林总，富米阳的林总是吧？
2: 对，叫光哥就好了。
1: 光哥好，
2: 这是我们公司的老总高总。
1: 啊，高总你好，你好，
3: 欢迎欢迎。
1: 这个地方真的很美啊。
2: 然后我们坐这快艇下去，直接去。
1: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
2: 到养殖基地。对，
1: 好。
3: 啊，海上小心一点啊。
1: 好嘞。咱从这儿
2: 码头站下去，可能10分钟这样。
1: 那您基本是一天都要去一趟？

0: 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地场地。
1: 哇，这个地方就是像是一个小渔村。
0: 对对，就是海上渔村。
2: 东山的地理环境与水质具备了养殖鱼类的优越条件，富闽洋水产的基地就建在离岸边不远的地方，周边就是延伸出去的各个网箱。现在是上午10点左右，正是红干鱼的早餐时间。
3: 哇，它这下美餐啊，可以捞起来啊！终于看到活的，来来来，乖乖，我摸一下摸一下，哇，好漂亮啊！它有金线哎，
0: 对对，
3: 而且你感觉它是戴了美瞳，而且画了眼线，太漂亮！哎，这个大约有几斤？
0: 这个有4.5公斤的。哇，
3: 你看，这光哥这么大的力气的人，他都属于快拿不动了，所以活力很强。
2: 有金枪鱼平替之称的红干鱼，也叫张红鱼，学名高体狮，分布于各大洋热带及亚热带水域，是我国南海珍贵鱼种之一，全世界产量约36万吨，其中我国产量2.9万吨，是深远海鱼种养殖的理想对象。红干鱼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味道甘甜清爽，口感紧实弹牙，比三文鱼更有嚼劲，是上等的刺身食材，深受消费者喜爱。
0: 为什么养的鱼会好吃？因为我们是圈养起来，要都要讨尿给它吃。他们喂的饲料都是北太远洋捕捞的那个沙丁啊，沙丁大的就灌好，那小的给它喂。
3: 吃的这么好，沙丁鱼我都没吃，就被它吃完了。
0: 如果在野生的，它偶尔有东西吃，偶尔就没有东西吃，它回满肚没有回不起来，油脂不够，这鱼就不香了。
3: 我觉得这喂鱼很有趣，光哥我也想体验一下，给我一个。1、2、3，来吧！你看，每一条鱼都从跳出来，这些鱼真的还蛮凶猛的哈。
0: 对啊，它就是这么凶嘛，在这海上只有刺身才好吃，
3: 所以它的这个肉才紧实哈。
2: 别看红干鱼个头大，性情凶猛，实际上它们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生存水温为9至33摄氏度。冬天东山的海水渐凉，富闽洋水产就用转运船把红干鱼送去温暖的海南过冬。到了春天，当北上的暖流响起召唤，又要把它们接回到这片富饶的牧场。富闽洋水产一共有4个基地，成为这群海洋候鸟来回迁徙的起点和终点。

0: 旁边进行宰杀，这是什么原理呢？
1: 为了保证它的那个新鲜度啊，一下子杀换血以后，肉质就口感就好，然后这样杀了马上冰镇，整个鱼一下子进入冰水里面，它的肉质会烧熟，然后它慢慢排霜。哦，
2: 在基地，工人们熟练地将红干鱼宰杀放血，并用冰块锁鲜，装入泡沫箱中，再搬运到码头装车。富闵洋在当地招收了大量工人，从事养殖、加工与运输的工作，形成了完整的一个产业链。
3: 我们90年就开始养这条鱼，
0: 在这30年间有想过想要放弃转到其他的，有过吗？
3: 有过，06年，05年是06年遇到台风，
0: 05年、06年两次连着暴击。
3: 对，那时候寒冬来的时候，是到05年、04年的寒冬，到05年2月到3月份，我们的鱼开始，因为它水温低的时候刚刚低，它不会死，啊，冻伤了，鱼全部冻伤了，到2月到3月份，鱼全部死掉。
0: 这个是很惨烈的，
3: 那是很惨烈的，所有的财产都在那边。那时候鱼的时候，我们成鱼跟大鱼的时候，那个价值应该那时候的价值比6年价值差。

0: 几百万的。2006年，
1: 2006年
0: 五月17号。哇，
1: 嗯，高总印象深刻。
2: 我那时候一个晚上，台湾打了我们鱼20多万，准备上日本船了，现在就没了。
0: 这30年经过大很大的风雨。
3: 30年的风雨同舟，光哥林道族和高贵深耕红干鱼产业。以前红干鱼的幼苗来自深海，如今富米阳水产在家门口成功培育出红干鱼种苗，打破了幼苗依赖远洋捕捞的局面。这一切都源于和一支广州科研团队的合作开始。
2: 一开始说买我们的红干鱼，买我们这大条10斤左右做母鱼，一直搞搞了1年多，没有搞好，搞不成功。他们有的人对这个小苗认知不够，有时候你种鱼的时候不是马上要销售的，你种鱼要细心的培养。所以说他这么多年，后面我们也通过他的各方面的
1: 这个
2: 技术啊、大数据的指导啊，但我们也有我们养鱼的是30多年的这鱼排的这经验啊、潮水啊、这海上的恶劣天气的情况啊，我们都会跟他互相交流
1: 交流。
2: 他们有大数据，我们有实际的经验，很多在交流。因为为了以后这发展这条种鱼啊，我们整个养殖的过程啊，又更加品质又更加好。
3: 广东海洋大学朱春华教授带领攻关团队对红干鱼的应用基础和产业化展开系列研究，突破了红干鱼人工藻繁技术、苗种规模化培育技术。经过数年的努力，目前人工养殖红干鱼已经成功达到第二代，大规模藻繁苗的应用与推广可以有效提高养殖成活率和养殖效益，打破长期依赖野生苗种的现状，在品种改良的同时保证了餐桌美味的口感，同时也是海洋生态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有效保护野生红干鱼资源。
2: 5.25，朱教授，哎，今天要带着年轻团队做什么科研啊？
4: 我们现在今天是做它的 DNA 分子标记，对呀，鉴别雌雄。现在我们搞那个深远海嘛，那个现代化海牧场，他要找一条能够适合养的鱼。我们跟富米阳合作，现在已经突破了人工繁殖，而且对比来讲，人工苗比野生苗的生长速度要快。他也能感受到人工的干预条件下，这科技干预对我们的产业是有个促进的。第二个呢？因为它是对标那个蓝鳍金枪的嘛，对，现在年轻人就是喜欢吃生鲜的、吃生的，都能吃到我们国产的鱼。目前就是说，我们主要是把它的口感调好、调配好，就是使它做刺身的那个风味啊，那个弹牙的那个
1: 口感会更加的
4: 更加好的，比就是比野生的那个更美味嘛，大家都能在餐桌上吃到它，让大家都知道这条鱼，知道它的品质。知道它的一个市场，上次也证明我们在这个水产领域啊，我们有一个一定的一个突破。

0: 哇，好丰盛啊！这是咱们就是红干鱼宴，感觉是
1: 红干鱼宴结
0: 这一鱼几吃来着？我算一下啊，这个是1、2、3、4、5。哎，你给我详细介绍一下。
1: 这个红干鱼头还可以烤。
0: 哦，还可以烤鱼头。
1: 烤鱼头，啊，这个过酒鱼头。嗯。啊，那一道呢就是。

0: 干煎的鱼肚，哦，啊，鱼皮、鱼肚拿来炒芹菜，
1: 以骨做汤。哇，
2: 这你的红干鱼其实它最最好吃，或者说我们就是最推崇的，应该就是这个了，是吧？
0: 对。
2: 当然就是刺身是这个，你任何的烹饪方式你都是用其他的佐料去掩盖了这个鱼本身的味道，那只有刺身才能吃出这个鱼原汁原味，
0: 对，原汁原味
2: 最原本的一个味道。哇，你这么一说我迫不及待的，我想要尝试一下。
0: 我现在给你一个部位，这个肚腩
2: 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鱼腹是吧？
0: 鱼腹，对啊，
2: 那我
0: 先说这个鱼背，就尝一下整口哈，
2: 好了，一整口，
0: 对对对对对，整口的时候才知道香味是什么，味整口没有油，对，
2: 我觉得这个味道太清甜了，
0: 太清甜了，
2: 非常非常清甜，口感真太好了。
0: 第二块的中腹，
2: 哦，中腹是吧？中腹是在鱼的哪个位置？
0: 对，这个腹，那我跟上面的中间的，哦，
2: 就是交界处，
0: 对，交界处，
2: 啊，吃生鱼片
0: 的时候有一口。
2: 这确实，因为它的纤维跟刚才那个又不一样，这我今晚可滋补了。现在我来就是说，很多食客最爱的这叫鱼腹哈。
0: 等一下，
2: 绝了！
0: 等一下说话，慢慢品味。
2: 真的绝了，我觉得香，而且呢，它又特别的跟其他的那个嫩。很想替消费者问一嘴哈，咱们在家里或者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吃到这么鲜美的这个红干鱼呢？
3: 这个月也去的国外去考察，他们先进的这管理啊，先进的设备啊，跟这个脏污这个鱼的锁鲜的问题，我们去讨论。不久将来，很快我们要引进这些设备。
2: 就是等于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在我们自家的餐桌上吃到我们这个原汁原味的咱们这红干鱼。
0: 所以啊，特别的邀请到我们在上海做了十多年啊进出口贸易的戴总，经过的这个市场方面的时候，由戴总他们来推广。
2: 那就是人戴总的加持跟加盟，就会更快的推进咱们这红干鱼，直接送到咱们老百姓消费者的餐桌上，所以一定要关注我们的东南卫视《还好遇见你》直播间，我们期待在不久将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红干鱼刺身。
3: 对呀，好的产品，我们应该要尽快推广出去，
1: 要进入千家万户。
2: 是的，让更多人能够品尝到这
1: 个美味，
2: 特别好，哇，好期待呀！时间终将回报每一份专注与坚守，关哥和高贵用与鱼相伴30年的时间，将大海的馈赠化作舌尖上的艺术，将每一尾鱼打磨出接近完美的风味与口感。当红干鱼跨越山海远销海外，它所承载的是一代人向海而生的执念，而这口鲜甜的背后是一条鱼到一个产业链的崛起。它所讲述的不只是美味，更是一家企业与一片海的故事，从海到世界，从鱼到未来。
4: 男儿生世，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跑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还剩下这么多。
10: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10: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

0: 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
10: 是不是在哪里？
6: 审判，
10: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你就
6: 在哪里？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了。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8: 及时到，
19: 夫妻对拜。

0: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1: 才想远征，从重重逃难至此。
2: 我是樊长玉，我瞧你倒在雪地里，才把你。

0: 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黄承畴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

0: 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艺鲜味无比，
2: 广告。
3: 今年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2: 付费。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

0: 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

0: 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

0: 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烈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四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

0: 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

0: 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上。

0: 托森先生，下雨有什么好看的？过来喝茶吧。战大哥，托森先生到底怎么了？
1: 他在担心这场大雨。
0: 大雨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几天不是一直都在下雨吗？
1: 问题是，这场雨下得太大了。
2: 这么大的雨下着会造成水患的。
0: 啊？不会吧？
2: 蔡河贯穿开封，每逢夏季，河水就会上涨。如果雨势太大太急，就会泛滥成灾。我去看看大人。
0: 哎，公孙先生去找包大人干什么？
1: 大人是开封府府尹，

0: 大人，
1: 公子，你看这雨势，
0: 只怕一时还停不下来。
1: 一旦暴雨成灾，受苦的还是黎民百姓。
0: 大人不必太过担忧，府衙上下已经随时注意雨势的变化，可以照防涝计划来做应变。

0: 城里已经开始积水了。
1: 雨势太急，积水难退，这场水患只怕在所难免。
0: 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0: 立刻分派人手，前往河堤两岸以及低洼地区，劝导居民疏散至安全之处，必要时强行撤迁。
2: 是。
0: 王朝马汉，
3: 大人，
0: 统领府衙上下提高警觉，随时听令救灾。
3: 属下遵命。
0: 公孙先生，可能被托暂时收容灾民的住所。
1: 城内各级学署都已征用安排妥当，一旦真有灾情，足够灾民食宿之需。
0: 如今只有尽人事而听天命了。
4: 大人，可有用得上我和爱我的地方？
5: 包大人，我们真的帮不上忙。
1: 爱我，如果是面对奸人歹徒，你们当然。

大家安全放俺娘啊！

0: 快走吧！
1: 老头子，
0: 你快走！
2: 爹，我先安排好我娘，再回来接你啊！
0: 别管我，你们快走！

0: 这些人会暂时把他们安置在这里。这算什么嘛？才下了几天雨就死了这么多人，老天爷简直太残忍了！
1: 这就是天灾的无情。
2: 赵虎
0: 大哥，你们不是去疏散老百姓吗？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老百姓被淹死呢？
2: 他们舍不得离开家，怎么劝也不走。
1: 为什么不强行撤迁呢？
2: 人手实在不够，再说溃堤又发生的太突然。

百姓具体受灾的情形如何？回皇上，蔡河两岸民宅，全回3200户，办回8417户，失踪4620人，5403人不幸罹难。

0: 百姓的身家性命无端受害，是朕愧对他们了。
1: 臣身为开封府府尹，却未能让百姓免于遭此劫难，请皇上下旨，治臣失职之罪。
2: 启奏皇上，天灾难料，若非开封府对防涝救灾早有准备，受灾百姓恐将更多。包大人并无失职之过，请皇上明鉴。
0: 既然无愧于职守，又岂能怪罪于包青？起来吧。
1: 谢皇上不罪之恩。
0: 你们都起来吧。
3: 谢皇上。
0: 受灾的百姓如今是如何处置的？
1: 安置于开封府内各级学塾之中，食宿可保无虞。
0: 此举并非长久之计，总不能让灾民一直住在学塾之中啊。赈济灾民是朝廷不容推卸之责。王丞相，
2: 老臣在。
0: 立刻筹拨专款，指派专人接替开封府投入赈灾。
2: 遵旨。
0: 将作见。
4: 臣将作见判监事洪昌，恭领圣谕。
0: 朝中重大营造工程，属你将作见执掌。朕要你排除万难，尽快协助灾民，将受灾民宅整修重建。
4: 臣遵旨。
0: 都水监判监事许固，
5: 臣在。
0: 川泽金粮之事，由你都水监掌管。蔡河泛滥，溃地成灾，你可曾查明原因？
5: 啊，回皇上，历年来每逢雨季，都难免如此。
0: 住口！
1: 臣该死。
0: 什么叫做难免如此？历年来何曾发生过如此重大的灾情？无辜的百姓身家性命葬送在无情的大水之中，又岂是难免如此就可以交代的？倘若不能查明原因，永除后患，朝廷要你何用？百姓要朝廷何用？朕还有什么颜面做大宋江山统天下黎民？灾情如此严重，绝非常态。朕怀疑，这不仅是天灾，且兼有人为之祸。包青，
1: 臣在。
0: 你素有查案之能，水灾又发生在你开封府境内，朕要你去查这其中有无弊案，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1: 臣遵旨。
0: 王丞相，
2: 老臣在。
0: 此事由你亲自督办，朝中各部全力配合。

真是天灾也就罢了，否则朕定要将那造成水患的罪魁祸首揪出，以告慰无辜惨死的亡魂。皇上认。

0: 把那些人给抓出来。
1: 安虎，现在不是抓通缉要犯，必须先弄清楚造成水灾的原因，否则就如大海捞针，什么也查不出来。不错，你们要事先做好准备，也好随时协助本府追查弊案。
2: 嗯，
3: 好，那我们就静候包大人的命令。
4: 公孙先生，
2: 大人，
4: 赈灾之事已由朝廷派员接手。
5: 被驮文殊名册，准备交接。
2: 是。
5: 王长马汉，
6: 属下在。
5: 备轿前往都水涧。
2: 下官参见包大人。
5: 许大人免礼。
4: 许大人是都水涧一舰之长，理当入座。
5: 啊，
4: 许大人请坐。
5: 谢包大人赐座，下官恭敬不如从命。
4: 本府虽是奉旨来查水灾弊案，然而对合川之事从未涉猎，还请许大人多加协助。
5: 啊，下官定当全力以赴。
4: 既然如此，许大人何不坦言相告？
5: 包大人此话，
4: 许大人在都水涧任上已有多年，太和易水横过开封。 若说许大人对天子脚下京城要地的主要河川寥落执掌，那是理所当然。不知本府说得可对？
2: 这……
4: 然而，今日在金銮殿上，皇上追问水灾原因，许大人却推说不知，使令本府难以相信。
2: 包大人，下官，
4: 许大人，太和水患。
2: 毁掉无数百姓身家，
4: 皇上痛心疾首，令本府查明原因，揪出罪魁祸首。你若是知情不报，日后一旦查明真相，休怪本府将你一并纳入纠举惩治之列。
2: 皇上让包大人来查弊，下官就知道迟早是瞒不过包大人的。
4: 那么许大人还不快说？是。
2: 据下官所知，河道堵塞乃是造成水患的主因。
5: 太和河道年年皆有疏浚，又怎会如此？
2: 那是因为河道变窄了。
5: 河道变窄？
2: 哎，太和中有大多是王公大臣、富商巨贾的府邸，为了夸耀显富、争长笔短，这几乎所有的府邸都建起了楼台水榭，因此占用了河道。
7: 岂有此理！
8: 为图一时奢华，竟然罔顾百姓死活。
7: 这详细情形，可否让主簿杜平来向包大人当面说明？
8: 好，换他来，本府要问个清楚明白。
7: 陆总管，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才好啊？
9: 怎么办？洪大人，我真不明白你紧张什么呀？
8: 皇上要查的是水灾原因，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天下大雨，河水泛滥，那是都水建的事啊。
7: 可是这次皇上派来查弊案的是包大人，哎呀，他可是出了名的难缠啊！如果让他查出来什么，你放心，他就是再有能耐，也查不到你头上。
8: 如果真的出了事情，我替你顶着。这件事是不是跟杜大人禀报一声啊？怎么，我说话不算数？
7: 不不不不不，您是杜大人的舅爷，您说话当然算数了。嗨，这就对了嘛。这些年，凡事都是我和你决定就行了，什么时候惊动过他？ 放心回去吧，啊！哎，
8: 好吧。可是，那如果真的查出来有什么事儿，你随时过来找我，这总可以了吧？嗯，
7: 好吧，那我先走了。啊，
8: 告辞。
7: 啊，呵呵，
8: 就这么点胆子，还做四品官呢？
10: 真的不需要跟大人说一声。
7: 嗯，让他知道了，我肯定得挨顿骂。
10: 哼，如果不说，倘若真要出点。

0: 什么事情，恐怕更不好吧。嗯，
1: 占用河道的楼台水榭少说有四五十处，平时不会有任何影响，可这几天大雨不断，造成河水暴涨，
2: 中游水流受阻，
1: 导致上游的水位升高，才造成了决堤之灾。
3: 你确认这就是造成水灾的原因？
4: 哦，包大人，都水舰的分析的确是如此。
3: 本府并非质疑都水舰的分析，而是其中有令本府不解之处。
4: 那请包大人明示。
3: 雨季年年皆有，连江大雨也是常见之事，往年虽有水患，却从未发生如此重大的灾情，这又作何解释？
4: 这
1: 包大人，许多楼台水榭都是新建的，
3: 河道容量如何，水流是否受阻，都水舰理当尽在掌握之中，又怎会批准增盖扩建？
4: 那些增盖扩建的根本就没有送来审核。
3: 什么？那岂不是违法私建？都水舰为何不依法强制拆除？
4: 下官，
3: 纵容非法乃是失职之罪，徐大人这是在以身之法。
1: 包大人，请容下官斗胆进言。
3: 好，你说。
1: 那些违法私建的都是王公大臣，或者是与朝中高官来往交好的富商巨贾。
3: 哼，本府知道，不论他们是什么人，都不能无视于朝廷的律法规章。
1: 包大人，都水舰虽属朝廷五舰之一，但实质却属工部管制。许大人以五品判监事之职对抗朝廷一品大员，岂不如同以卵击石？
4: 下官也想依法行事，拆除违建。哎，实在是官卑职小啊。
3: 倘若许大人真有除弊之心，何不协助本府挺身而出揭发此事？
4: 包大人不怕因此得罪了权贵？
3: 皇上命本府前来查弊，本府岂能不据实回奏？纵使因此得罪了权贵，又有何惧？只不过却必须要请都水舰提出相关的佐证才行。
4: 下官愿率都水舰全力配合。
3: 哦，许大人不怕也会因此得罪了权贵而惹祸上身？
4: 哈，包大人一无所惧，下官赔上这顶乌纱又算什么？
3: 好，许大人胆识，本府佩服。
4: 下官惭愧。杜平，
1: 属下在。
4: 速将蔡河水患的情形作出文案，明日前往开封府，向包大人面呈。
1: 属下遵命。

0: 爱妃，你怎么来了？快进来。臣妾打扰皇上了。
1: 不会，你找朕有事啊？
2: 皇上，您忘了，今天晚上您应该去朱圣宫过夜的。
0: 喜鹊。
1: 哎呀，朕确实是忘了。喜鹊，那你怎么不来通知朕呢？是娘娘不让喜鹊来的。
0: 爱妃，
3: 臣妾知道皇上正为了水灾的事情烦心，原本不该来打扰皇上的。
1: 朕身为一国。

0: 我们这些灾民，虽然是被天灾所困，但是我们也是天灾所害，天灾所致，却不能保护好百姓的身家性命，朕实在是惭愧。
1: 天灾难料，皇上又何必自责呢？
0: 不，这出了天灾，也必定是人祸。朕已经下旨命包拯去查，一旦要是查出结果，
1: 朕定要替灾民讨回公道。包大人明察秋毫，相信一定能查明真相，皇上就不要太过操心了。
0: 你哥哥彭玉死在包拯的龙头闸下，你难道不恨他？
1: 臣妾当然不会忘记，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包拯的确是个贤能之臣，朝廷有他是皇上之福，百姓之福，臣妾又何必做昧心之言？
0: 你不但是朕的爱妃，而且还是一位贤妃呀。
1: 臣妾只是希望皇上能够宽心罢了。
0: 朕忘了去诸圣宫一事，你不会怨朕吧？
1: 臣妾不敢，请皇上保重龙体，臣妾告退了。

0: 大人，夜色已深，大人何不早点安歇？
1: 本府心中有疑，总是挥之不去。
0: 大人何不说出来，与学生言商？
1: 好。
0: 都水见分析，违法私建造成了河道片窄，是水灾的原因。公孙先生认为，是否合理可行？
2: 就学生所知。
0: 这应该是颇为合理的推论。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可能？大人可是另有发现。
2: 那倒没有，只是本府隐约之中觉得不该如此单纯。或许真有其他原因，不过眼下当可断言，违建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
0: 大人何不先解决拆除违建之事？至于大人心中之疑，不妨他日再议吧。嗯，
1: 也好。公孙先生也早些休息吧。是。
3: 姐夫，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杜平帮忙打听一下包大人查水灾弊案的情形。不行。
4: 他那都水监八品主簿虽然官职不高，却也不是给你们通风报信用的。我不许你去找他。

0: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此次进京，危急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1: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一个罪人之女。 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珠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

0: 现代化目标的。
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4: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5: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6: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7: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8: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9: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0: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1: 保住台湾，
12: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3: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4: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5: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6: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10: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下拔剑来向明珠。

0: 只是本府隐约之中觉得不该如此单纯。
1: 或许真有其他原因，不过眼下当可断言，违建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大人何不先解决拆除违建之事？至于大人心中之疑，不妨他日再议吧。
0: 嗯，也好。公孙先生也早些休息吧。
1: 是。

0: 姐夫，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杜平帮忙打听一下包大人查水灾避案的情形。
1: 不行，他那都水监八品主簿虽然官职不高，却也不是给你们通风报信用的，我不许你去找他。
0: 可是咱们总得知己知彼，有所准备吧。
1: 准备什么？啊，当年你们高价承建朝廷的工程还赚得不够啊，凭什么一定非要偷工减料才行啊？
0: 这不是想节约点成本吗？
1: 够了，自己捅出的纰漏自己想办法解决，我不许你把脑筋动到杜平头上。

0: 这事儿大人真的不管了？
1: 玉蒙啊，你在大人跟前已经半辈子了，可是你不如我这个当小舅子的了解他。他虽然明着不管，可是暗地里他还得管。你放心，这下子肯定会平安过关的。

0: 爹，你把公事都带回府里来了。包大人奉旨查水灾弊案，许大人向他禀报了违法私建楼台水泄的事。包大人明天要看完整的文案，所以只好带回来做。啊，
1: 既然是紧急公事，倒也无可厚非。不过公私不该混淆不清，将来该避免的还是要避免呐。
0: 是，孩儿谨记。
1: 包大人认同造成这次水灾的原因是出自这些违法乱建的楼台水泄了吗？
0: 是，我相信包大人会不惧权贵，彻底拆除。
1: 啊，
0: 看来你对包大人是颇为敬佩呀！啊，
1: 是，
0: 包大人公正廉明，铁面无私，堪称是朝中群臣之表率。
1: 孩儿以后能做到他的十分之一，也就知足了。
0: 很好，你能够效法于他，才不辜负爹对你的期望啊。不过，你能做的还不仅如此。我相信，你一定能像他一样，成为一名好官清官呢。
1: 是，孩儿会以此自勉的。
0: 当初，你舅父也想和别人一样。 在咱们府里加盖扩建，要不是你极力反对，恐怕我们现在也会成为这个水灾的帮凶了啊！
1: 那也是爹的大力支持，否则今天也难逃被拆除的下场。
0: 看来咱们父子两人是所见略同啊！啊，你忙公事吧，注意早点休息啊！
1: 是。

0: 好砚台啊，这端砚真是名不虚传呐！太师喜欢就好，也只有像太师这样的风雅之士，才配得上拥有这块极品端砚呐！啊！
1: 不不不不不不，无功不受禄，老夫怎么能收杜大人如此的厚礼呢？
2: 哦，这算不上什么厚礼，。
0: 端州的知州是老朽的昔日门生，我这也是借花献佛而已啊。哦，那如此说来，老夫就不客气收下了。哎呀，太师
1: 能够收下，真是给足了面子了。
0: 来，快，收起来。
2: 是。
0: 哎呀，杜大人。哎，
2: 退休多年，朝中人脉关系如此之广，老夫真是自叹不如啊！
0: 不敢不敢，<笑>我只是个退休的二品尚书，怎比得上太师乃是当朝重臣呢？啊！想当年，杜大人任工部尚书之时，老夫不过是户部辖下的一个七品员外郎，算起来，杜大人。

0: 可算是老夫在朝中的前辈了。哎呦，太师言重了，太师言重了。杜大人，令郎在都水涧任职，可算顺利啊。
1: 托太师的福，一切顺利。不过，蔡和的水灾，倒是让他这两天忙得够呛啊。
0: 遇到天灾。
1: 这是谁都没办法的事儿啊！不过，皇上认为这其中有人为的弊案，
0: 已经下旨开封府包大人负责查弊呀。哦，有这种事？大雨成灾，有何弊案可查呀？听犬子说，包大人认为。 是河道两岸这新建的楼台水榭所造成的，所以，他准备向皇上请旨拆除。

0: 爹，菜和发大水没有影响太师府吧？
1: 哎，没有没有没有，爹是怕女儿受到惊吓，所以才进宫来探望一下。
2: 太师别担心，娘娘在宫里是不会受到惊吓的。
1: 好啊好啊，喜鹊，娘娘身边就你最机灵，可得随时随地照顾好娘娘啊。
2: 是，喜鹊知道。
0: 爹，后宫虽然平安无事，可是皇上却为了受灾的老百姓感到十分难过。
1: 哎，皇上仁德，不过你还是该劝劝皇上要保重龙体，这毕竟只是天灾呀。
0: 不，皇上认为这是弊案造成的，他已经下旨要包拯去查，如果真的查出有什么弊案，皇上是要追究到底的。

0: 安湖，
1: 甄大哥，哼，怎么了？真气人！那都是已经来了人，为什么不让我去听呢？甄大哥，包大人每次和外人谈话，为什么总是不让我去参加呢？
0: 那是因为你是半个江湖人，半个赏金猎人，而不是真正在官府当差。那你呢？你是朝廷的四品官，包大人为什么不让你参加呢？
1: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我，
0: 包大人有需要我们的地方，自然会找我们商讨。
1: 那如果包大人不找我们呢？
0: 那就是说，我跟你都帮不上忙了。

0: 杜平把10年来蔡河水患的记录与河道的两岸楼台水线兴建的情形，做出了整理比较。本府看到了。
1: 下官是想借此证明，河道受阻变窄才是水灾的主因。
0: 你的用意本府明白，然而你们所谓的违法私建却为何不见记载？
2: 正因为是违法私建，所以都水建。
0: 才无法掌握到相关的资料，只能由府邸的外部去观察。
3: 徐大人，蔡河水道属都水建管辖，按理应当有权去绘图勘察才对啊。
0: 话虽如此，可那些权贵们的府邸根本就不准都水建的人进去啊。要想拆除违建，杜绝。

0: 这里，徐顾，微臣在。这奏折上记录的可都是实情？啊，回皇上，据都水舰的分析，这的确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
1: 那为何还不将河道上的楼台水泄全部拆除？这，皇上，适量建筑可以起到缓解河水流速的作用。
2: 对河道而言有利而无害，而真正造成水灾的，是那些大量的违法私建。
3: 好，包拯，臣在由你开封府协同都水舰，查明违建之后全部拆除。
4: 启奏皇上，微臣恐怕力有未逮。
2: 你说什么？
3: 皇上，违法私建大多是王公贵族。 或是朝中大员的府邸，有些甚至于是朝廷封赏的领地，无论是都水舰或是开封府，均无权进入。
4: 难道朕下旨也不成？
2: 有皇上旨意，自然可行。然而，违法私建为数太大，倘若一一传旨说明，势必旷日费时，事倍而功半。
4: 那又该如何才好？
5: 皇上，何不利用早朝之时当众宣告周旨，老臣将一些涉及违建而平时又不参与早朝的王公大臣也一并警举，那岂不是一劳永逸？
4: 好，就这么办。无论如何，朕都要将那蔡河水患彻底根除。蔡河水患肆虐，百姓苦不堪言，朕绝不容许。 像这样的灾难再度发生，都水舰向朕奏明，河道两岸违法私建的楼台水泄，正是造成水灾的主因。朕今日就当着众卿宣告，即日起，由开封府协同都水舰，清查违建，全数拆除。不论是谁家的府邸，若是敢阻拦清查、抗拒拆除，
6: 朕定将以抗旨之罪严惩不贷。可恨，一定又是那个包黑子出的主意，硬把水灾跟楼台水泄扯到一起。他分明是要存心跟老夫作对。
7: 太师啊，太师费了不少心血，从江南找来工匠，精心建造了观月台。
6: 在京城里，谁家府邸能比得上？王公才一个多月就被他拆了10载，太可惜了。
8: 哼，没那么容易。老夫绝不能让他说拆就拆了。
7: 可是皇上已经下了旨了。
6: 那你就给老夫想想对策嘛。
7: 属下，
8: 哎呀，庞福啊，
6: 老夫派你做太师府的总管，你怎么连个对策都想不出来啊？
7: 不不不。 属下是担心来不及，万一他先从太师府拆起，
3: 那么多府邸，他单挑我太师府先动手，
8: 老夫料想也不敢。
9: 皇上命开封府与都水舰协同出兵，不知许大人可有伏案？
10: 包大人查案除弊的经验丰富，还是由包大人做主，都水舰全力配合较为妥当。
3: 既然如此，本府就向许大人调用杜主簿吧。
11: 如此最好，
3: 不平，一切都依包大人的指示行事。
11: 是，属下遵命。
3: 拆除违建非一蹴可成，请杜主簿将相关的地籍图纸整理完备之后，带至开封府，在府衙之中暂辟一处，作为杜主簿办公住宿之用。
11: 是，下官立刻去准备。

0: 杜平，下官参见包大人。日后还要常见面，不要太过拘礼。
1: 是。
0: 这位是公孙先生。原来是公孙先生，下官久仰大名。你知道我？公孙先生才智过人，京城人尽皆知，下官对公孙先生更是仰慕已久。好说。
1: 你直接听命于公孙先生的调派，若有任何疑问，皆可向他请教。是，下官遵命。请公孙先生与杜平盐商清查违建的细节。
0: 是。
1: 要不要找人来帮你整理一下？
0: 不，还是我自己来就行了。是否违建，必须参照这些旧的地基图纸，实在不方便让别人经手。嗯。
2: 你的确够仔细，难怪大人会把你从都水涧调过来。
3: 还请公孙先生多加指点。皇上已当殿下旨清除违建，包大人可要抓紧进行，免得夜长梦多呀。
2: 相爷是担心那些王公大臣不甘利益受损而有意刁难。
3: 修建楼台水榭，所费不资，他们明着当然不敢抗旨不遵。
2: 可是暗地里，难免会想尽办法避免被拆，包大人不得不防啊！多谢相爷关照，包拯谨记在心。啊，都水涧许固可曾全力配合？
3: 徐大人早有除弊之心，
2: 只是碍于权贵隐忍之境。如今既有圣旨之称，包拯相信，他必定会竭尽全力。
3: 嗯，那就好。
2: 徐大人已同意由包拯主导清查拆除，
3: 那是应该。包大人的经验魄力都远非他所能及。可是他都水涧也不能闲着才行。
2: 许大人已将都水涧主簿杜平调派至开封府，可以与他随时互通消息。
3: 哦，是杜平。他可称得上是青年才俊。
2: 派他来就对了。相爷认得此人。
3: 包大人可记得朝中有位杜宾杜大人？
2: 包拯记得。那杜大人在工部尚书任上退休之时，包拯正在泸州担任知州。
3: 莫非？那杜平正是杜宾之子。
2: 哦，依朝廷规制，二品以上高官子弟。
3: 可乘赴英，而入仕派官。那杜平可是如此？
2: 不，杜大人对杜平期望甚高，不愿他坐享其成。
3: 杜平
2: 是凭自己的努力，进士及第，入仕为官的。
3: 哦，那倒是难得呀。

0: 你就是都水剑派来的杜平。我正年轻啊，我看你也没有多大嘛。二位是？
1: 我叫展昭，原来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大人，下官参见大人。
0: 行了，
1: 以后跟我见面不用来官场这一套，我受不了这个。这位是？我啊，
0: 我是暗虎，我是。
1: 展大哥，我到底该怎么介绍我自己嘛？
2: 你跟杜平一样，虽然不是开封府的人，却都来帮包大人办事。
1: 啊，对对对，我就是这个身份。
0: 幸会幸会。
1: 你要在府衙里住一段时间吗？
0: 是。
1: 你要在这里住呢，是没有问题。不过开封府的规矩你总得搞清楚。
0: 什么规矩？
1: 在开封府呢，大小事情都得听包大人的，接下来呢是公孙先生和我展大哥。
0: 那是当然。
1: 再接下来呢，就是我。
0: 你？
1: 对呀，无论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都得听我的，还有府衙里的衙役捕快，当然也包括你。啊，
0: 展大人，他说的
3: 他说的都不能听。

0: 公孙先生，你爱虎就是喜欢捉弄人。杜平，你们谁也不用听谁的，碰到问题大家一块儿研究商量着办。嗯，
1: 哎，公孙先生，你这干嘛呢？我正说的高兴呢，你就跑过来臊我的兴。
0: 好了，别说了，大人请两位到书房去。
2: 包大人，您是不是有差事派给我了？你不要急，先让本府说明眼前的形势。哦，
1: 好，我不着急，那就请您慢慢说吧。嘿，
2: 本府即将展开对违建的清查，要杜平住进府衙，一则是便于同进同出，再则是为了安全。
1: 我保护他的安全，你放心吧。
3: 爱虎。
2: 我也只是想帮点忙嘛。府衙里十分安全，而且大人指的是那些地级图纸的安全。
4: 大人是担心有人毁掉那些图纸。
2: 不错，无论是毁损或是篡改地级图纸，都有可能导致无法确认是否违建，不能不防他们铤而走险。
1: 那杜平的安全呢？他去查那些王公大臣的违建，一定会被他们恨得牙痒痒的。
4: 张龙赵虎对付一般人还行，要是对方请来高手，那就难说了。再加上敌暗我明，防不胜防。大人，还是让我去陪他吧。
1: 展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就保护不了杜平的安全？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
4: 我不是看不起你。
0: 而是怕你会闯祸。闯什么祸啊？我没有去查的是高官显要的府邸，那些权贵的嘴脸你一定会忍受不了。万一要耍起你那赏金猎人的脾气，岂不是要闯祸吗？
1: 你，
4: 展护卫顾虑的也没有错。万一爱虎受人挑衅起了冲突，反而给他们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
1: 我，包大人，
2: 展护卫。
0: 以爱虎的
2: 武功，保护杜平，可有问题？应该没有问题。公孙先生，倘若爱虎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惹事闯祸，由他陪着杜平，可有问题？
0: 大人，倘若爱虎真能如此，学生认为绝无问题。爱虎，你怎么说？
1: 包大人，你放心，我答应绝不惹事，绝不闯祸。你要让我闭着嘴，不说话都行。<笑>
0: 好，既然如此，就由你来负责杜平的安全。<笑>
1: 多谢包大人。<笑>哦，好啊，展大哥、公孙先生，你们两个联合起来设计我。<笑>
0: 要不是这样，怎么能赚到你不闯祸的承诺？公孙先生，
1: 好了，
0: 你，
2: 爱虎，杜平的安全既然交给你，你就必须向本府保证不出差错。
1: 那是当然，我现在就去找他，让他安心。
0: 哎，别急，等他回来再说。
1: 回来？他不是在房里吗？
2: 大人准他请假回家一趟。回家干什么呀？拆除违建。
5: 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总得让他回家说一声，免得让家人挂心。
6: 包大人把你借调到开封府，足见对你的器重，你可不要让他失望了啊！
7: 是的，爹。
5: 清查违建之事并不容易，必须要有过人的胆识和足够的担当。虽然
8: 由包大人主导其事，但是，你还是要准备迎接一切可能面临的挑战呢。
9: 孩儿明白，只是这段时间不能常回家了，爹还要自己多注意身体啊。
5: 放心吧，啊，你把精力集中在公事上，不要分心。
8: 是，杜平啊，
9: 一个人住进开封府，也要多加保重。
4: 开封府的人对我都很好，舅舅不用担心。
9: 好，听说包大人办事一向严谨，在他手底下干活，你得仔细点儿。
4: 舅舅。

0: 哈哈哈！我知道你应付得了，包大人认为水灾是违建造成的。
1: 那当然，要不还能有什么原因啊？没有，没有。
2: 罗琼，你现在清楚了当初我们父子俩为什么反对你扩建水榭了吧？
1: 是，还是姐夫和杜平有远见，减少了不少麻烦。杜平啊。
0: 你可以回开封府了，别耽误了公事。是，我收拾点随身衣物就走。好，好，好。老琼，姐夫，我只是想确定一下包大人有没有注意到别的地方，我没问杜平别的呀。你再做贼心虚的乱问，迟早要出事。
3: 皇上，这是娘娘亲手熬的八宝粥。宫中自有御厨，爱妃何必亲自动手呢？
4: 所谓八宝，人人用料不同，这是臣妾自己调配的。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 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6: 正在收看的是。
5: 东南卫视，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 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0: 正规医疗器械 U12 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 U13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U11正规医疗器械， U1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U1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 总比

0: 憋不住尿，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线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美丽福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两天随着冷空气悄悄渗透南下，早晚微风送爽，非常的惬意。11号，地面冷空气继续扩散南下，低层受到东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全省大部是多云的，沿海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2号到13号这两天，低层受到偏东气流影响，全省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水呢是配角，量不大也不持久，出门带把伞就够了。需要重点提醒的是，11号沿海有大风，最大阵风可达9级，台湾海峡9到10级，风大浪急，相关行业务必要注意安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啊，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多在30度上下，虽然午后呢依然会有一些闷热，但是夜晨天气清凉，非常的舒适。像是内陆的南平，这两天最高气温30度出头，最低气温20度左右，早晚的微风带着一丝凉意，早起出门最好是披一件轻薄的外套。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晴天，25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晴天，26度。南平早高峰晴天，23度。三明早高峰晴天，24度。龙岩早高峰晴天，23度。漳州早高峰晴天，27度。厦门早高峰晴天，27度。泉州早高峰晴天，27度。莆田早高峰晴天，25度。平潭早高峰多云，27度。昌吉州晴天，29到14度。昌都多云转阴，26到9度。台北小雨，26到24度。台中多云转晴，30到2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0到24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唐信王叛乱。
3: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4: 一个罪人之女

0: 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1: 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你现在清楚了，当初我们父子俩为什么反对你扩建水榭了吧？
1: 是，还是姐夫和杜平有远见，减少了不少麻烦。
0: 啊，杜平啊，你可以回开封府了，别耽误了公事。
1: 是，我收拾点随身衣物就走。
2: 老琼，
3: 姐夫，我只是想确定一下包大人有没有注意到别的地方，我没问杜平别的呀。你再做贼心虚的，乱问迟早要出事。
2: 皇上，这是娘娘亲手熬的八宝粥。
4: 宫中自有御厨，爱妃何必亲自动手呢？
3: 所谓八宝，人人用料不同，这是臣妾自己调配的。别看它只是一碗粥，却有着滋阴补阳、延年益寿的效果。
4: 来，皇上尝尝。
3: 嗯，好喝，甜而不腻，滑润爽口。爱妃。
4: 你可把朕的御厨给比下去了。臣妾没有那个意思，
2: 皇上这几天为了水灾的事情十分操心，臣妾看着心疼，所以……哎，
3: 朕没想到问题是出在河道上面盖的楼台水榭，害得百姓遭到这一场无妄之灾，朕非得追究，严惩不可。
2: 那些王公大臣原本并不知道事态严重。 皇上既然下旨让他们拆除违建，已经让他们受到了教训。皇上就不要对他们太过苛责了。
3: 你就是心太软。
2: 臣妾是替皇上着想，既然都是些高官贵

0: 足，皇上又何必让他们心怀怨怼呢？如果对他们稍施薄惩，开恩不罪，岂不是令他们更加臣服归信呢？请皇上恕罪。
1: 爱妃身犯何罪？
0: 皇上说过后宫不得干政，是臣妾多言了。
1: 不，你只是在关心朕，算不上是干政。起来吧。
0: 谢皇上。
1: 你的意思朕明白，但是朕也不能看着百姓受灾而不追究罪魁祸首。让朕再想想吧。
0: 是，皇上。如果那些楼台水榭是造成水灾的原因，那后宫里的是不是都要拆啊？
1: 朕问过都水监了，宫中水道原本就是人工开凿，对菜河具有疏流作用，建筑也都恰当，不必拆了。
0: 那就太好了，否则娘娘除了朱顺宫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岂不是要闷坏了？
2: 什么？你保护我？
3: 哎，怎么？你瞧不起我？认为我没有这个能力？
2: 哦，不不不，我只是觉得你太年轻了吧。
3: 年轻又怎么样？你的年纪也不大呀。可是你不但是朝廷的八品官员，还帮包大人办这么重大的事情，难道你也希望别人因为年轻而瞧不起你啊？
2: 我……
3: 嗯，
4: 他可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赏金猎人，小侠爱护。
3: 嗯，
4: 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只要碰到他手中的断刀，也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他的确有能力保护你。
2: 啊，真的？
3: 看不出来是吧？嗯，不过明天去清查违建的时候呢，没准可以让你见识见识。
2: 难道真的会有人对我不利吗？
4: 当然，你要去拆他们的楼台水榭，他们能不恨你吗？问题是你害不害怕？
2: 我做我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好怕的？
4: 好，那就好。
3: 哼，哎，不过，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那你一切都得听我的。
5: 爱虎，你怎么又来了？
3: 哎呀，公孙先生，哎呀，我
5: 大人让你保护他，而不是指挥他，怎么，要不要我请大人改派别人去？
3: 啊，我不不不不不，
4: 我去也行啊。
3: 哎，展大哥，哎呀，好好好，杜平，我刚刚是跟你开玩笑的，你不用听我的，这总行了吧？
5: 嗯，这还差不多。
3: 公孙先生，你好像总是专门跑来扫我兴。
5: 不，我来是办公事。杜平，要去清查的府邸清单都列好了吗？
2: 都列好了，下官是依照公孙先生的安排，按清查顺序列的。

0: 这清册之上果然尽皆是朝中大员一时显要，若不是皇上亲自颁旨，恐怕任谁也拆不了他。
1: 大人，要清查的府邸太多了，这清查的先后顺序就照表列的顺序进行吗？

0: 这顺序是如何定的？为了避免受到无谓的阻碍，学生选择了几处比较容易沟通的府邸先做清查，一旦顺利进行，其他的府邸也就不至于太过刁难。嗯，
1: 本府明白。杜平，
2: 下官在。
1: 虽说是奉旨清查，却仍难免有人会迁怒于你，要特别留神。
2: 是，下官知道。爱虎。

0: 爱虎说：“由他来负责我的安全。”不错，他办得到。明日一早就要开始主府清查，先去休息吧。
1: 是，下官告退。
2: 大人对清查的顺序，可是有不同的看法。正是。本府认为，若是从位高权重、较难沟通的府邸先下手清查，反倒能收震慑之效。
3: 大人指的是庞太师府。
2: 公孙先生。
3: 大人，若论位高权重，当然非庞太师莫属。一旦顺利清查了太师府，
0: 的确能受到震慑之效。不过，大人一向与太师不和，这满朝皆知。若是头一个清查太师府，只怕落人公报私仇的口实。
3: 所以公孙先生才刻意回避。学生擅作主张，请大人恕罪。
0: 公孙先生本是为了顾全大局，又何罪之有？不过，本府依然认为，
3: 还是该从
0: 太师府开始查起。是，学生通知杜平，让他格外仔细，以免给庞太师任何借口。不，明日由本府亲自带队前往。
3: 大人，
0: 此案既由本府主导，又岂能将难题留给他人？既有圣旨之称，谅那庞太师还不至于公然抗旨。

0: 包大人开封府的懿旨公文，分量够重啊！凭这个，在我太师府完全可以来去自如了。开封府奉旨清查蔡和两岸为界，打扰之处，还请太师见谅。嗯，既然包大人是奉旨而来，老夫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不过，据老夫所知，太师府该是第一个被查的府邸，包大人不知有何说法呀？
0: 不敢隐瞒太师，太师府的确是第一个被清查的府邸，乃是刻意安排。哦，老夫倒想知道你有何理由。
1: 太师官高一品，朝中以太师马首是瞻者大有人在。倘若太师能配合清查，其他官员想必会弃而效之，清查工作自然顺利许多。嗯，
0: 所以你包大人就亲自登门带人来查了，
1: 还请太师成全。
0: 展护卫，难得见面呐！第一次来我太师府，就是来清查私见的，老夫感到遗憾呐。
2: 展昭随行，只是保护包大人的安全。
0: 哦，
1: 在太师府还有人敢对包大人不利吗？
0: 啊？
2: 太师府当然没有。 不过人心难测，难保有人不甘违建被拆而迁怒于包大人，展昭必定让他们无功而返，而且还要付出代价。
0: 好，展护卫不愧是来自江湖啊，还保留着江湖的。

0: 这是什么豪迈之气呀！太师，督水剑的人酒后多时，是否可以开始清查丈量了？嗯，好。既然皇上在金銮殿下旨了，当然要查。庞佛，
1: 属下在。
0: 待包大人去府内仔仔细细的查。 可不能让人说咱们太师府第一个拒绝清查抗旨不尊呐！是，
1: 太师言重了。包大人，要老夫亲自陪着去查吗？不敢有劳太师，
0: 那老夫就不奉陪了。
2: 包大人，请稍候，我先通知外面几位。庞总管，请便。
3: 是。
4: 他都沉得住气，
2: 圣旨当前，谁敢贸然抗旨？不过，他却未必会就此善罢甘休。
4: 公孙先生。
3: 公孙先生，这也太不公平了吧！什么是不公平呢？
4: 说好了，勇我陪杜平去清查违建，为什么临时换成展大哥去了？
3: 大人决定亲自去太师府，展护卫是去保护他的。
4: 哎，他保护包大人，我保护杜平，那为什么就是不让我去呢？
3: 庞太师盛气凌人惯了，当然是担心你受委屈。
4: 受委屈？我可以忍啊。
3: 要是忍不住呢？
4: 要是你当场闹起来，会影响整个清查违建的计划，所以大人要你暂时避一避，等大人清查完太师府就回来，然后由你陪着杜平再清查其他的府邸。别着急，
3: 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4: 哎，你要出去吗，公孙先生？
3: 出去办点事，你耐心等吧，啊。
5: 包拯走了，已经走了。他们丈量了观月台，还花了图纸一块带走，这一来我怕观月台真的就保不住了。太师，没想到他们真敢第一个来查太师府啊！
6: 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
7: 属下该死！老夫不管他们是第几个来的，也不管他们都查到了什么，老夫只要你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观月台，绝不能让他们轻轻松松的给拆了。属下。
6: 你要是做不到的话，你这个总管就别干了。

0: 太师要我帮忙。
1: 是啊，杜大人的人脉极广，关系深厚，保住观月台不被拆，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0: 太师太抬举我了，我一个退休多年的二品官员，能有多大的人脉关系？
1: 杜大人客气了，只要令郎杜平把新绘制的图纸和旧的地基图稍微调换。
0: 唐总管，并非老夫不想帮忙，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1: 杜大人是想让我就这样向太师回禀？
0: 哎，不瞒唐总管，最近这些天不知道有多少人来找过老夫，目的和太师完全一样。有的是老夫朝中旧友，有的却是皇室成员。老夫得罪谁都不合适，可是又不能全部答应下来，所以老夫只好一视同仁，不插手管这件事。啊，还请庞总管向太师转达老夫的歉意呀。
2: 大人的意思我会如实转达，不过太师一向恩怨分明，

别人对他的好处，他一定会记得，并且会找机会回报。同样的，如果有人不给太师面子，杜大人，您还是多费点心。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0: 你怎么不走啊？
1: 哎，我们要走了。
2: 行。我们可是把你们大将军府里的违建都查完了。
1: 图在这儿，我们要带走了。喂，这个要让我们带走，你们将军府的违建就要被拆掉了。
3: 哎，虎，你干什么？你别管。阿虎，你还不走？我们还有别的地方要查，耽误了正事，大人要怪罪。哎呀，
1: 好了好了，真没劲，去下个地方。
3: 你怎么了？他们很配合，而且清查的也很顺利。
4: 你好像不太高兴啊，就是太顺利了，他才不高兴。
5: 他是想找理由打一架。啊，
3: 哎虎，哎呀，别说了，行不行啊？我们去下个地方，走。找杜兵，有用吗？
5: 太师，有。杜兵是他的儿子，能不听他的吗？
4: 只要把新旧两张图纸一换，官乐台就不用拆了。可你不是说过有很多人找他，他都不愿意插手吗？
5: 那是对别人，太师府的事他也不管。艺术下看他还没有那个胆子。嗯，
4: 好，那老夫就信了你，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办成。
5: 贸然前来打扰，还请包大人多多见谅。杜大人言重了，令郎去清查违建，一时之间还不能回来。杜大人可要本府转告于他。哦，不敢有劳包大人，老夫这次是专程来拜见包大人的。哦，杜大人找本府有事？包大人对犬子杜平的器重提携。
4: 老夫感激万分呐！
3: 不，杜平在都水涧任职，本府只是借重他对植物的熟悉与能力罢了。
5: 包大人对犬子的调教，那是他的造化。不过，却给老夫带来了些许困扰啊。
4: 哦，
3: 杜大人此话怎讲？
5: 哎，不瞒包大人。
3: 老夫虽已不在朝中，却仍然难免招来不少的人情请托呀。
5: 本府明白了，杜大人打算如何？哦，包大人误会了，包大人铁面无私，众所周知，老夫还不至于自不量力向包大人讨人情。老夫只是担心犬子啊。
3: 杜大人所指为何？
5: 杜平年轻气盛，为人正直，却对人情世故历练不足，恐怕他一时冲动得罪了权贵，还请包大人。
3: 杜大人请放心，奉旨清查违建，彻底依法拆除，是本府之责。随之而来的责难，也该由本府一肩承担，绝不会殃及令郎。
6: 除此之外，本府也会确保令郎的安全。啊，有包大人这句话，老夫就放心了。哎呀，洪大人！哎呦，哎呀，我说洪大人，你又跑来干什么呀？
7: 罗总管，你这次可把我给害苦了。
6: 你说什么？我害你什么了？
7: 哎呀，河道水位已经下去了。 朝廷要我们江作建马上把堤防修好，
6: 那就修嘛。难道你还让我来负责修吗？堤防
7: 是快修好了，可是一直到溃堤之后我才发现，你的工程质量偷工减料太严重了。
6: 洪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7: 不，
6: 当初修建堤防的时候，你的好处也没少拿啊。你江作建负责验收工程，也没少拿封口费啊。
7: 不省。

0: 你这个工钱银子从哪儿来？到现在你敢说这种话？
1: 我是担心万一被发现了。
0: 哎呀，河堤都修好了，怎么发现得了呢？你让你自己的人口风紧一点不就行了吗？我想，以后再有其他工程，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以后不要来得太勤，引人注意，免得增加麻烦。
1: 怎么，包大人怀疑地方工程了？
0: 哎呀，你慌什么呀？
1: 他们的注意力全在查我一件上，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大人，
0: 哎呀，姐夫，回来了，姐夫，
3: 卑职见过大人。嗯，你有事啊？
1: 卑职
3: 啊，姐夫没事，洪大人到这儿来说说闲话。
1: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说闲话？啊，洪城。
0: 卑职在，你虽然是老夫的旧部属，在这段时间，还是最好不要在这里出现，明白了吗？卑职明白，卑职告退。
3: 姐夫，见到杜平了。
1: 哼，我去见他干什么？
0: 姐夫不是。 去开封府找他说庞太师的事吗？哼，
1: 我是去见包大人了。
0: 那庞太师那边，
1: 我不得罪他，却也犯不着为他牺牲杜平啊。我已经推到包大人身上了。

0: 有我在这很安全，你们还守在这干嘛？这……喂，我说话你们听不懂是不是？还不快走！
1: 爱狐，是大人要他们守在这里，防止文书图纸被盗。你让他们离开，他们怎么向大人交代？可是他们守在门口，我实在是不自在啊。那好办。
0: 只要屋子里有人，不用守在外面，在院子里巡逻也是一样。
2: 是。
0: 展大人，你请。听说你今天为了清查太顺利而不高兴？
3: 我才没有不高兴呢！我是……
2: 你只是想找人打一下。
3: 我们如果不催你走，谁知道你能干出什么来？
0: 是啊，要不是将军府的人不跟你计较，肯定会打起来。
3: 哎，你们三个什么意思啊？
0: 故意在展大哥面前数落我是不是？尤其是你，
3: 我负责保护你的安全。可是你再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话，要是真有人欺负你，你看我管不管你？哎，
0: 我……
1: 好了，爱狐，清查违建第一优先，除非有人直接威胁到杜平的安全，最好你还是少惹事，否则……
0: 否则你会把我换掉，对不对？
1: 不是我，是大人。
0: 哎呀，又把包大人给抬出来了。好，好，好，我尽量忍。不过，要是真有那个不长眼睛的，哼！
1: 好了，不要打扰杜平。哼，他还要把清查的情形和原图做一个比对。明天一大早，他还要继续查。都回去休息吧。
4: 是。
1: 外面有人守着，安心工作吧。
4: 多谢展大人。
5: 今日刚开始，所以只清查了三处府邸，接下来估计会顺利许多。
4: 好，清查完毕，上报朝廷之后，再统一拆除。
5: 公孙先生日间去了何处？
4: 学生正准备向大人禀报。大人可还记得，初接此案之时，曾经怀疑过。

0: 水灾的原因，不错。班夫始终觉得，除了违建造成河道受阻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学生推敲多日，也认为不该如此单纯。经学生查证，溃倒的堤防是去年才重修的。
1: 哦，莫非与此有关？
0: 今日学生去了溃堤现场查看，江作建。
2: 不是正在抢修吗？是，幸亏尚未完工，才让学生有了惊人的发现。什么发现？去年重修的堤防严重的偷工减料。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 超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经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
3: 拨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 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健康美味。 全家吉祥，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3: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 吃，
4: 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3: 好，
4: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嗯，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3: 好，
4: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3: 涂上脆皮水，
4: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3: 对呀对呀，你看看到了没有？才蘸了一半的位置。
4: 是的，
3: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4: 哦，2只都要放进去啊！
3: 对对对，
4: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3: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啊，
4: 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3: 轻松放进去，对呀，还有位置。
4: 那接下来把盖子盖上，
3: 好，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
0: 铁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巨能光磨炉，它就是不一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容量啊，特别的大。
3: 是的，
0: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3: 完全没问题。
0: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3: 哎呀，
0: 你看一下，
3: 哇，闻起来好香啊。
0: 好，我现在呀，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3: 好。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

0: 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1: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0: 好。
1: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两个小时，
0: 哦，
1: 这个时间太长了，
0: 嗯，
1: 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0: 提前腌好了，
1: 哎，对，嗯，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0: 是的，
1: 这个聚能光不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
0: 嗯，
1: 只需要180度就行了，
0: 180度，
1: 嗯，时间呀只要10分钟，
0: 哦，
1: 就 OK 了，
0: 那更快了，
1: 对对，
0: 好，
1: 哎，好，等着啊，
0: 让我们期待一下。
1: 啊，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0: 哇，好快，嗯，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
1: 嗯，
0: 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嗯，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不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
0: 嗯，
4: 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
0: 哦，
4: 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4: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4: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4: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4: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4: 咱们
0: 这个是
4: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烘托，大气和磅礴。
0: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4: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0: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4: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只要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0: 太厉害了，
4: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
0: 4倍。
4: 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0: 是，
4: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啊，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商超”的机构，专门为这些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提供培训机会。
1: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呀！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2: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嗯， 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3: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了食物只够1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2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 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每位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
4: 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待机多种电器烹饪快，节能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5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订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锯大虾，分分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的很。不但不放油啊，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 非常的健康，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
7: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8: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7: 好，
8: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7: 嗯，
8: 好。
7: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8: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
7: 哇，
8: 看
7: 盖上盖子。好方便。嗯，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8: 嗯
7: 啊，
8: 哈
7: 哈，要等多久呢？等15分钟就可以了。
3: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个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壁橱食材自身油脂，做出健康美食。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

0: 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寄信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寄信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4: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5: 抓匀是吧？
4: 哎，抓匀了。
5: 好，腌制一下哈，
4: 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
5: 嗯，
4: 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5: 嗯，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4: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
5: 嗯，
4: 等10分钟啊就熟了。
5: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4: 这五花肉里呀，
5: 嗯，
4: 我没放一滴油。
5: 嗯，
4: 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
5: 嗯，
4: 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5: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4: 但是这个红烧肉啊，滴油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
5: 是
4: 还能过把嘴瘾。
5: 嗯，
4: 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牙口不好的，完全不用担心。
5: 是啊，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4: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
5: 嗯，
4: 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
5: 嗯，
4: 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5: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4: 对，
5: 好，
4: 你看看这放里还
5: 串，哇，
4: 还能再往里
5: 绰绰有余啊。
4: 盖上盖子，
5: 嗯，
4: 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5: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4: 哎，10分钟到了，
5: 好，
4: 你来尝尝。
5: 哇，好香啊。嗯，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4: 好，尝一下。
5: 哦，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嗯，好吃。
4: 好吃吧。
5: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嗯，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4: 来，你也尝尝这个。
5: 好。哇，尝一下啊。嗯，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啊，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4: 对，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 欧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再迅速解冻。

0: 冻冷冻食材的同时，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在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在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若不是堤防工料不足、不够坚实，即使上游水位再高，也不至于轻易溃堤，造成如此严重的水灾。
1: 哼，这才是水灾真正的罪魁祸首。
0: 河道受阻还是主因，而不堪一击的堤防则是导火线。大人，这两者都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2: 哼，
0: 堤防是由江作建负责修建，本府明日就去向那洪常问个清楚明白。 随后上奏皇上，追究其罪。
2: 大人，万万不可。

0: 这些水灾灾民，非何不可？
1: 拆除违建，让那些王公大臣们饱受损失而心有不甘。追究溃堤之责，则会让他们将水灾原因归咎于堤防。

0: 问，对溃堤弊案不予追究。
1: 并非不予追究，而是暗中查访，待拆除违建之事已成定局之后再办也不迟啊。
0: 江作建正在重修，完工之后又将如何取证查办？
1: 溃堤重修只是局部，如今雨季已过，河水不会再度上涨，取证之时只要寻一处涉岸堤防敲开验看便可证明，大人还是暂时隐忍不宣为上。
0: 也罢，本府就仍以拆除违建为先，同时暗中追查堤防弊案。要杜平加快清查速度，尽快上报朝廷，越早开始拆除越能减少困扰。
1: 是。
2: 姐夫，姐夫。
3: 啊，有事吗？
2: 没什么事，我实在是有点为姐夫担心呢。
3: 担心什么？
2: 那庞太师。
3: 庞太师又怎么了？
2: 庞福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如果姐夫不帮太师府去找杜平的话，那还真要得罪庞太师了。万一……
3: 哪怕他权倾当朝，又能把我这个平民百姓怎么样？哎，
2: 姐夫当然是不怕他了。可是少一个敌人总归是好的吧？我说姐夫不是想把责任推到包大人身上吗？那何不主动去见见庞太师，转移他对你的不满呢？
4: 哦，你去找令郎了？结果呢？
3: 惭愧呀，老朽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5: 杜大人，你是他爹呀，难道他不听你的吗？
3: 啊，不不，能为太师效力，犬子是求之不得呀。可是，哎，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5: 只要把新旧两张图纸一换就行了，难道这他都办不成？
3: 哎，问题不在他，而在那包大人。
4: 哼，包拯又能怎么样？虽然清查违建也有开封府的事，可是他又岂能插手都水建的执掌？
3: 太师，请恕老朽直言，包大人似乎是对太师颇有成见。
4: 怎么讲？
3: 据犬子说，才清查完毕，包大人就要犬子把太师府的新旧图纸交由他亲自比对。等他发现太师府的观月台是违建之后，显得格外满意，并扬言将来拆违之时就从观月台开始。犬子也曾想拼着受到严惩，也要替太师将那图纸给换了，可是愣被老朽给拦住了。太师若要责怪，老朽无话可说，甘愿受罚。
4: 这与杜大人无关，老夫与包拯有无休止的过节，与杜大人没什么关系。令郎的心意老夫也记下了，杜大人你就请回吧。
3: 是是是，日后有机会再为太师效力。
4: 哦，谢谢了。哎，庞福，代老夫送客。
5: 杜大人请。
3: 啊，告辞。
4: 不送。好你个包黑子，你是要跟老夫硬干？
6: 哎呀，快点快点，今天出门又晚，查的地方又多，查不完包大人肯定要骂人。包大人啊，我不是嫌你凶啊，我就是催他们快点。
7: 包大人，公孙先生，
1: 虽然时间紧